0: 缝，蝉就是从这个裂缝里钻出来的。它刚出来的时候啊，翅膀是卷起来的，然后慢慢它的翅膀就会展开，等它的翅膀全展开，它就会飞到树上的高处去了。
1: 带孩子走进奇趣的大自然，认识真实的大自然，而不是书上电视里的大自然，让孩子看到大自然的奇妙，知道世界上不只有高楼大厦，还有巍峨的高山、宁静的湖泊、广阔的草原、茂密的树林、山涧奔流的小溪和生活在大自然里的小精灵们。让孩子爱上大自然，跟大自然亲密接触，他们的笑容会更加灿烂，生活会更加美好。
2: 七巧板幼儿小贴士，给不断成长的父母。宝宝运动好处多，如何培养运动兴趣？想要娃长得好，又怕超重肥胖，宝宝身心健康从动起来开始。那么如何让娃爱上运动呢？培养宝宝的运动兴趣，您可以这样做。 Number one， 运动要符合宝宝的身心发育特点，以游戏为主要形式，比如障碍跑、跳房子、骑脚踏车这些发展基本动作技能的游戏，还有老鹰抓小鸡、荡秋千、玩蹦床这些发展重要身体素质的游戏，让宝宝在愉快的游戏中爱上运动。 Number two，爸爸妈妈要多和宝宝一起进行亲子运动，可以带宝宝去运动场、游泳馆、公园、户外，让宝宝感受运动的乐趣。 Number three， 找到宝宝喜欢的体育运动，让宝宝自己选择运动项目，有利于运动兴趣的培养。 Number four， 保证宝宝每天进行至少两小时的户外活动，其中体育活动时间不少于一小时，

0: 赫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冷冻后似雪糕，
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8: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6: 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叫杨新瑞，我小名叫果冻，我快要五岁了，我喜欢骑自行车和打篮球。

现在还没有学会走呢，但是我会继续努力的，将来我会跟姐姐同的一样好。

0: 家好，
1: 我是芊芊，这边是我的妈妈，这边是我的爸爸。
0: 芊芊，你平时都喜欢干什么呀？
1: 我喜欢跳舞服。
0: Let's go。
1: Let's go。
0: Let's go。
1: Let's go。
2: Let's go。

0: 练娃小妙招。
1: 我的育儿小技巧是耳濡目染，言传身教。比如我跟师傅在训练的时候，他看着看着也就过来了，尽量去潜移默化的激发他的兴趣点。其他的兴趣爱好也是如此。我本人是从小习武，芊芊对武术也很感兴趣，我认为这也是一种传承。现在的芊芊变得越来越勇敢，而且越来越懂得什么是规矩。
2: 不明白。别过分。
3: 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时要注意哪些问题？
4: 那么我想呢，家长可以注意两个方面。
5: 嗯，
4: 一个问题呢就是明确兴趣来自于哪里。
5: 哦，
4: 那么对幼儿来说，我们家长在孩子的兴趣培养方面比较常见的有五种情况。
5: 嗯，
4: 一种呢就是培养孩子喜欢的。
5: 嗯，
4: 第二呢就是选择家长觉得喜欢的，
5: 对，或者家长觉得将来会对你有所帮助的。
4: 哎，第三个就是有帮助的。嗯，然后第四个呢可能就是补偿啊，扬长，家长觉得很擅长的。
5: 嗯，
4: 第五个呢就是可能就有补短，家长觉得你这方面稍微弱一点啊，协调能力弱一点啊，所以我得补短的。嗯，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幼儿阶段尽可能的让孩子去体验，那么孩子需要行动，只要动起来才能行。
5: 嗯，
4: 所以我们说要去发现孩子的能力和兴趣爱好呢，需要家长适当的往后退。
5: 嗯，
4: 或者是示弱，在这个过程中呢鼓励孩子不断的去尝试试错的过程中，
5: 嗯，
4: 慢慢的引导培养孩子的兴趣

0: 我是开心，
1: 我是开心爸爸，
2: 我是开心妈妈。
0: 我是一个性格外向、喜欢运动的小女孩。
2: 我们生活在北京。
0: 我今年6岁了。我们平常喜欢一起看书，
2: 喜欢一起做运动，
1: 喜欢一起聊天，
0: 喜欢一起画画。
2: 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才艺是
0: 舞蹈。
3: 从初学时的喜欢与新奇，到克服重复练习的乏累，开心对舞蹈一直在加深理解和喜爱。跳舞时觉察自己的身体，表演时发现自己的光芒，舞蹈已经是生活中的不可或缺。
1: 开心从3岁开始练习，到现在也有3年多的时间了。日常呢，经过锻炼呢，我们觉得也有很多的收获。
2: 首先，练习舞蹈是能够锻炼身体，还有就是对身形的塑造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还有就是舞蹈能够增加孩子的自信。
1: 有了舞蹈这个技能之后，跟小朋友们交流啊，包括日常表演的时候，他会非常的自信。
2: 还有就是能够提高毅力。
1: 陪伴孩子坚持他的爱好，一定会有收获。

0: 浩哥，我今年五岁九个月了。这是我妈妈，我妈妈喜欢弹琴画画，她喜欢把我画成漫画。
1: 这是我爸爸，我爸爸喜欢跑步，他跑得好远好远。
0: 我喜欢大飞机，我还喜欢画画、游泳，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吹葫芦丝。我学吹葫芦丝已经两年多了，我会吹好多歌，大家都叫我中华小曲库。
2: 以前我都不知道什么叫葫芦丝。
3: 我和奶奶到公园玩，看到很多爷爷奶奶戴眼罩。
4: 咦，他们吹的是什么呀？
2: 一个葫芦插着三根管子，好奇怪呀、啊！但吹出来的歌可真好听。
5: 这个是葫芦丝
0: 哦，原来它叫葫芦丝呀！我也想吹。
2: 一开始，葫芦丝对我来说有点大，我都拿不稳，只会吹单音。
0: 慢慢的，天天吹，没过多久，我就。

0: 来，
1: 练了几个月，
0: 我就吹出第一首曲子了，我可太高兴了。可是几个月后，新鲜劲过了，我就有点懒得吹了。妈妈说，想把红露丝吹好，就一定要坚持练习，哪怕是每天只吹10分钟，也不要间断，循序渐进，一定会越来越好。
2: 那就开始吧。
0: 好，就这样，我天天练，冬天练，夏天练。常常练得满身大汗，遇到复杂的曲目就打开自先唱，唱对了才一句一句吹，不能着急。遇到新曲子，妈妈还给我讲每首曲子的背景和演奏风格。不管我走到哪儿，葫芦丝都跟着我。
1: 今年时吹的我是一个兵，
0: 还给院子里的奶奶们吹伴奏。后来我参加了全国比赛，进入决赛，最后得了金奖。现在我都离不开葫芦丝了，它是我的好朋友。一定

赫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五色英雄集结，
7: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施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施五色果泥，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我家宝宝可以说是女汉子一枚，活泼好动，兴趣广泛，但最喜欢的还是围棋。他在3岁半呀、就上了幼儿园，有了围棋课。就突然有一天，他从幼儿园回来，拉着我坐到棋盘前，问我：“爸爸，你知不知道什么是天元，什么是星位？”那讲的时候呢，你就发现他眼里充满了光。哎，我就觉得他应该是对围棋比较感兴趣。就从此呢，我们就开启了自己的围棋之旅。开始呢，其实担心他岁数小啊，理解力会弱一些。事实证明啊，其实我们是多虑了。专业的老师呀、再加上他浓厚的兴趣，孩子其实很快就进入状态了。应该说他是乐在其中。你发现他从吃子到围控，九路十三路到十九路，哎呀，每日不懈地去学习，每日啊可见的进步。他的专注力呢，也从20分钟到了2个小时，从坐不住到一上午啊可以连下午排棋。记忆力呢，你发现越来越好，就几十个复杂的定式，哎，不知不觉中他就能背下来。反应力呢，也有明显的增强。始于热爱，贵在坚持啊，赢在心态。他从3岁半开始启蒙啊，坚持1周2次课，每日都会做题、下棋、复盘、打谱。我们呢，其实也没有催促过他、强迫过。他的这种热爱啊，我觉得是发自内心的。有了热爱呢，一切的困难我觉得都是迎刃而解的。总结一下啊，其实宝宝在梳洗的时候呢，他也会哭。
1: 好，
0: 我们就会奖励给他读2本喜欢的故事绘本，一会儿就好。但是这个时候呢，以后呢，我们就会陪他去复盘，来分析一下哪些地方走得会更好，为什么会输。赢棋的时候呢，也非常高兴，又蹦又跳，哎，一路跑过去告诉妈妈：“妈妈，妈妈，我赢了！”哎，这个时候呢，也会带着他一起去复盘，研究研究对手的一些战略战术。比赛之前呀，孩子啊其实还是容易紧张的，我们呢就带他出去郊外采摘，去露营，去感受大自然。在这个过程中啊，也遇到过瓶颈期，就是那种一周啊连着输棋，他就开始啊萌生抵触的情绪。我们这个时候呢，就会陪他聊点别的，带他去喜欢的餐厅吃一顿，回家后呢，陪他看看喜欢的动画片，去感受一下主人公的成长经历，以此呢来激励他。
2: 我叫七七，我今年3岁9个月了。我超喜欢月的，也超喜欢皮大玩具。妈妈说我很活泼，要锻炼专注力。
3: 七七从小活泼好动，我们一直都想培养他的专注力，所以给他买了很多开放性的玩具，比如像积木和磁力片，都可以做一些创意拼搭，锻炼了想象力和创造力，还能提升他的动手能力和专注力。而兴趣是孩子最好的老师，他也逐渐在游戏中收获到了自己的一些乐趣，比如他会经常让我陪他一起拼搭游乐园、游泳池、动物园。我们也会根据这些主题去扩展更多的故事和想法，还可以用一些最基础的玩具去做很多学龄前的启蒙。
2: 我来分享一些娃娃吧。加法，3+3=6，
4: 你让孩子先观察，再对称的搭出小蝴蝶，可以通过积木让孩子更直观地感受到对称的概念，这里可以融入从大到小的概念。
2: 字母拼搭，
4: 家长可以在大的积木块上写单词，小的积木块上写字母，让孩子理解单词和字母间的关联关系。再拼成小火车，又有趣又好玩。

0: 2 2。
1: 哇，小狗真好馋呀！
2: 在玩中学，把玩具变成教具，孩子能学得更有兴趣，还可以提高专注力和手指的灵活度。
3: 七巧板育儿小贴士，给不断成长的父母。不能错过的涂鸦期，打开宝宝艺术启蒙的大门。宝宝乱涂乱画时，没有一面墙是无辜的，看到宝宝乱涂乱画千万别骂他哦。孩子一岁半之后就会开始进入艺术启蒙的关键时期，涂鸦期。爸爸妈妈怎么做才能激发宝宝的创造能力、艺术天赋呢？ Number one， 尊重宝宝涂鸦的行为，给他创造一个独立空间进行艺术创作。 Number two， 不要用自己的审美标准去评判宝宝的大作，不要制定条条框框，以免扼杀宝宝的想象力与创造力。 Number three，让宝宝多接触大自然，多带他去欣赏文艺表演和艺术作品。 Number four， 提供材料和工具，支持宝宝进行绘画、手工、歌唱、表演等艺术活动，还可以和宝宝一起共同创作哦。
4: 来自北京，这位是我的爷爷。
5: 大家好。
4: 这位是我的奶奶。
6: 大家好。
4: 我叫曲之墨，我的名字出自庄子的右，知道至今杳杳冥冥，知道至极浑浑噩噩。我喜欢国学，我喜欢花样滑冰和机器人。我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学习机器人的感受，希望大家喜欢。
7: 机器人不是人类，它也不是普通的机器，它是一个能够自动执行工作任务的机械装置。它必须具备三个要素，它要有机械结构、编程、控制。机器人还要有三个原则，第一，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第二，机器人必须服从人类命令，第三，机器人必须保护自己。
4: 这是我的好朋友小机器人库伯，它有两个轮子，这就是它的机械结构。
8: 您好，我是库伯。您好，我是库伯。
7: 这就是编程，我用这个程序来控制库伯的行走路线。
4: 今年我们参加机器人比赛时，我们组成了一个花木兰团队，我们让库伯演花木兰，他穿上了花木兰的衣服，按照我们设计好的程序，在一个沙盘上完成了任务，而我们几个小伙伴在一旁表演了花木兰从军的故事。
5: AI 机器人是当今前沿科学。
9: 我们的孩子叫王文艺，小名叫满意，今年3岁半了。
10: 这是一个清爽的下午，满意和他的小伙伴顺顺相约来一场足球比赛。足球是满意最爱的体育项目了。开展任何活动之前都要做一下热身。
9: 比赛要开始了。
11: 开始。

的孩子不可避免的看电子产品，大家的教育普遍超前，在屋里的时间多，在户外的时间就比较少，因此一定要多带孩子做户外活动。我们家比较重视体育运动和户外活动，这样既锻炼了孩子的身体素质，在活动中的陪伴又更亲密了家庭关系，增强了彼此的信任。多出去走走，多亲近自然，在运动中作为家长能清晰地看到孩子的不断成长，也会欣慰于孩子的坚韧不拔。我们现在每天都保持放学后1到2个小时的户外运动，通过长期坚持，满意的抵抗力也增强了，身体素质也有明显的提高，同时也学会了分享协作，不怕失败，也更愿意去尝试新的事物。户外运动多种多样，不局限于类型，引导孩子多做尝试，寓教于乐，找到孩子的兴趣点，孩子在运动中能感受到快乐，收获健康，在协作中能感受到伙伴的友谊，在对抗中也会体会到拼搏与坚持，满意乐在其中，我们也在忙碌之余获得了更多的快乐亲子时光。

0: 赫星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啦，
4: 吃饭前我选一颗大
5: 好番茄，认准一颗大，
3: 高标准高品质，
6: 吃番茄一颗大，
4: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8: 好的，
7: 去吧。
9: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0: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1: 北纬4

0: 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

0: 有乃父之风啊。
1: 来，大家分享就是一种快乐，
2: 还不是遗传我的。
0: 分享就是快乐，
3: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碎冰冰，耶！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0: 成成危机。
1: 终于快到端午节了，带上我新包的粽子给大家尝尝。黄豆包，你真的不一起去野餐吗？
2: 我不想去了，你去吧。
1: 好吧，那我走了。

0: 怎么这么痒呀？啊！
1: 看扎！哪里跑？别跑了，坏蚊子！蚂蚁！
0: 自己回来了，
2: 光头强还在帮球球爷爷修风扇呢。对了，你们看这个，这是兔奶奶送的香囊。

0: 说带香囊是端午节的习俗。
1: 哎，
2: 好特别的味道啊！
3: 帮帮团，你们快来，我需要帮助。
4: 是黄豆包，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黄豆包，你家怎么有这么多蚊子啊？
1: 不只是蚊子，还有别的呢。
2: 啥？
1: 你们看呀，
3: 这团子真的有好多。
2: 别过来！
4: 砍的，看的，
5: 还来，走开！
0: 黄豆包，
4: 你去哪儿？黄豆包，赶走他们！
1: 没水了！
4: 快上楼！快走开！蚊子，快开下门！出去吧，你们！
0: 怎么会有这么多虫子呢？
1: 我也不知道，
4: 是不是屋里有虫子喜欢的东西啊？
0: 有可能，熊二。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嗨，你们是要准备出门吗？
1: 对呀。
0: 等一下，你们得先和我玩一个接句子游戏，过马路左右瞧，
1: 人行道的
2: 最安全，
0: 斑马线上别打闹，
3: 快速通过最重要，
0: 遇到井盖不要踩，
4: 绕行通过更稳妥。
0: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出门注意安全，我在这里等你们回家哟。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5: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6: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佳佳，救救我！
7: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8: 真是太可怕了！
6: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7: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6: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9: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0: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

0: 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嘉义，来和我一起挑战垃圾分类大闯关。哇，这么多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瓜壳果皮，厨余垃圾，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3: 恭喜你闯关成功。
2: 耶、yeah, 成功了。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也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环保小能手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要不把蛋糕放进俺肚子里保管吧。
1: 熊二，快继续调查。
0: 俺就说说嘛。
2: 啥味儿呀？
0: 好多虫子。
3: 双儿等等。
4: 我觉得这回应该不会再有虫子了。
0: 啊，咋还有呀？
5: 走开！
4: 不好意思，
0: 可冷了呀。
4: 没关系，看，虫子们都跑了。
6: 真的，
0: 虫子都跑了。
4: 虫子跑了，虫子跑了。
7: 但是魔法消失后，虫子再回来咋办？
0: 那怎么办？
1: 这个季节正是蚊虫繁殖的时候，只能是保持好卫生，尽量少去草木多的地方，
0: 少出门。
7: 好吧。
0: 不好，小月亮今天要在外面野餐的。啊，
7: 外面的蚊虫可比家里的多。
0: 我们快去救小月亮他们吧。
7: 走。
4: Okay.

0: 丸子居然没叮俺，难道俺有啥特异功能？看来只有俺能拯救大家。俺来呀！啊，
1: 小孩真厉害！
2: 丸子咋又来了？
0: 俺不怕你们。
2: 为啥熊二到哪儿，那儿的蚊子就被驱散了？
0: 因为俺有超能力。
3: 熊二，会不会是因为你腰上的东西？嘿
0: 嘿，啊，因为这个？啊，
4: 香囊。
2: 熊二，扔过来看看。
0: 给。
2: 蚊子都飞走了。哎，
0: 你熊大，快把香囊还给俺。
4: 看来是香囊起了作用。
0: 大家快到熊二这来。
5: 我们也想要驱蚊香囊。
3: 哎，我也要，我也要。
0: 这是兔奶奶送的，
4: 那我们去找兔奶奶。
5: 兔奶奶，兔奶奶，请问您这里还有香囊吗？
1: 有啊，我给你拿。拿。
5: 谢谢兔奶奶。这香囊真的可以驱蚊虫吗？
1: 那是当然了。每年临近端午节，气温会上升，各种蚊虫就增多活跃，这样一来很容易传播疾病，于是人们会佩戴香囊进行驱虫。这香囊里通常会填充一些芳香开窍的中草药，有清香驱虫、避瘟防病的功能。除了这些呀，根据咱们的传统习俗，在端午节佩戴香囊还能趋吉避凶呢，懂了吗？
4: 原来有这么多讲究啊！
5: 耶，终于不怕蚊子啦！
3: 一路上真没有蚊子再来骚扰我们。
5: 兔奶奶给的这个香囊真的很管用。
4: 外面的蚊虫还是太多了，我们也做一些香囊挂在屋里吧。

0: 下再也没有蚊虫进来了。谢谢你们，棒棒团。
1: 不用谢。

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张欣怡。
1: 今天我们聊点什么呢？
0: 让我从头讲。
1: 头发整洁很重要，面部清洁
0: 很重要，口腔卫生很重要，
1: 脚手干净，指甲修剪
0: 很重要，
1: 着装整洁
0: 很重要，仪容仪表很重要，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

0: 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消灾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1: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依依姐姐。到了该保护眼睛的时间了，眼睛工作久了，我们来让它休息一下吧。轻轻闭眼，深呼吸，按摩眼周，轻按穴位。除了眼保健操，还有哪些护眼小妙招呢？
1: 户外活动向远眺，
0: 食物补充不能少，爱护我们的眼睛，去发现更精彩的世界。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盘吃灯转呀转，
1: 欢迎大家参观展览。
2: 今天的展品都是手工打造的，
3: 是吗？哇，好气派的展览品呀！
4: 这个展览品的造型好奇怪呀，
3: 这木雕可真漂亮。
5: 哇，这个灯会转，
6: 让我看看。
4: 哇，能旋转的灯，
6: 这里面是什么呀？就让我来看看吧。
3: 擦得好干净呀。
6: 俺们回来啦。
2: 环子，看俺们带了啥回来。
3: 蜂蜜。光头强怎么没回来？
6: 他去花店帮忙了，俺们就先把这些蜂蜜带回来。
3: 是这样啊，辛苦你们啦。
7: 帮忙团，快来帮帮我吧。
8: 是大力叔叔，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呀，怎么办呢？
1: 大力叔叔，大力叔叔，出什么事了？
0: 帮忙团，你们快来看，这个是今天的展览品。
2: 哎，有个大窟窿。
0: 事情是这样的。
2: 大力叔叔再见。
3: 再见。
4: 不早了，再检查下展品就可以下班了。
0: 泥塑。木雕。寒痴灯。这里是沾上什么脏东西了吗？我的天哪，
1: 这灯是干啥的？它有啥来头吗？
0: 它叫盘痴灯，现在我们叫它走马灯或跑马灯，是传统节日的玩具之一，属于灯笼的一种，在除夕、元宵、中秋等节日比较常见，象征着吉祥如意。在灯里点上蜡烛，蜡烛产生的热力形成气流，使轮轴转动，图像也会随之转动起来。另外，它可是我们最早的高科技灯具之一。
1: 这么有意义的灯，居然会有人破坏。
0: 所以帮忙团，你们一定要帮忙找到破坏者呀。
1: 交给我们吧。熊二，你先来找找线索。

0: 闻一闻，线索就找到。
1: 这气味太多了，
2: 那我们只能一一排查了。
1: 好吧。

0: 找了这么多人都不是
1: 帮帮团、啊、
2: 听说你们在找碰过盘吃灯的人。
3: 对呀、啊、对呀、啊、
2: 我记得黄豆包倒是想摸盘吃灯。
0: 黄豆包
4: 盘吃灯？
5: 对啊，你去看过盘吃灯吧？
6: 当然啦，那灯跟旋转木马一样会转，可神奇啦。
7: 那你有没有碰过它？
6: 当然、啊、当然没有啦。我本来是想摸一下的，但是
5: 住手！
6: 小月亮，
5: 这里的东西不能乱碰，你看那边的指示牌，禁止触摸。
6: 你刚刚没看到，事情就是这样，
5: 线索又断了。
8: 帮帮团，盘吃灯又出问题了。 哎，也不知道是谁补的，现在破损的更严重了。
7: 太过分了，俺一定要亲手抓住这个捣蛋鬼。
0: 可是还不知道他是谁呢。
8: 展品出了这么大的问题，恐怕我们要停止展览了。
0: 停止展览？太可惜了。
7: 是啊。
9: 啊，也许这个办法能知道是谁破坏了盘吃灯。
7: 是啥办法呀？
9: 你们过来一下。
5: 这个神秘人知道盘吃灯坏了，他居然冒着危险来这里修补。
0: 是呀，他胆子也太大了。
5: 我想他如果知道灯没修好，肯定还会再来。
7: 你是小欧？
5: 对，咱们将计就计。
10: 盘吃灯损坏，展览暂停。

0: 我们开始吧。
1: 住手！嗯，这回你们跑不了了。滚！站住！
2: 盘石灯是我弄坏的。
3: 好啦，
0: 我不摸就是了。妈妈，快看这个盘石灯，
4: 好漂亮呀！
0: 这个灯太神奇了，居然还能自己转动，
4: 上面的图案像是活了起来。
0: 我来帮它转快点。
2: 灯不好，怎么这么脆呀？
4: 奇奇王子，这可怎么办呀？
5: 大家都这边看看，请往里面走，里面的展品更多。
0: 你先躲起来。
4: 奇奇王子，咱们就这么偷偷溜走不好吧？
0: 本王子当然不会溜走，我肯定会想办法把盘石灯补好的。趁现在没人，咱们开始吧。
2: 嗯，事情就是这样。
4: 直到听说盘石灯损坏，展览暂停，我们才知道它没有修好，于是决定晚上再来一次。
6: 奇奇毛毛，标明请勿触碰的展品是不能乱摸的。
2: 对不起，我们知道错了。
6: 大力叔叔，寒吃灯是谁的展品啊？
7: 是山羊爷爷。
6: 那我们明早去找山羊爷爷，只有他才能将寒吃灯修复成以前的样子。
0: 真的？

0: 请您帮帮我们。
1: 山羊爷爷，对不起，我不应该胡乱触摸展品的，
0: 还弄坏了盘翅灯。
2: 知错就改就是好孩子。
1: 我们想弥补自己的过错。
2: 没问题，正好之前我缺人手，现在咱们可以多做几盏新的盘翅灯来进行展出。
1: 嘿，太好了，
3: 我们也来帮忙。
2: 制作盘翅灯很简单，首先画出顶部叶轮的形状。
1: 我画好了，
0: 我也画好了。
2: 然后裁剪出叶轮的叶片。慢慢来，不要着急。接着在纸上画出喜欢的图案。
1: 这个我擅长。完成。
4: 哇，俺感受到了独具一格的艺术风格。
2: 接下来大家将叶轮和图案用胶水组合在一起。然后来组装我之前制作好的架子。
1: 这个简单。好，
2: 用剪纸装饰框架，最后点上蜡烛就可以转动了。
0: 那咱们赶快把盘翅灯给大力叔叔送去吧。
1: 好，
5: 太好了，这下展览不仅可以正常的进行，来看的人肯定比之前还多。
6: 俺们赶快去通知大家，展览又重新开启了。
1: 哎，等等，
6: 还要等啥呀？吉吉，
1: 为了避免再次发生类似的事情，我和毛毛决定当展览的安全员。
0: 好主意，你们一定会是最优秀的安全员。
3: 帮帮团任务完成。
0: 黄豆包的新话剧。
2: 这孩子是怎么了？
1: 奥沃康纳，变变变！哎，团子熊大，你们在干嘛呢？
0: 光头强，我们在训练呢。
1: 训练？有什么好练的？
7: 当然是练习俺们的能力了。
0: 光头强，只有每天练习，咱们才能有所提高。关键时刻才不会掉链子呀。
1: 那熊二怎么没跟你们一起练呀？
6: 熊二说他要去集市上
0: 练习嗅觉。
1: 我看是去找好吃的了吧。
8: 萌萌团，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1: 是小月亮，她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

0: 我们来了。
1: 啊，毛毛团，你们快来看呀，黄豆包把家里都弄成什么样子了。
2: 这
0: 我来看看。黄豆包在哪儿？
1: 不知道，我也找了他半天了。
0: 我们会找到他的，交给我们。
2: 哎，
0: 这边，
3: 这里是
4: 黄豆包，他还在别的地方捣乱了。
1: 您能说说吗？
5: 方叔，
4: 黄豆包有什么事儿吗？
5: 方叔，能给我点蜂蜡吗？
4: 蜂蜡呀，没问题，跟我来吧。
5: 谢谢方叔。
4: 哎，这蜂蜡要加热成液态才能用，我们换个容器。加热得等一会儿，我给你洗点水果。

0: 见过呀，他刚才就在。那他有做啥吗？哈，他帮我干活来着。
1: 干活？
0: 对啊，当时我正在给客人理发，黄豆包突然出现。
1: 狼叔，我来给你打扫卫生吧。啊，那就谢谢你了。好了，慢走啊。哎，黄豆包呢？还想歇歇他呢。看，他打扫的还挺干净。
2: 他不会在收集毛发吧？
1: 毛发？哦，对了，黄豆包还嘀咕什么树胶？黑松林。再来点。
0: 文房四宝指的是毛笔、宣纸、黑墨和砚台，它们可是书房必备的四种宝贝，不仅可以用来写字画画，还是我们传承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呢。嗯，这么说，家里脏兮兮的是制墨用的炭粉。
1: 那蜂蜡，苏上说可以抛光焰石。
2: 那一冲呢？
1: 用来晾宣纸、
0: 毛发、
1: 芝麻笔呀。
0: 那最后这树胶。
3: 用来把碳粉粘成炭条的，
4: 就这样做文房四宝吗？
5: 对呀，看我的做出来了，
1: 就是丑了点儿。
5: 还是给黄豆包找专业的工匠看看吧。我这白忙活了呀。
3: 其实文房四宝制作起来非常复杂，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光看书是学不会的。来，啊。 制笔需要精心挑选处理过的毛发，把它们整理成笔头，然后晾干。笔头镶入笔杆，毛笔才算制成。制墨呢，需要燃烧产生的碳粉跟熬制好的胶液混合在一起，接下来还要反复的揉搓捶打，再拿模具定型。经过晾晒，黑墨才能做好。而纸的工艺就更复杂了，需要长时间发酵的植物纤维。

0: 打碎，入水，搅匀，沉淀，再用竹帘抄出，慢慢晾干，这样就做出宣纸了。而砚台呢，得用精心挑选的砚石经过雕刻打磨过蜡才算完成。
1: 这么麻烦呀？
0: 这些呀可不是一下子就能制作好的。这是我之前做好的笔墨纸砚，这套就送给你了，要好好利用哦。
2: 有了新画具，我肯定能和山羊爷爷画的一样好。
1: 行吗？这可是新话剧呀、啊！
2: 我再找猴哥买一套新的。
3: 黄豆包，啊，这不是话剧的问题，
1: 那是什么问题？
2: 这样吧，山羊爷爷，请您就用黄豆包的话剧来画一幅画吧。
4: 好嘞，这可是你的话剧哦。
2: 哇，山羊爷爷画的可真好。
5: 好的话剧可以锦上添花，但想要画好，根本还得是勤学苦练。
1: 白忙活了。
4: 只要好好练习，你以后肯定会超过爷爷的。
3: 不过，你得先跟风叔和凯特他们道歉。
2: 我知道啦。
1: 对不起，给大家添麻烦了。
5: 这还差不多嘛。不过还是要罚你
1: 啊。罚什么？
5: 罚你每天最少画一幅国画。
2: 就这个呀，我正好需要练习呢。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蔡云勇。今天啊，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和你们一样，我也会有开心、难过、生气、害怕等等小情绪，但是我并不担心，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心情就像天气一样，有时下雨，有时阴天，有时会打雷闪电，但是不管怎么样，风雨过后一定会有晴天，说不准还能看到美丽的彩虹哦。所以啊，让我们接受自己的各种小情绪，今天也许不完美，但是没关系，让我们积极乐观地面对他们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对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了，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冷冻后似雪糕，
5: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6: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

0: 节哀，
1: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2: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4: 火焰山热浪滚滚，
5: 把老孙来也。
4: 是旺旺碎冰冰，
5: 吃我一半。
6: 碎冰冰，
4: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5: 对，
4: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7: 想要清爽的味道，
1: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8: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9: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依依姐姐。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有很多的玩具朋友呀？可是，你会自己整理收拾玩具吗？如果你每天都能把玩具放回原处，摆放整齐，那么祝贺你，你已经是一名爱整洁、做事有条理的收纳小能手了。来吧，让我们一起变成整理魔术师，把我们的玩具伙伴开心地送回家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奖杯去哪儿了？
1: 你们这是怎么了？猴头强呢？
2: 刚才帮山羊爷爷搬东西太累了，光头强还在那儿帮着修空调呢。
3: 正好我拿了酸梅汤来，喝一杯解解乏吧。
4: 太棒了，太好喝了。
3: 哎，
5: 帮帮团，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1: 是毛毛爸爸，他需要帮助。
6: 帮帮团，

0: 冠军奖杯变成这样了。
1: 这咋看都是口锅呀？
2: 俺看看，还是口新锅呢。
3: 难道奖杯是口锅？
0: 肯定不是。虽说奖杯是牛叔设计的，我不知道长什么样，但绝对不可能是锅呀。
2: 那是被换掉了。
0: 所以我找你们。
4: 毛毛爸爸，快来帮忙！
0: 马上！帮忙团，拜托你们了。
3: 那咱们在附近找一找线索。
5: 没有。
2: 有发现，这有一个可疑的箱子。也许他装过奖杯呢。毛毛的味道，
3: 是装奖杯的箱子，还是我亲手的呢？快跟我们说一说。
6: 毛毛，有你们的快递。
3: 好的。这是什么呀？
6: 这是比赛的冠军奖杯，要放好哦。我先走了。
3: 奖杯就放在那儿啊。我也奇怪呢，为什么是口锅呀？

0: 难道他送错了？
1: 拿好快递单，我们去邮局。
2: 等等啊！
3: 山羊爷爷家的这件事啊。谢谢你们帮帮团，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吗？
1: 袋鼠小哥，给大赛的快递是不是送错了？
3: 啊，我可是按地址送的呀。
1: 这是快递单，您仔细看看。
3: 让我跟登记单对一对。找到了，看，没问题吧？
4: 这，会不会是牛叔装错了呀？
3: 有可能，他最近寄出去不少快递呢。我现在联系一下牛叔。
5: 对不起，您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4: 这下咋办？
1: 袋鼠小哥，能告诉我们牛叔其他几件快递都送给谁了吗？
3: 没问题。
1: 时间紧迫，熊大去海龟爷爷家。
4: 好，
1: 熊二去哼哼家。我去蹦蹦家。出发。
6: 这就是牛叔发过来的快递，超级棒。
7: 最近我就收到这么一个快递。
1: 可以让我看看吗？
7: 当然，我拆给你看。定制的沙漏计时器。
4: 海龟爷爷。海龟爷爷，您最近有没有收到牛叔的快递啊？
8: 什么牛？
4: 您有没有收到牛叔的快递？
8: 收到了，是个杯子。
4: 在哪儿？
8: 我想想看放哪儿了啊。
4: 没关系，你慢慢想，我帮您开门。
8: 放在
4: 来，
8: 就在我身上呢。是个保温杯。
4: 啥？没找到？
9: 你不也空着手吗？
1: 现在就剩狼厨师了。
9: 先歇会儿吧。狼厨师是流动商贩，不好找。
10: 冷饮冰镇果汁酸梅汤。
4: 狼厨师。
10: 冷饮冰镇果汁酸梅汤。
1: 狼厨师，
4: 狼厨师，等一下。
1: 那个，
9: 俺要酸梅汤。
1: 牛叔给您的快递可能送错了。
11: 没送错，我都用上了。你们看，
4: 这也不像是奖杯啊。
11: 什么奖杯？这是牛叔特意给我设计的锅。我跟你们说，这锅特别好用，这把手，这透明的锅身，让你时刻能关注锅内的情况。
4: 俺们直接去牛叔家吧。
11: 酸梅汤好了。
9: 来了。
4: 快走。
9: 俺的酸梅汤。
1: 牛叔，您在家吗？
9: 牛叔要在家早就开门了。
8: 帮帮团，你们怎么来了？
1: 牛叔，比赛奖杯长什么样子啊？
8: 是不是被惊到了？俺这创意可源于咱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炊具。
9: 炊具？
4: 还真是锅。
8: 那叫鼎。
1: 鼎？那它
8: 这个鼎在古代那可是重器，是最尊贵的象征。
1: 那它长什么样呢？
8: 我带你们看看。说到鼎的设计，那得说上三天三夜。
9: 这是不是就是你说的那个鼎？
8: 这也是一口锅。别急，我拿设计图给你们看。不是这个，这个也不是。想起来了。
1: 在哪儿？
8: 保险柜里。
1: 您简单说说就行了。
8: 那不行，我的设计只有你们看到才会觉得惊奇。等等，你们可别被吓到。
1: 快让我们看看吧。
8: 你们看。被惊到了吧？
1: 这不是狼厨师的锅吗？
8: 狼厨师，他的锅不是这样啊！你们，
1: 我们去找狼厨师。
8: 我没听明白，等一等。
9: 狼厨师跑哪儿去了？
12: 给你。狼厨师做的酸梅汤可好喝了。
1: 二毛。二毛，狼厨师在哪儿？
12: 刚刚还在那边。
13: 谢谢狼厨师。
11: 不客气。
1: 狼厨师。狼厨师，快把奖杯还给我们吧。
11: 奖杯？
1: 就是这个，这就是大赛奖杯。
11: 这

0: 像奖杯了。这可是牛叔特意给我设计的锅。
1: 哦，
0: 别打扰我做生意。
2: 哎，你不能走。
3: 狼叔师，这真的是奖杯。
4: 是啊，而且现在就快奔。
0: 哎，牛叔你来了。
4: 哎，牛叔
0: 不陪你们玩了。
3: 啊，快追！
0: 锅怎么能是奖杯呢？
2: 狼叔师，快停下！
0: 怎么没完了呀？
3: 啊，小心前面！
0: 追不上了吧？
3: 啊！我抛到变变变！
5: 狼厨师，
0: 别抢我的锅！
3: 我们
5: 狼厨师，是我发错了快递。
0: 啊？
5: 你手里的不是锅，是我模仿鼎的造型做的奖杯。
0: 什么？是鼎？这
6: 鼎在我国古代曾被当作吹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鼎早就从吹器变成了重器，象征着权力和地位，所以我才借用鼎的形象来体现冠军的荣耀。
7: 原来是这样。
3: 嗯，这下可以把奖杯给我们了吧？
7: 我的锅。
6: 你要是喜欢，我再给你做个更好的。
0: 哎，也未定。
3: 谢谢你，狼厨师。那我先把奖杯还回去。
4: 嗯，俺们帮狼厨师把车推出来吧。
0: 谢谢。
8: 恭喜杰豆豆获得亚军奖牌。哇！本次比赛的冠军是皮皮。哇！谢谢。本次比赛我们为冠军准备了奖杯，但是
9: 快颁奖啊！
2: 对呀对呀。
9: 可冠军奖杯，
8: 将由特邀嘉宾团子颁发。欢迎团子！
3: 恭喜你赢得了冠军！
10: 哇，我是冠军！
6: 看来团子是送到了。
9: 帮帮团，谢谢了。

0: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嘉义，来和我一起挑战垃圾分类大闯关。哇，这么多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瓜壳果皮，厨余垃圾；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1: 恭喜你闯关成功！
0: 耶、yeah, ，成功了！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也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环保小能手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5: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前。

0: 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

0: 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6: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依依姐姐。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有很多的玩具朋友呀？可是你会自己整理收拾玩具吗？如果你每天都能把玩具放回原处，摆放整齐，那么祝贺你，你已经是一名爱整洁、做事有条理的收纳小能手了。来吧，让我们一起变成整理魔术师，把我们的玩具伙伴开心地送回家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爱的滑板。
1: 欢迎光临，小朋友们，旧物免费领活动现在开始。
0: 什么呢？哎，好特别的滑板！哇！太好玩了！
2: 光头强去小月亮家怎么还没回来？也不知道这些东西他还要不要了。
3: 没事的，等他回来了，让他自己处理就行了。
4: 棒棒团，你们快来帮帮我呀！
5: 是二毛，他需要我们的帮助。
2: 帮帮团。

0: 什么事了？
1: 棒棒腿，我把它弄坏了。
0: 二毛，你先别哭了，我们一定会帮你修好它。
2: 可这坏的东西到底是个啥呀？俺也不认识。
0: 二毛，这个玩具你是从哪儿买的？
3: 这不是买的，是我从球球爷爷那免费领的旧滑板。
2: 啊，滑板咋会有这么多轮子？
4: 是呀，俺也没见过这样的滑板。
0: 二毛，你问过球球爷爷这个玩具怎么组装吗？
3: 我去小卖部找过球球爷爷，可是小卖部没有开门。
0: 那你还记不记得这个滑板原本是长什么样子的呀？
3: 嗯，我记得滑板的。
4: 二毛，不用说了，俺知道该咋装。看电段新闻。

0: 板是滑板车吧？
1: 滑板车？
2: 哎，好像是哦。
1: 看来俺组装的不太成功。
3: 没事儿，俺觉得还是先把零件都分好类吧，然后再让二毛仔细回忆一下滑板到底长啥样子。
0: 我记得这些小珠子是串在金属杆上的，小珠子串好以后，把它们装在框架里，然后再把木板盖在上面，
1: 这样就完成了。
3: 肯定没完成，这儿还有一根木条呢。
1: 这个木条是哪儿的呢？
0: 哈，想起来了，这是滑板中间的横梁。
1: 这回弄好了。哎，等等，让俺用强力胶水把滑板粘得紧紧的。好嘞，这次肯定没问题。哇，哈哈，
2: 嘿，你，哇，好厉害呀！
1: 二毛，俺也想试一试。
0: 好啊，给，
1: 哇，俺没事，这只是个意外。俺玩够了，换你们吧。
3: 坦的，
2: 真好玩。
4: 有了，你们想不想玩得更过瘾？
1: 想。

0: 团子，这也太刺激了！
1: 我也要试试冰滑的。
2: 哎，也教教俺。
3: 团子，哎，
4: 光头强，小月亮的八音盒修好了？
3: 那是当然，小小的八音盒可难不倒我。
1: 团子，这个滑板太好玩了，我要让所有小伙伴们都见识一下我的滑板。啊，
5: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有这么多轮子的滑板。
1: 嗯，可是多轮滑板不就是这个样子吗？谢谢你们帮我修好了滑板，再见了，棒棒团。
5: 我总觉得这滑板不对劲儿。
2: 光头强，你就是不想接受新事物，没玩到滑板是有点遗憾。
6: 棒棒团，你们等一下。
4: 是球球爷爷。
6: 不，棒棒团，我的算盘不见了。
2: 算盘？它是玩具还是啥好吃的？
6: 它既不能吃也不能玩，是我用来算账的工具。它是长方形的，一排一排的金属杆上穿着很多的小珠子。
5: 糟了，球球爷爷说的不就是二毛的滑板吗？我就说这滑板不对劲儿，咱们得赶紧去找二毛。
1: 哟吼！哇，太好玩了！啊！
2: 哇！哎，二毛在那儿。
1: 我没事。哎，我的滑板呢？我的滑板。
4: 二毛，这不是你的滑板，这是球球爷爷的算盘。
1: 什么算盘？

0: 球球爷爷，你看，算盘找到了。
1: 太好了，谢谢你们。哎，这算盘好像不对呀。
2: 球球爷爷，这不是您要找的算盘吗？
1: 算盘是没错，可算盘珠的位置就不对了。
3: 位置不对？
1: 现在对了，上面两颗珠子，下面五颗珠子。
0: 等一下，您说这叫算盘，不是滑板呀？
4: 对，这才是它本来的名字，叫算盘。
1: 算盘呢，就是很特别的一个计算器。
0: 计算器？这不是玩具吗？
1: 对呀，准确地说，这是古代使用的计算器。原始社会时期，人们通过在绳子上面打结来计算数量，可是很快就无法满足庞大的计算需要了。于是经过我们先人的不断努力，终于发明出了算盘。而这项伟大的发明具有快捷、准确又强大的计算能力等特点，即使在计算机已经被普遍使用的今天，也没有被废弃，依旧受到很多人的青睐，我便是其中一个。
0: 哇，算盘可真厉害。
5: 怎么了二毛？
0: 我在想，我把算盘当成滑板玩了这么久，那发明算盘的人一定会很伤心吧。
1: 没关系的二毛，球球爷爷小时候啊也这么玩过，这就是小孩子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嘛。但如果二毛愿意学习算盘的话，那发明算盘的人一定会很高兴的。
0: 真的吗？我要学，我要学。
1: 来来来，爷爷教你。一上一，二上二。
0: 一上一，二上二。
1: 一下五去四，二下五去三。
0: 一下五去四，二下五去三。

0: 烧饼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中华第一位厨神是谁吗？古人摆宴席能有多少仪式感？在厨师之乡河南长垣的石博园里，藏着全国首家以吃为主题的博物馆——中国烹饪文化博物馆。走，一起解锁舌尖上的文化历史。步入大厅，就被这位先贤的气度吸引。他就是被公认为中华厨祖的伊尹。早在夏末商初就持证上岗，不仅厨艺封神，还首创五味调和理论，堪称名副其实的美食理论家。瞧，原始人正围着火堆撸串呢。原来烧烤就是最早的烹饪方式，当祖先们偶然尝到烤肉的鲜香，就瞬间打开了烹饪世界的新大门。从此我与食材的奇妙碰撞就成了餐桌上的保留节目。我们常说的宴席藏着古人用餐的满满仪式感，铺就的大垫子叫筵，小的叫席，筵席的叫法就是这么来的。年夜饭便是家宴的顶峰，也叫团年饭、分岁筵。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发展也衍生了丰富多彩的烹饪文化。这一件件古朴的炊具石器，不只是锅碗瓢盆，更是穿越时光的美食见证观。奇趣博物馆。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

0: 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6: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7: 好的，
6: 去吧。
8: 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海是大大的，
12: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0: 在这里，生生不息自然的奇迹。
1: 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奔向同一片天地。
2: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0: 全家分享。
1: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2: 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张欣怡。今天我们聊点什么呢？让我从头讲。头发整洁很重要，面部清洁很重要，口腔卫生很重要，销售干净，指甲修剪很重要，着装整洁很重要，仪容仪表很重要，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小月亮的秘密。雨过天晴，真是神清气爽啊！小月亮，早啊，
1: 早。
0: 匆匆忙忙的，这是干嘛去啊？花瓣。
2: 啊，我的玫瑰花！
0: 大鹅先生，发生什么事了？
3: 一场大雨，我的玫瑰花全毁了。
4: 真可惜。
3: 只是不知道。是谁把掉落的玫瑰花瓣全都捡走了？
0: 啊，玫瑰花瓣都没了。
3: 是啊，这些花瓣还可以做一些鲜花饼呢。
0: 啊，咋？难道是他？
3: 怎么？难道你知道？
0: 大哥先生，你就放心吧，这件事情交给我，我一定帮你把花瓣都找回来。
2: 哎，吉吉。
5: 你在吃什么呀？
6: 俺在吃玫瑰饼。
5: 哥，
0: 哇，看起来好好吃啊。

0: 熊大呢？
1: 熊大帮山羊爷爷摘水果去了，
2: 那俺给他留着。
3: 帮帮团，你们快来呀！
4: 是几季，他需要我们的帮助。
5: 帮帮团，出发！

0: 结界。结界，你没事吧？
1: 啊，帮帮团，吓我一跳，我还以为被小月亮发现了呢。
2: 结界，你为什么要躲起来啊？
1: 我在调查大鹅先生丢失的玫瑰花瓣，结果我发现，哎，啊，给你，
3: 让我看看，
1: 玫瑰花瓣，
3: 嗯，不错，花瓣很新鲜，你先去准备剩下的材料，然后再来约好的地方找我。
1: 嗯，
3: 那待会儿见。
1: 想到小月亮竟然还有同伙，看来我也要找几个帮手才行。我猜这个包裹里面就是大鹅先生丢失的玫瑰花瓣，小月亮和阿丽之间一定有什么阴谋。
0: 可他们要那么多玫瑰花瓣做啥呢？
1: 妈妈，我出门啦。看，小月亮一定是去找阿丽了，我们快跟上去。
4: 狼厨师，
3: 哎，
4: 狼厨师，你可以给我一点洛神花油吗？
3: 没问题，给。
4: 谢谢啦，狼厨师再见。
5: 来，你要的蜂蜡。
4: 谢谢蜂叔。
1: 啊？
6: 这些紫草，你看够吗？
4: 够了，够了，谢谢凯特妈妈。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哎，小月亮从凯特妈妈这儿买材料，难得要做好吃的。
1: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哼，我一定要抓住小月亮的狐狸尾巴。你们瞧，小月亮和阿丽一定是在这里接头。
2: 买这些东西进山洞确实有点可疑，咱们还是先进去看一下吧。
4: 足够了吗？
3: 嗯，足够了，咱们可以开工了。
4: 太好了。
0: 蜂蜜蛋糕，不对，到底是啥味道？
1: 小声点。
3: 声音，
1: 好像有人来了，快收拾东西。
4: 这边，
2: 玫瑰花瓣，难道真的是小月亮？
1: 他们俩肯定是从这逃跑了，
2: 咱们快追。
1: 我才不告诉你呢，快停下。
2: 小月亮，小月亮，你别跑了，快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
1: 我
0: 抓住你了。

0: 这边啊？
1: 先生，我把丢失的玫瑰花瓣都追回来了，这些花瓣都是小月亮捡走的。
0: 对不起，大鹅先生，我不知道这些花瓣你还要做鲜花饼。
2: 小月亮，你捡这么多玫瑰花瓣是要做什么呀？
0: 我，
3: 嗨，还是我来说吧。
0: 哇，好漂亮啊！
3: 小月亮，有你喜欢的吗？
0: 过几天是我妈妈生日，我想亲手做一个胭脂送给她，你能教教我吗？
3: 嗨，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0: 谢谢你，阿丽，你可一定要保密哦。
4: 小月亮是想给她妈妈一个惊喜，所以不想让太多人知道。
0: 妈妈每天工作都很辛苦，已经很久没有化妆了，我想让妈妈在她生日那天能漂漂亮亮的。
2: 原来是这样，那我就把这些玫瑰花瓣都送给你吧。
0: 真的吗？谢谢大鹅先生。
5: 俺还以为胭脂是好吃的呢。
3: 嗨，熊二，胭脂可不是吃的。胭脂是传统化妆品中的一种，又叫腮红，涂抹在面颊或者腮上，可以让脸色更明亮更红润。
5: 哦，原来是化妆品呀。
3: 对呀，胭脂的制作方法有很多种，我们这次选择玫瑰花作为主要材料。
1: 小月亮，那我们来一起帮忙做胭脂怎么样？
0: 太好了。
3: 首先呢，我们要把花瓣清洗干净，然后将花瓣烘干，把紫草、洛神花油、天然蜂蜡备好，把烘干的玫瑰花、紫草、花瓣研磨成粉，放入洛神花油和天然蜂蜡加热。注意加热环节要有家长陪同哦。最后进行过滤，完成。小月亮，咱们做的胭脂特别成功，快去给妈妈一个惊喜吧。
6: 嗯。小月亮，妈妈回来了，
7: 生日快乐。
0: 妈妈，生日快乐，这是我送您的礼物。
6: 妈妈真是太开心了，谢谢你们。
0: 妈妈你好美呀。哇，
6: 小月亮，妈妈真是太喜欢这份礼物了，
0: 也多亏了帮帮团和阿丽的帮忙。
3: 别客气，
1: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今天开始用筷子。
8: 来来来，吃饭了。
0: 哇，妈妈，勺子叉子。
8: 来，妈妈已经教你们使用筷子的方法了，今天啊继续练习用筷子吃饭。
9: 妈妈，我不想用筷子。
10: 我也不想用这个。
0: 妈妈，我想用勺子叉子。
9: 这
0: 妈妈，
8: 三毛，不行，得练习用筷子吃。什么？我马上就来。帮帮团，你们快来，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1: 是兔妈妈，她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帮帮团，兔宝宝们就麻烦你们照看了。
1: 兔妈妈，您就放心吧。
2: 嗯，我们照顾兔宝宝可是很有经验的。
0: 孩子们，妈妈有点急事儿，你们要好好听帮帮团的话，知道吗？
2: 好，妈妈路上小心，给我们带好吃的。
0: 好好好，妈妈都记住了。啊，哎呀，时间来不及了，我先走了啊。对了，还有一件事儿，帮我监督兔宝宝们用筷子吃饭，勺子叉子我都藏起来了。
1: 好的，没问题。
3: 吃饭时乱敲筷子是很不礼貌的行为。
2: 是啊，大家刚开始用筷子肯定会不习惯，我来给你们改装一下吧。看我的百变工具。
4: 光头强又在鼓捣啥呀？
2: 完成了。看我做的辅助筷子。
1: 不夹不夹，
2: 双指要轻轻用力，
4: 张开合并，张开合并，
3: 三毛加油。
2: 不错不错，
1: 抱歉，手滑了。
2: 三毛的手也滑了，
5: 太好玩了！
4: 三毛，别扔了，别扔了！你们要好好用筷子。
2: 熊大太凶了。
1: 熊大，对待小孩子要耐心一点，不要太着急了。
4: 都怪你们，把我妹妹给惹哭了。
1: 三毛，别哭别哭啊。
2: 熊儿，我要跟你说悄悄话。
1: 那我们说好了。熊儿，你和三毛说了什么呀？怎么这么快就不哭了？
3: 没说啥。
6: 现在饭菜都凉了，桌子也脏了，该怎么吃饭呀？
1: 那我们收拾一下饭桌，你们先在院子里玩一会儿，等饭好了要乖乖用筷子吃饭哦。
2: 等等我，来。
1: 哦，光头强，你去看着点小家伙们吧。
2: 没问题。
1: 熊大，热饭菜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7: 嗯。
1: 熊二，熊二，你找什么呢？
3: 没找啥。
1: 那我们就把桌子收拾一下吧。
3: 好。
1: 还是没有。
3: 找到了，饭菜热好了，这次要好好用筷子吃饭，不可以再打闹了。
1: 知道了，
4: 大家快吃吧，不然一会儿饭菜又凉了。
6: 你们盯着我们干嘛呀？
4: 当然是看着你们用筷子呀。熊二，怎么了熊二？
6: 肚子疼。
4: 熊二，你咋能这样？
1: 俺错了。你知道吗，熊二，你这样只会让兔宝宝们越来越不会用筷子吃饭。
3: 对不起，可是俺不明白为啥一定要用筷子吃饭呢？
2: 因为啊，这是我们传承了3000多年的传统。看我的百变工具。在3000多年前，随着我们的饮食发展得越来越丰富，我们渐渐地不再使用刀叉作为餐具，在餐桌上我们用筷子来品尝美味，传递友爱。生活里，筷子在作为餐具的同时，也承载着我们特有的传统与家庭美德，寄托着无数人的情感。所以啊，直到今天，用筷子的习惯都不曾改变。
3: 用筷子是对传统的传承呀。
6: 可我们就是不喜欢用筷子吃饭。
2: 我们来玩一个筷子游戏怎么样？
1: 筷子游戏？
2: 玩得好，还有奖励哟。

0: 有奖励，正好也要玩筷子游戏。
1: 我们先来玩一个小游戏，用筷子把纸杯夹起来落在一起，三个人全部完成就算过关。那我们开始吧。大家完成的都很好。
0: 哼，这个游戏也太简单了吧？
1: 是吗？
0: 那么现在热身结束，我们进行正式的游戏环节，乒乓球接力。从大毛开始，用筷子夹住乒乓球传给下一个人。
2: 三毛，要轻轻夹球哦。
0: 如果中途乒乓球掉了，那就要从第一棒重新出发。关的神秘奖励会是什么呢？
3: 哥哥，
2: 二毛，
1: 没关系的，我们再来一次就好了。
0: 不能掉！啊，要成功了！
2: 二毛，
4: 阿瓦卡达，变变变！
2: 二毛！
5: 我根本就学不会筷子。
0: 二毛，你不要难过，其实你仔细想想，比起一开始你夹菜时的样子，现在的你已经能夹着乒乓球走这么远了。
5: 可是我
1: 只要保持耐心和冷静，你们一定可以成功的。
0: 别灰心，哥哥，我们相信你。
6: 通关奖励来了！
7: 哇，好香啊！
0: 大家的筷子用得越来越好了。
8: 哎呀，孩子们，你们学会用筷子吃东西了。
0: 妈妈，这都是因为有帮帮团帮助我们。
8: 帮帮团，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嗨，你们是要准备出门吗？
1: 对呀。
0: 等一下，你们得先和我玩一个接句子游戏，过马路左右瞧，
1: 人行道的最安全，
0: 斑马线上别打闹，
2: 快速通过最重要，
0: 遇到井盖不要踩，
3: 绕行通过更稳妥。
0: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出门注意安全，我在这里等你们回家哟。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喜之郎举若果冻，来来来来。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2: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4: 想要清爽的味道，
5: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6: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8: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9: 火焰山热浪滚滚，
10: 把老师来引。
9: 是旺旺碎冰冰，
10: 吃我一半。
9: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10: 对，
9: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11: 时光海苔，
12: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9: 美好时光海苔，
13: 相亲相爱就送分享心。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0: 三岁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1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5: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依依姐姐。到了该保护眼睛的时间了，眼睛工作久了，我们来让它休息一下吧。轻轻闭眼，深呼吸，按摩眼周，轻按穴位。除了眼保健操，还有哪些护眼小妙招呢？
16: 户外活动向远眺，
15: 食物补充不能少，爱护我们的眼睛，去发现更精彩的世界。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传说中的宝物。
2: 有一年缺水大旱，人们不得不到处寻找食物。他们走啊走，忽然出现一片小树林，他们在里面发现一个奇怪的大铁盆。有个人用铁盆洗苹果，这时一道金光闪过，放进去的苹果一个变成两个。
3: 哇，好厉害的铁盆！
2: 这可不是一般的铁盆，它叫聚宝盆，你们要不要见识一下？
4: 我要看，我要看。
5: 啥？展品失窃了？
6: 没错，就是前几天的事儿，龙猫警长已经展开调查了，
7: 希望能尽快找到失窃的古董。
6: 这个小偷太可恶了。
8: 风风团，你们快来呀，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6: 是大毛，他需要帮助。帮帮团出发。

0: 水果，你要搬到哪里啊？
1: 我要把这些水果放进琪琪的聚宝盆里，变出更多的水果。
2: 聚宝盆？不管放进去多少东西，都可以成杯拿出来。
3: 哇！用我的香蕉试试怎么样？
2: 当然可以了，快放进来试试吧。呼哩哇哩，呼哩哇哩。你们看，
3: 好厉害，真的变成两颗了，
1: 是不是很神奇？
3: 那还等啥，快走吧。
4: 熊儿等等，聚宝盆只是个传说而已，并不是真实存在的。
3: 啥？不存在？
1: 不可能，我们都亲眼看到的。
0: 大毛，不如你先带我们过去看一下，如果是真的，我们一定会帮你把水果送过去。
1: 好吧，我带你们去见识一下。就是这儿。
2: 呜哩哇哩，呜哩哇哩，呜哩哇哩。
5: 我看看，哇，好棒呀！吉吉说的果然没错，
4: 竟然真的变出来了。
1: 我没骗你们吧？只要把水果放进去，就会变出更多的水果。
4: 刚才太亮了，我什么都没看到。
3: 俺去近距离观察一下。让俺试试。
5: 哇，好漂亮呀！
6: 熊儿，你也来用聚宝盆啦？你快试试，真的太神奇啦！
2: 来吧，把你们的水果放盆里吧。呜哩哇哩，呜哩哇哩。
3: 果然变出来了！
6: 我要回去拿些其他水果。
3: 我也去。真的变出来了！大魔，你尝尝。
0: 熊儿，近距离观察有什么发现吗？
3: 俺没看出来有啥不对劲。
4: 不对，他很有可能在周围布置了什么机关。
0: 那我们在周围检查一下。
3: 等等啊！
1: 你们慢慢调查，我先回去拿几个水果。
7: 小心点，熊儿，别让他发现我们。
3: 俺知道了。
0: 郭素强，我们就在这里观察，对吧？
7: 不，这回你从上面，我和熊儿从两侧观察。这次我一定要看清楚。
0: 每次都会被金光闪到，看不清楚琪琪做了什么。
7: 没想到这光这么刺眼，
2: 我有办法了，放进来吧。
7: 这下肯定没问题。
8: 能看清了。
7: 原来是这样。
3: 聚宝盆好厉害呀！
6: 是啊，
3: 我们再去拿些其他的水果。
1: 等等，先别走。
2: 你们一直在周围鬼鬼祟祟的做什么？
7: 你的聚宝盆
3: 是假的。
7: 每次你使用聚宝盆的时候，用手中的闪光灯制造金光，然后再迅速从兜里将相同的水果放到盆里。琪琪，我说的没错吧？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2: 还是被你们发现了。其实我小时候生活很困苦，买不起玩具，吃不起零食，所以长大后我就希望所有的孩子们每天都快快乐乐的。于是我就想到用这种方式把水果和玩具分给这些可爱的小朋友，看到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就知足了。
3: 光头强，你看，琪琪是多么善良的好人呀！
0: 虽然聚宝盆是假的，可能是为了把水果分给大家。
3: 琪琪，俺觉得你太伟大了，
0: 我们支持你。
4: 这，对不起啊，琪琪，我错怪你了。
2: 没关系，不过你们要帮我保守这个秘密哦。
0: 放心吧，我们不会说出去的。
2: 谢谢你们了，
8: 琪琪，
3: 我们又拿水果来了。

0: 事情已经调查清楚了，我们现在就去你家帮你把水果送过来。
1: 太好了，
2: 琪琪再见，我们马上回来。
0: 好，好险，差点被他们识破。
3: 棒棒团，谢谢你们。
2: 不用客气。
1: 棒棒团，不好了不好了，琪琪的聚宝盆和所有的水果都不见了。
4: 到底怎么回事？
3: 我们把所有的水果都给了琪琪，
4: 可这一次
1: 人呢？我们被骗了，我们的水果。
4: 真是太可恶了，我们都被他骗了。熊儿，琪琪肯定还没走远，快用你的鼻子找找。
0: 交给俺吧，
5: 闻一闻线索就找到。
0: 团子，他应该就在附近，
4: 大家分开搜索，一定要找到他。
6: 好。
0: 到底跑哪儿去了？
7: 这么多水果够我吃好久了。
4: 团子，我发现了车轮印。
1: 收到。
4: 琪琪，
1: 帮子强，快把东西放下。
4: 哼，休想。
1: 琪琪，
4: 这回你跑不掉了，难缠的小子。
3: 你藏到这里还想跑？
0: 原来小镇展品是你偷的，说吧，到底是怎么回事？
7: 事情是这样的，前几天我在文物展览中看到一件展品，居然和我在小说里看到的聚宝盆一模一样，于是我就想借用它来当聚宝盆，去骗小朋友的水果。
0: 这件展品明明是你偷来的。
7: 是不是姐，是我偷来的。
0: 琪琪，你要为你犯的错误付出代价的。小朋友们，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聚宝盆，这都是他编造出来的。
3: 不是聚宝盆，那是什么？
0: 它真实的名称叫鬼。
3: 鬼？好奇怪的名字。
0: 在古代，鬼是用来盛放煮熟饭食的器皿，多用来盛放稻米等粮食，作用相当于现在使用的碗。
3: 啊，只是个碗呀。
0: 小朋友们，大家向往富足生活的想法可以理解，但美好的生活要靠自己的双手去创造。
2: 聚宝盆只是一个传说，大家千万要认清。
8: 我们知道了，
2: 现在大家把自己的水果都领回去吧。
3: 谢谢你们棒棒团。
2: 别客气，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嘉义，来和我一起挑战垃圾分类大闯关。哇，这么多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瓜壳果皮，厨余垃圾；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

0: 大垃圾。
1: 恭喜你闯关成功！
0: 耶、yeah, ，成功了！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也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环保小能手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小朋友，你最近一次见到年画是在哪里？欢迎走进天津杨柳青木板年画博物馆，看一看中国年画多好看。杨柳青木板年画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四大年画之一，已经有400多年历史了。博物馆里珍藏了从明代以来的年画万余幅，画板6000多块。值得一提的是，杨柳青木板年画还为中国春节加入世界非遗贡献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杨柳青木板年画中的门神守护着古人家宅平安的心愿。天年画可以说是古人迎春纳福的标配，一张图看懂古人如何过年。这幅新年多吉庆，阖家乐安然是年画，也是画年。包饺子，蒸花糕，清蒸鱼，涮火锅，古人的年夜饭还怪丰盛的。身着年味穿搭，贴对联，挂花灯，囤年货，满满的过年仪式感。古代小朋友过年都干啥呢？当然是拜年领压岁钱啦。哎，这只胖乎乎小猪怎么也要进门？肥猪拱门可是寓意财神上门的好兆头。年画也少不了晒娃，这个憨态可掬的大胖娃娃也是年画里的老演员了。报纸的大鱼是鲶鱼头、鲤鱼身、金鱼尾，再加上一旁的莲花，看图猜谜，连年有余的吉祥话就这么水灵灵地画出来了。勾、刻、印、绘，一幅幅年画在非遗传承人的精湛技艺下活了过来。快来天津杨柳青木板年画博物馆感受年画中的非遗传承吧。奇趣博物馆。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是我的另一半，
2: 旺旺与你常相伴。
3: 喜之郎菊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9: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喜之郎 CC， 吸出向上动力。

0: 江西，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绿爽。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

0: 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2: 你们的好朋友来了，我是云游姐姐。作息规律是健康的秘籍。古人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啊，我们要早睡早起，千万别熬夜哦，让夜晚的星星伴我们入眠，清晨的阳光唤醒新的一天，这样我们就能拥有满满的能量，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早睡早起，身体好，元气宝宝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线球风波。
1: 加油，马上到终点了。
2: 耶，你赢了赢了。
1: 大老鼠，再来一打，
3: 我一定赢你。
2: 再来再来。棒棒团，我需要你们的帮助，你们快来。
3: 是吉吉，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哎，棒棒腿，我需要几个会踢毽球的队员。
1: 找队员干啥呀？
0: 当然是要去参加毽球比赛了。
2: 为了推广毽球这项运动，我和山羊爷爷准备举办一场比赛。
0: 比赛？
3: 作为奖励，最终获胜的队伍除了能得到毽球宣传大使的称号，还能得到这个非常漂亮的毽球。
0: 哇，事情就是这样。
1: 毽球有啥好推广的呀？
0: 你可不能这么说。毽球又叫毽子，古称抛足戏剧，踢毽球可是一项传统运动，距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吉吉，你知道的可真多，而且毽球的踢法可多了，你们瞧好了。咦，作为一种古老的传统民族体育活动，一直深受大家的喜爱。哎，哎，嘿嘿，怎么样啊？
4: 吉吉真厉害！
5: 吉吉，你想找什么样的队员呀？
0: 我需要体力好、有默契、有力量的队员。
6: 俺能加入吗？俺力气大。
7: 还有俺，还有俺，
8: 还有我们，
9: 俺们是最默契的。
0: 你们，那就让你们试试吧。预备，开始！
10: 光头强，
11: 看的，爽！
12: 闪失误了。
0: 要想赢比赛，那我的队员一定得是最好的。你们踢毽球不行，所以还是好好的帮我做宣传吧。
1: 那好吧，
5: 我们去印一些宣传单，分开宣传，这样效率高一些。吉吉，怎么样？
7: 大毛二毛，吉吉正在找参加毽球大赛的队员，你们有兴趣参加吗？
13: 有兴趣，我们最喜欢踢毽球了。
7: 那太好了，快去找光头强报名吧。
13: 好。
5: 团子，吉吉正在找会踢毽球的队员，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森林空地那里看看。
14: 团子，
15: 光头强，我要怎么参加呀？
13: 只要通过测试，就能成为毽球队的一员了。
15: 测试？

0: 就在那儿。能和熊大连续对踢三个就可以了。下一个，大宝，站住！
1: 简单。
2: 失误了。
0: 不行，下一个。
1: 这么严格。
0: 下一个。

0: 了吧？以后你就听我的了。
1: 啊，我们不是应该互相配合吗？
0: 加入我的队伍，当然必须得听我的啦。
1: 哪有这样的队伍？那我不加入了。
0: 啊，下一个，
2: 吉吉王子。
0: 啊，你别那样看着我啊！无论是谁，都要测试。
2: 那好吧，加油。我准备好了。
0: 嘿，哎，嘿，嘿，嘿，嘿，毛毛，可以啊，欢迎你的加入。
2: 嘿，太棒了！
0: 大家都听好了，咱们一定要拿到比赛的第一名。
3: 第一。
0: 为了更好的宣传毽球运动，还要进行专项训练。
3: 专项训练？
0: 嗯，没错。
4: 啥？俺们也得训练？
0: 那当然，我需要你们来鼓舞士气。开始吧，
3: 吉吉队，加油！
0: 哎，嘿，哦，要让你们跟上我的标准，训练是必须的。继续。
5: 哎，来吧。
0: 喂，看我的。喂，
2: 啊，好高呀。
0: 哎，你们别停啊，这要是正式的比赛怎么能行？再来。团子，快给本王子降降威。不，你们别停啊，
1: 让大家也歇歇吧。
0: 不行，时间不多了，我们必须要拿第一。由球球爷爷和山羊爷爷举办的毽球比赛现在开始，请双方入场。先说一下比赛规则，哪个队先得21分就算获胜。黄豆包队先发球，预备。吉吉队得1分。怎么样，你们不行了吧？我们加油。啊，黄豆包队得1分，现在吉吉队发球。
6: 你们赢得了比赛，
7: 好漂亮呀！谢谢球球爷爷、山羊爷爷。黄豆包，我能看看吗？当然可以啦，
8: 我也想看。
9: 吉吉，你去哪儿啊？

0: 还不走？就因为这个，我们队会输，都怪萝卜头和毛毛。
1: 啊？你还怪别人？
0: 难道怪我吗？
2: 当然了，你们是团队，不该团结合作吗？落后时不该互相鼓励吗？啊！
0: 就是啊，可吉吉你呢？毛毛，不要和对手说话。
3: 我能接住。
0: 哎呀，我会和他们好好道歉的。
4: 吉吉，虽然你们没赢，但是这场比赛让更多人了解了毽球这项运动。啊，
5: 所以奖品应该也有你们一份。走吧，大家一起合个影。
6: 嗯，吉吉王子。
0: 萝卜头毛毛，对不起。是我没有团队概念，请原谅我。
5: 要合影了，快来，我们一起吧。
0: 你们原谅我了，
7: 就知道你会道歉的。

0: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依依姐姐。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有很多的玩具朋友呀？可是你会自己整理收拾玩具吗？如果你每天都能把玩具放回原处，摆放整齐，那么祝贺你，你已经是一名爱整洁、做事有条理的收纳小能手了。来吧，让我们一起变成整理魔术师，把我们的玩具伙伴开心地送回家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
10: 真是太可怕了。
9: 哼，我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
9: 嘿嘿，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2: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

0: 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每天有问不完的问题？
1: 天为什么是蓝的？为什么是绿的？星上到底住着谁？
0: 带着这些小问号，试着自己去寻找答案吧。保持这份好奇心，每天都会充满快乐和惊喜。谁还不是个好奇宝宝呢？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猴大叔的谈话。
1: 今天外面好热呀！
2: 光头强
1: 啊，
2: 谢谢。
3: 熊大呢？
2: 熊大在帮兔奶奶搬东西呢。
3: 哦，
4: 哇，
3: 熊二在看什么呢？
1: 这是
2: 谈话。
4: 对呀，俺以前总去买猴大叔的谈话，他的摊子总有很多人围观，特别受欢迎。
2: 那改天我们再去找猴大叔买谈话吧。
4: 嗯。棒棒团，快来帮帮我呀！
2: 是吉吉和黄豆包，他们需要帮助。
5: 帮帮团。

0: 么呢？
1: 是这样的，原本我们是去找毛毛的。
2: 吃桃花，好久没见过啦。
3: 是啊，我们也去买一个吧。
4: 来。完成了。哇，
3: 冯大叔的技术还是这么好。你看，我的包。
2: 哇，太棒了吧。快来看，全自动桃花机，只要按下按钮，桃花就自己做出来啦。怎么样，是不是很棒？
3: 不不不，侯大叔的桃花才是最棒的。
2: 来来来，你看
3: 这流畅的技术啊。难道不是侯大叔更厉害吗？
2: 可是机器做的又快又好呀。还可以自己操作呢。
3: 机器做的没有灵魂，
2: 动作很快，弄一下子做好多呢。
3: 机器做的比手工的漂亮。
2: 我不管，机器做的好，手工的好。
5: 就因为这件事？
3: 没错，你们说说看，是不是手工桃花最好啊？
2: 是机器，
3: 是手工，别吵了。
6: 其实俺也喜欢侯大叔的桃花。
3: 你看吧，熊二也说侯大叔的手工桃花好。
2: 哇，光头熊你呢？
7: 我我觉得桃花机还挺有趣的。
2: 看吧，光头想选机器。
3: 但我觉得侯大叔的桃花才是最传统最好的。
7: 可是桃花机操作简单，速度又快，你们看已经超越传统手工了。
6: 但还是觉得手工桃花好。
2: 桃花机好。
3: 手工好。
2: 桃花机
3: 手工好。

0: 你觉得哪边好？你怎么样？是手工好吧？
1: 不是机器这边好。
0: 怎么会？手工才是最好的。
1: 机器好，
0: 手工的好。
1: 机器，
0: 手工。
2: 要不我们比一比怎么样？
1: 好啊，比就比。
2: 那我们就来比一比哪边吸引的人更多。
1: 好，就比这个。
2: 球球，想体验陶画机吗？就在那边。
1: 快来看呀，吴大叔纯手工陶画，
2: 想体验的
1: 快跟我来。随便挑，随便选。
3: 这是什么呀？
2: 这陶画机啊，可神奇了。
4: 快来看，快来瞧，会画糖画的陶画机。
1: 来这边排队。
4: 哇，太厉害了！看吧，大家更喜欢糖画机。
2: 重点是侯大叔的绘制过程，这才是赏心悦目的表演。侯大叔，开始吧。
5: 哦，好。
6: 俺最喜欢看过程了。
5: 你们看，融糖作墨，以勺为笔，这块大理石啊就是纸，手腕呢要灵活，抖、提、顿、放、收，一气呵成，不能断。然后再粘上竹签，用小铲刀铲起糖画，这样一来就完成了。
7: 太棒了！
1: 阿杰，快多做几个给我。
8: 行。
1: 糖画好了。嘿嘿，告诉你，机器才是最棒的。这次是我胜出了吧？
9: 等等，侯大叔的糖画可以定制。
3: 定制？
9: 没错，大家想要啥样的图案都可以。
10: 侯大叔，我想要长翅膀的小猪。
9: 侯大叔，这是展示你技术的好机会呀。
5: 好吧。好了。
1: 我要抱着云的小兔，我要踩着云的小松鼠，
11: 还有我呢。
5: 好好好，慢慢来，都有份儿。
1: 谢谢谢谢侯大叔。我们的糖画机也能把它们制作出来。
8: 可是这样不好吧？
1: 我可是为了你好。我来。我们也能做，还比你们快。同款翅膀小猪，还有抱着云的小兔。
0: 黄豆包，你这是抄袭。
1: 那又怎么样？我们的糖画机就是无敌的。想要几个都能很快做好。
0: 那你是作弊。是吧，呵呵。
8: 我
4: 糖画机你还可以亲自操作。
9: 是侯大叔的绝招。
5: 这个呀是另外一种糖画，立体糖画。
2: 这下看你们怎么抄。
1: 跟我们比。
4: 快来看，快来瞧，糖画买一送一。
8: 这可不行啊。
1: 放心吧，我心里有数。我要体验。
10: 我也要。
1: 喂。
9: 俺有办法了。
4: 快来瞧，快来看，糖画表演，侯大叔现场。

0: 奇、熊二、黄豆包、光头强，你们看把猴大叔和阿杰累的。奇奇、黄豆包，你们有什么好争的？猴大叔的手工糖画代表着传统文化的传承，而阿金的糖画机代表了科学进步的发展，这是提高生产效率的一种方式。他们之间不应该是对立的，而是要一起发展才行。你们过来，我们可以既表演传统文化，又能够让大家快速拿到糖画呀。大家一起展示过去，面向未来。
1: 说的太好了。
2: 我错了。
1: 我也不对，但我有个弥补的办法。快来看呀，传统技艺糖画。哇！
3: 嗯。
4: 欣赏完表演，可以来这边挑选想要的款式。
5: 款子真棒！
6: 帮帮团，任务完成。
7: 捡来的文物。
8: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0: 什么呀？哇，这两个泥人真可爱，我要把它们装起来。这个不行，不行不行。小猴子、小猪，我也要做几个，和他们摆在一起。
1: 好热呀！
2: 俺们回来啦！
0: 光头强呢？去修球球的无人机里。
3: 哎，团子，你在看啥呀？
0: 是博物馆的杂志，可以了解好多新知识呢。
2: 那俺们跟你一起看吧。
4: 团，你们快来！
0: 是毛毛爸爸，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

0: 这可怎么办呢？
1: 毛毛爸爸，哎，
2: 毛毛团，你们可算来了。
1: 发生什么事了？
2: 是这样的，
1: 毛毛爸爸，你看，
2: 黄豆包，你有什么事儿吗？
1: 我想做泥人，您经常捏泥人，教教我可以吗？
2: 没问题，不过我得纠正一下，是做泥塑，不是捏泥人。
1: 知道了。
2: 说吧，你想做什么样的泥塑呀？
1: 类似这样的就行。
2: 啊，这是。这不是最近博物馆要展览的泥塑文物吗？黄豆包，这泥塑是哪儿来的？
1: 是我在路边捡到的。
2: 我觉得我们得交给专业的考古人员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损坏，最后再交还给博物馆保管。
1: 啊，这是我的。
3: 哎，黄豆包。
2: 哎，可我这儿还有一个着急要的定制雕塑，走不开。现在也只能麻烦你们了，得赶紧找到黄豆包，找到泥塑。
1: 哎，放心，我们一定会把泥塑完好的带回来。熊大熊二，我们分头找。黄豆包，黄豆包，小月亮，你知道黄豆包在哪儿吗？
4: 黄豆包。
1: 他正在家里玩泥巴呢，太好了，

0: 有什么好的？
1: 在小月亮家集合。
0: 哼，我自己照着捏，怎么捏不成呢？
2: 黄豆包，啊，
1: 棒棒团，你们怎么来啦？
2: 黄豆包，快把你捡到的泥塑还给博物馆吧。
1: 什么？
3: 棒棒团和毛毛爸爸一样，要抢走你的泥塑。快，我们把泥塑带走。
4: 才不是这样呢！捡来的东西应该还给失主。
3: 我们捡到就是我们的。
4: 但是，哼，
3: 我们快把泥塑带走。我是不会交出我的泥塑的。
5: 去了，
6: 哎，
7: 看爹，
8: 闻一闻，线索就找到。

0: 你们肯定找不到我。
1: 气味就在这儿呀，人呀、哦、我们在附近找找吧。
2: 没有啊。
1: 是我

0: 怪。
1: 黄豆包，这些泥塑可是很珍贵的文物，通过它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历史，具有很深的研究价值。这些珍贵的泥塑文物有损坏的话，对历史文化研究会带来很多损失的。
2: 我没想那么多，就是喜欢。
3: 如果真的喜欢他们，就该把他们送到真正能保护他们的地方。
2: 哦，我知道了，那我们快去找毛毛爸爸吧，他肯定知道要去找谁。
3: 好，
4: 终于完成了。
0: 毛毛爸爸，
2: 毛毛爸爸，真是对不起，我不应该把捡到的东西据为己有。
4: 那我们先把文物送到龙猫警长那儿，然后再来教你做泥塑，你觉得怎么样？
0: 哈，太好了！那俺们可以一起去吗？
4: 当然可以了，我可以教你们使用跟古代同样的制作手法来制作现代泥塑。
5: 好哎！
6: 龙猫警长，谢谢你及时通知我。这些都是博物馆的展品，要是丢了可就麻烦了。
7: 你应该谢黄豆包，是他捡到的。
6: 哦，对对对，太感谢你了，黄豆包。
0: 是棒棒团和毛毛爸爸的功劳，这次您可一定要把他们安全送到呀。
6: 嗯，放心吧。
5: 再见，朱子熙。
4: 那现在咱们就去做泥塑吧。我们准备开始吧。制作传统泥塑是非常复杂的，首先在泥浆中加入草梗、棉花和细沙，揉搓在一起备用，用木头搭出大致造型。传统堆泥塑需要把准备好的泥巴反复附着在骨架上，再用工具进行细致的塑造和刻画，期间还得注意骨缝框漆。

0: 泥塑的制作过程是非常复杂的，历经刷漆、上胶、贴纸、上彩等步骤，完整的泥塑才会出现在我们面前。哇！现在你们也尝试制作自己的小泥塑吧。
1: 你的泥塑肚子咋这么大呀？你的泥塑跟你一点都不像。
2: 棒棒团，我的也好了，
3: 让我看看。
1: 哇，你的狐狸好可爱呀！
0: 接下来可以上色了。

0: 家做的都好好看呀。
1: 太好啦，我终于有自己的小狐狸泥塑啦，我要拿回去给小月亮看。

0: 你们好，我是依依姐姐。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有很多的玩具朋友呀？可是你会自己整理收拾玩具吗？如果你每天都能把玩具放回原处，摆放整齐，那么祝贺你，你已经是一名爱整洁、做事有条理的收纳小能手了。来吧，让我们一起变成整理魔术师，把我们的玩具伙伴开心地送回家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湿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湿五色果泥，
4: 冷冻后似雪糕。
5: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6: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7: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新一姐姐，
10: 开饭。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你的小肚子是不是在咕咕叫啦？小小干饭家们注意啦，饭前要洗手，饭后要漱口，不挑食，慢慢嚼，营养均衡很重要，食不言，细细品，不做餐桌上的先眼包，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投不中的箭，
1: 啦啦啦啦啦，我回来啦！
2: 快躲开！小月亮，你没事吧？黄豆包，你知道这有多危险吗？
3: 抱歉，我正在练习新游戏。
2: 这么危险的游戏怎么能在家里练呢？应该找个安全的地方。
4: 哦，
2: 谁管？以后不要再这样了，知道了吗？
5: 熊大爹，俺爹，团子爹，俺爹，嘿嘿，大家都有冰棍吃咧。
6: 棒棒糖，你们快来呀！
7: 是黄豆包，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什么事了？事情是这样的，安爷，请给我换几只木剑。
1: 哦，可以可以，只要站在这条线后面，把木剑投进湖里，就算成。
0: 我知道了。

0: 想玩游戏，就必须用水果和阿银交换木剑。虽然大家都过来玩，却没有一个能拿走奖品的。帮帮团，我怀疑这个游戏有问题，请你们调查清楚。
1: 放心好了，就交给俺们吧。
0: 还是没投进呢。
2: 我们的水果都用光了。
0: 那我们走吧。
3: 欢迎再来。
4: 观察半天，还真是一个都没投进去啊。
5: 会不会是阿莹做杀熟教练？
4: 我们不了解这个游戏，不能确定是阿银做了手脚，还是玩游戏的人技术不好。
1: 那还等啥？俺们快体验一下吧。
0: 阿银，
3: 哎，帮帮团，你们要不要来玩一局啊？可有意思了。
0: 俺们也想玩呀，但是不知道规则。
1: 阿银，可以请你给俺们介绍一下吗？
3: 这可是文化年专属的游戏，叫投壶。在很早以前的年代，人们在宴请宾客的时候，投壶作为一种传统礼仪的活动，很受大家喜爱的。不过现在经过我的改良，小朋友们只要站在线后面，把木剑投进壶里，就可以拿走奖品了。这木剑经过我的调整，绝对没有任何危险，不会让大家受伤的。只要一点点水果，就可以换好几只木剑呢。
4: 水果？
6: 看爹暖心背包。
4: 阿银，那就请你帮我们把这些水果都换成木剑吧。
3: 没问题。
4: 哇，是最新款的机器人，我一定要帮你带走。嘿，啊，再来。哼，又没劲。
5: 光头强，还是让俺帮你吧。
4: 为什么感觉所有木剑到了壶口就被弹开呢？
5: 熊大，俺们来个熊熊组合。哦，
1: 组合？
4: 熊儿，你选好了没有？ 这个游戏真这么难吗？磁铁，团子，我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了。阿银，这根木剑好像坏了，能不能换一个呀？
3: 哪里坏了？换就换吧，真是多事。
4: 磁铁。
3: 给你换这个吧。
4: 阿银，这壶口的位置有磁铁，你作弊。
3: 是让你进来的，快给我。
4: 你在这个壶和剑上安装了同级磁铁，当他们靠近时就会被相互的磁力排斥开，那剑怎么可能投进壶里？
3: 这个
5: 俺就觉得奇怪，为啥咋都投不进？原来是你在捣鬼，你是个大骗子，快把水果还给我们。
3: 我
5: 跟我们去见龙猫警长。
3: 龙猫警长。
1: 别跑，站住。
4: 阿银，
5: 你
3: 是我的黄鼠狼臭蛋。
5: 大家包围他，不能让他跑了。站住！
4: 看我的百变枪！
3: 找不到我吧？
4: 看我的三连发！
5: 哼，休想逃！
0: 你已经无路可逃了。
4: 老实跟我们去见龙猫警长吧。
3: 再见了，抱抱腿。看他们惊讶的表情。

0: 回事？
1: 啊，跑哪儿去了？
2: 帮帮团他们被我耍得团团转，我可真是太聪明了呀！
0: 那你就再聪明点儿，跟我们去见龙猫警长吧。
2: 我
0: 大家的水果都在这儿了，
3: 帮帮团，谢谢你们。
4: 好了，情况已经调查清楚了，作为处罚，阿银必须接受社区义务服务。
5: 可惜没有投壶玩了。
6: 既然大家都这么喜欢投壶，不如我们来办一场投壶比赛吧。
3: 真的吗？太好了！

0: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嘉义，来和我一起挑战垃圾分类大闯关。哇，这么多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瓜壳果皮，厨余垃圾，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1: 恭喜你闯关成功！
0: 耶、yeah, ，成功了！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也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环保小能手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3: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5: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果冻，我要喜之郎。
11: 多点关心，多点。
1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嗨，你们是要准备出门吗？
2: 对呀。
1: 等一下，你们得先和我玩一个接句子游戏，过马路左右瞧，
2: 人行道的最安全，
1: 斑马线上别打闹，
3: 快速通过最重要，
1: 遇到井盖不要踩，
4: 绕行通过更稳妥。
1: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出门注意安全，我在这里等你们回家哟。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样的画册。
1: 民俗画展盛大开幕，欢迎大家参观。
2: 欢迎，欢迎大家。
1: 这幅画表达了作者对大自然的热爱。
0: 本王子以后也要办个画展。我的画册！
3: 你们看啊，花蝶。熊大，光头强去哪儿了？
4: 光头强帮球球爷爷修理东西去了。
3: 好吧。
5: 帮帮团，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4: 是凯特，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定会有办法的。
1: 凯哥，琪琪，
2: 俺们来了，
0: 你看，这不就来了吗？
3: 棒棒团，棒棒团，快帮我想想办法吧！
4: 啊，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3: 事情是这样的，
5: 凯特，为游客赠送宣传画册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3: 明天就要到了，这个怎么办呀？
0: 这不是还有内脏的吗？放心，我有办法。
6: 哎呀，实在不好意思，这台印刷机因为年久失修，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再使用了。
0: 事情就是这样，
3: 搞成现在这样子，还不是因为你？
0: 我，
4: 好了好了，现在最重要的是解决问题嘛。
7: 可以给俺看一下吗？你们看，这画册页数也不多，不如大家就照着这本没脏的画册一本本的画，咱们五个人很快就会画完的。
0: 可是每个人画出来的都不一样啊。
7: 不一样也没关系，每本画册都有自己的特色，这样的宣传不是更有意义吗？
3: 我赞同。
2: 好，俺最喜欢画画了，看俺的暖心背包，来吧。
0: 很好很好，那我就放心了。
7: 琪琪，你要去哪儿？
0: 我去多找点人来，大家一起画嘛。
4: 琪琪，我们现在只有一本干净的画册可以照着画，找太多人来也没有用啊。而且这件事本来就是因你而起，你可要负起责任。
0: 好吧，我画。这么画也太慢了。
8: 有了。看我的。
0: 我这么做不也是想帮着大家画得快一点吗？有什么错呀？
7: 可是
0: 好，我认真画总行了吧。
2: 俺不行了。
0: 有了。

0: 好点了吗？
1: 好凉快呀。哎，可俺的手有点酸。
2: 我也是。
0: 那先休息会儿，我去拿点吃的。嗯，
3: 哎，我去找点帮手帮大家一起画吧。趁机偷个懒。

0: 家画的风格都不一样。
1: 虽然姐姐画的不好，但还挺有风格的。
2: 可她的画不能做宣传呀。
3: 琪琪找帮手去了，还有等团子回来再想办法。
2: 这画确实不行啊。琪琪呢？
3: 他找帮手去了。
2: 可是这样的话找再多帮手也没用啊。是啊，该怎么办呢？
3: 先把琪琪叫回来。
2: 琪琪，团子，
4: 你不是去找帮手了吗？
2: 我只是找累了，休息一下嘛。人呢？
4: 别人，我本来是要去找帮手的，还不是因为你追我。哼，现在不用找了，不用找了，
2: 那怎么画得完呀？
5: 我的画呢？刚才明明在的呀。
4: 画？是不是这个？
5: 谢谢。
4: 你这画好眼熟啊。
5: 这是我在画家叔叔的画展上买的。
4: 画家叔叔？我想起来了，就是因为这个画展，
6: 这幅画
4: 我当时看得太专注没看路，才撞到凯特的。
2: 他的画怎么和你的一样啊？
5: 大家的画都是一样的呀，你们看。
2: 还真的是一模一样。可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5: 画家叔叔的作画方式非常特别，你们看了就会明白了。
2: 或许这方法可以用在宣传画上。走，姐姐，我们也过去看看。
5: 好嘞。
7: 欢迎参观我的画展。
2: 真的能画得一模一样，太厉害了。
8: 画家叔叔，这些画到底是怎么画的呀？
0: 对，能跟我们讲讲吗？
7: 跟我来。
9: 咋还不回来呀？
0: 凯特，
8: 我们找到办法了。
0: 真的吗？就是这幅画。
7: 哦，没问题。首先用铅笔把图画画在描图纸上，再把描图纸上的画转印在木板上，然后开始雕刻。V 型凿子雕刻细节， U 型凿子顺着纹路铲掉空白。雕刻完成，用滚筒将颜料均匀地涂在木板上。哇！将纸放在雕板上，均匀地压，让颜料转移到纸张上，然后慢慢地取下纸张，就做好了。你们看，
0: 哇，除了颜色，其他都一模一样。
7: 只要这样继续印刷就行了。
1: 这究竟是啥方法呀？太神奇了！
7: 这是传统的雕版印刷术，是具有独特之美的艺术形式。也正是因为有他的发明，才使得经典古籍绘图得以留存，这些可都是先祖们的智慧。
1: 哇，这也太厉害了吧。
8: 那我们就赶紧印刷吧，明天去送宣传画。
0: 好，
8: 完成了。
10: 游客们的大巴车快到了，
8: 那我们赶快出发吧。
0: 好嘞，
8: 给您。我们这边发完了，
0: 我也发完了，
1: 俺也是。
0: 嘿嘿，看我这么一撞，还撞出知识了呢。
8: 那也是多亏了帮帮团的帮忙。
0: 对，谢谢帮帮团。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8: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妈妈，
10: 哎，
9: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10: 美好时光海苔，
9: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1: 美好时光海苔，
9: 身体

0: 好像闯祸了。
1: 调皮小子皮皮鲁意外闯入童话空间，拨乱了地球之中，导致地球人都睡着了。
0: 全世界好像都睡着了。
2: 我命令你做我的部下，跟着我掌控世界。太好玩了！
3: 危险，快停下！
2: 我命令你停下。
1: 为了早日修好地球之中，皮皮鲁和妹妹鲁西西开始了一次次奇特的冒险。郑渊洁经典童话动画片《皮皮鲁和鲁西西：地球之中奇遇记》，少儿频道正在播出。
4: 嘿，你喜欢颜色吗？我的名字叫多玛，我是一个色彩精灵，我和我的朋友们是色彩世界的守护者。
5: 玛丽，
6: 发生色彩危机了，
4: 我们需要

0: 找到合适的颜色。
1: 红色、黄色、绿色、蓝色、紫色。
2: 色彩精灵任务完成。
3: 成了。
0: 这里是赛车的世界，有宇宙最奇怪的赛车，最复杂的赛道，各路云集的高手。
4: 熊林小英雄再度集结，暖心冒险即将上演。
5: 俺们是帮帮团，
6: 耶！
7: Avocado， 变变变！
8: 闻一闻，线索就找到。
9: 啊，熊熊的力量，熊熊百变枪！
10: 帮帮团，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9: 嘿，
11: 滚！
12: 多亏有帮帮团的帮助。
13: 和小头爸爸的新冒险开始了。每当夜幕降临，国宝们就会悄然复苏，四处留下谜团，破解文物千年心结，探索璀璨华夏文明。
14: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13: 让我们跟随这对有爱的父子侦探，开启一场精彩神秘的博物馆之旅吧。
1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了。
1: 科卓然，
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3岁了。
2: 吃饭前我选一颗大，
3: 炒番茄认准一颗大，
4: 高标准高品质，
5: 吃番茄一颗大，
2: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玻璃鱼去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去我知道，玻璃鱼去

0: 巴巴爸爸一家人在火星上经历了一段非凡的假期，这一切都要感谢他们屋顶上的天线，因为有它，巴巴布莱特才能接收到来自火星的神秘音乐信号。当然还得感谢性能卓越的巴巴火星号。
1: 火星上一定有一些天才音乐家，
2: 我已经迫不及待要见他们了。或许他们愿意跟我一起演奏，甚至可以组一个宇宙第一的星际乐队。
3: 已经快没有了，
4: 我们出发吧。
1: 哇哦！哦吼！
5: 看来我们应该顺着这条路走。

0: 看来你在地球上接收到的音乐信号就是从这里发射出来的，就是这些植物。
1: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是这样的。
0: 爸爸布莱特说的对，他收到的音乐信号要比这个复杂，旋律也更优美。
2: 没有爆米花了，这次是真的没有了。别担心，我们可以播种它们，这样我们就会有很多很多。看起来它们在这里会生长得很好。好了，播种完毕，就是这么简单。快过来，洛丽塔，我们得走了。爆米花不会马上长出来的，这需要一点时间。哈哈，我们走。
3: 我们得赶快离开这儿。

0: 看那边，那些看起来应该是房子。
1: 房子里有人，我刚刚看到，好像是有人，还是什么？快看，就在那儿。

0: 你们好，我们是巴巴爸爸一家，
1: 很高兴见到你们，我是巴巴妈妈。
0: 你们好，我是布姆爸爸，这是布姆妈妈。
2: 你好，我是布姆秘密。
3: 你好，我是巴巴布拉伯，这是洛丽塔。
4: 你们好，我叫巴巴伯。
5: 你好，我是布姆西西。

0: 您好，我是布姆法，欢迎你们。
1: 我叫巴巴利伯，那个大家伙是我们的火箭巴巴火星号。
2: 由衷的欢迎你们，来自远方的亲戚，至少我们长得还是比较像的。哦，抱歉，我真是个糟糕的主人。你们想喝点什么吗？比如柠檬水什么的。
3: 太好了，谢谢。
2: 谢谢，你们这里好像到处都种满了各种植物，简直太棒了。
0: 那么你们一家为什么来这儿呢？
2: 哦，是这样的，我们的孩子巴巴布莱特收到了一段从你们这发出的音乐信号。
4: 哦，那是什么？
3: 你们这里经常会有这种突发情况吗？
0: 不，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发生。
2: 那棵植物看起来好眼熟啊。
4: 都是我的错。我想做爆米花，所以种了一些卡罗琳豆，而且没想到它会在火星长这么好，而且长得这么大。
5: 哦，天哪，这可真是个坏主意，你应该向大家道歉，你不能总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事。
2: 在地球上，如果你把一种植物或动物从一个地区带到另一个地区，很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外来物种入侵。
5: 想象一下，从一个星球到另一个星球简直是场灾难。
4: 但是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2: 哦，天哪，快看，我们这美丽的火星植物开始枯萎了。

0: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我们得想办法把它的根破坏掉。
1: 峡谷已经被完全封锁了，我们过不去。
2: 巴巴布莱特呼叫巴巴火星号，我们需要帮助。重复，我们需要帮助。

0: 它生长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我们很难找到它的根到底在哪里呀、啊。
1: 那边，看起来那儿应该是它扎根的地方。
0: 疫苗也不能再等了。

0: 我想这一次我们彻底把问题解决了。
1: 都是我们的错，请你们接受我们的道歉，我们会修复好这里的一切的。
0: 不用太内疚，爸爸妈妈，我们也是很难得才会经历这样的大场面。
2: 肚子又发芽了，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3: 爸爸祖，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应该补偿你们所有的人，所以剩下的这些就交给我吧，我会处理好的。

0: 干得好啊，孩子们。
1: 波姆先生，波姆先生，在发生刚才的灾难之前，我正打算给你听在地球上接受到的音乐信号。你听过吗？
2: 当然听过，跟我来，我带你看看，你就明白了。这是我。

们最珍贵的瑰宝，火星上最独特的植物，就像一支交响乐团一样，我们叫它布姆交响团。你可以对它哼一首曲子。

我说过会补偿你们的。今晚将举行一场爆米花宴会。哇哦！哇哦！哇哦！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
1: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喜之郎 CC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5: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6: 嗯，有乃父之风啊。
7: 来，大家
8: 分享就是种快乐，
9: 还不是遗传我的。
10: 分享就是种快乐，
11: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碎冰冰，耶、yeah!
2: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喜之郎举弱果冻，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2: 果冻，我要喜之郎。
3: 多点关心，多点爱。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

破水浪，证明够胆，顶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下去啦！
1: 最后一个跳水的是大笨蛋，哇！哎，哦哦哦哦！
0: 嘿，伙计们，快来看呐！我发现了一只螃蟹。
2: 哦，真的是螃蟹。

0: 上游戏。
1: 是的，爸爸，水上游戏。
2: 走吧，孩子们。
0: 耶，太棒了，爸爸。我想要一个滑梯，
3: 还有一个蹦床。
1: 对了，还要一个球门。
2: 注意安全，孩子们。
3: 跳水板，太酷了！那边好像有个小岛。
2: 那是一个小沙洲，芭芭拉拉。
0: 哇，去看看，我们走。
3: 属于我们的超级海盗小岛。
0: 我们就是超级海盗。
3: 哇，我知道很多关于海盗的故事，所以我来当船长，你们来当我的水手。我们要在这儿建一个港口，然后在那儿建一个露台。
0: 他们也过来了。
3: 走开，这是我们的小岛。凭什么是你们的小岛？
0: 这是超级海盗的小岛。哇，是我们先到这里的。
3: 主不公平。你们可真不害臊，这个倒霉的小岛就留给你们吧，它都算不上是一个小岛，顶多就是一片沙滩，一片倒霉的沙滩，我们才不稀罕呢。不稀罕。
1: 他们得不到才这么说。
3: 目标港口，准备前进。

西吗？哇，一张藏宝图。耶，所以我们在这儿，然后沿着这条线，我们能找到宝藏。哇，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们是超级海盗。我们的故事最好了，比他们见过的任何一个小岛都要

0: 宝藏应该就在这个地方。
1: 哇，宝藏！
0: 惊不惊喜呀？我们从野蛮人手里夺回了这片领土，我们现在给它命名，就叫做海洋女王的王国。这里不欢迎你。

0: 是丑陋的章鱼怪，我非常野蛮。
1: 我们胜利了，我们必须尽快重建超级海盗大本营。
2: 卖冰棍儿的，各式各样的水果冰棍儿，美味新鲜多汁的冰棍儿。欢迎品尝。爸爸妈妈，
0: 我能要一些冰棍吗？
3: 你们在卖冰棍儿。
1: 耶，好吃的冰棍儿。
0: 哪里在卖冰棍儿啊？

中场休息，我们可以共享这个小岛，一半给超级海盗，一半给海洋女王，好吗？那好吧。

我们是超级海盗，我们是战无不胜的。看看我们可怜的邻居，愿海洋女王的王国在和平繁荣中昌盛，远离这些野蛮的海盗。这就是你们太靠近岸边的后果。天哪天哪，赶快行动。我们必须团结一心。

0: 孩子们，我们该走了。
1: 我们回家吧，晚上吃意大利饺子。
2: 耶！

0: 妈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喜之郎举若果冻，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
3: 喜之郎，
4: 多点关心，多点爱。
5: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啦。
7: 时光海苔，
8: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9: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10: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4: 喜之郎举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15: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16: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1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0: 爸爸祖，你现在有空吗？我需要你帮个忙。
1: 好的，没问题。需要我做什么？

0: 正直一点。
1: 嘿，爸爸贝尔，我不知道我是不是一个称职的模特儿，但这看起来有点太奇怪了。
0: 一点也不奇怪呀，你在说什么呢？快看我的裙子，我穿起来一定很漂亮。啊，太漂亮了。
2: 看吧，妈祖，我现在已经像马一样快了。如果我再加把劲儿，我想我很快就能打破我自己的记录了。
1: 哇，你太棒了！
2: 哎，我突然觉得好像有点饿了，你能代替我一会儿吗？我要去吃个香蕉。
1: 当然可以，没问题。
2: 嗨，爸爸族，快来帮个忙，我有个非常酷的想法。
1: 没问题，爸爸布莱特，我随时可以帮忙。
2: 快看看这些，看到了吗？这个，还有这个，绝对不能少。哦，你觉得呢？看看这个，非常酷。这个呢，几乎是全新的，我不懂它为什么会被扔掉。
1: 我想它可能是没什么用处才会被丢掉吧。你说呢，爸爸布莱特？
2: 啊，看到了吗？我们把这些东西带回仓库好吗？
1: 我同意。看到这些垃圾堆在这里确实很不美观，但是你知道吗？或许还有其他办法来处理它们。
2: 太浪费了，我可以把这些东西当作未来发明的一部分。
1: 啊，你想废物利用，那样的话很哇，现在有很多东西可以循环利用了，看起来像座巨大的山。
2: 是啊，不过我最近完成任务很快哦。
1: 你确定你这么做不会打扰到任何人吗？仓库这么挤，你怎么找到你要的东西呢？对了，我有一个问题，你有没有把东西放在这里再对它整理一下呢？
2: 还没有，但是我有个计划。你知道我总有很多计划。
1: 那你下一个计划是什么呢？
2: 我打算在仓库里放更多的东西。对了，我要再去捡点垃圾，你可以帮我把这些东西都放好吗？谢谢你了。好吗？这对我很重要，拜托你了，爸爸族。他马上就下来，当他来的时候，谢谢你，爸爸族，你最棒了。
1: 好吧，把这些都收起来，好吧。
0: 哦，我这针已经断了。
3: 去拿一个新的，我想我们应该还有一些。
0: 等等，让我猜猜，在仓库吗？

0: 我绝对不是第一个被这堆垃圾吓到的人，我要怎么做才能在这堆东西里找到一根新的针呢？是时候开始做事情了，爸爸组，我们一起把仓库打扫干净。
1: 但是
0: 我们完成分类，把这些里能用的捐出去，再把剩下的送到回收中心，我们要负责起来，爸爸组。
1: 是的，这应该是最好的方案了，但是
0: 快来爸爸组，我一个人做不完。
1: 你看我也有些问题，
0: 拜托拜托了爸爸组。
1: 好吧，那我来帮你吧。
0: 谢谢。
2: 他从山上来的时候，他要下山。

0: 是仓库满了吗？
1: 是的，你存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2: 爸爸左，
1: 你得理智点吧。

0: 布莱特，仓库满了。很抱歉地告诉你，不能再放东西了。
1: 看，巴巴祖，仓库没有你说的那么满。把东西压扁一点，腾出空间。
2: 巴巴祖，他去哪儿了？
1: 你不想再帮我了吗？
0: 不是的，
1: 谢谢你，你是最棒的巴巴祖。
0: 等一下，
1: 巴巴祖，巴巴祖，巴巴祖是最好中的最好，他是世上最好的兄弟。
0: 那你等我一下。
2: 什么人会认为存这么多垃圾是个好主意呢？我的天哪，看呢，我们就像什么都没做一样，这是一种幻觉，看起来仓库都要装满了。
3: 不是吗？
2: 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3: 让我来吧。
2: 来吧，不能放弃，我们这样做，我们能做到。

0: 什么呀？又臭又脏，谁想把它留下来嘛？不敢相信。邓老师说这是谁的鞋子？它看起来糟透了。
1: 谁知道呢？也许你还能找到另一个。
0: 哇！怎么有多了这么多？我一定是在做梦。
2: 只要合理利用时间，就不愁时间不够用，这就是真理。
3: 哦不，我不敢相信，
1: 不是你想的那样，不是，不是。好吧，反正我也不会一直这样，我累了，我不能再这样了。我告诉你一切吧。
3: 你在说什么？你看看这个，太棒了，它一直就在我的眼皮子底下，看，有很多东西，很多东西我们都可以存，它就在那儿。

0: 了，你找到了另一只。
1: 那是一只左脚鞋。
2: 等一下，鞋跟后面有个洞，跟之前的一样，还有油渍，跟那只一模一样，太难让人相信了。你觉得这是另一种幻觉吗？我得确认一下另一只在哪里。应该就在这附近。
3: 嗨，爸爸贝尔，多好的一天，你不觉得吗？看看这些漂亮的东西，你相信人们会扔掉它们吗？哦，你又找到了一个，太好了，谢谢爸爸组帮了大忙。我需要帮手，你要一起吗？
0: 爸爸布莱特，停下，我可以解释这件事情。我一边帮布莱特收集垃圾，一边帮贝尔筛选垃圾。现在你们两个都知道了，我很抱歉，我很想跟你解释，但是
2: 是的，你需要解释为什么收集垃圾。
3: 要知道，这些东西将来都会成为我发明的一部分。
2: 什么？你是说这些垃圾？
0: 停，你们两个先别。
3: 来吧，爸爸组，我们把这个花园打扫干净吧。
0: 等一下，
2: 爸爸组应该跟我一起。不过你不能再收集垃圾了，如果我们继续让你这么做，照这样下去，我们最后都得住垃圾堆。
3: 你相信他吗？
2: 爸爸组，别听他的。
0: 我受够了，我不是你们两个的仆人，你们现在回家，我自己来处理这些事情。完成了，我做到了，大家到这里来，这是一个惊喜，快过来看呐。看，我把所有东西都整理好了，还打扫了仓库。
4: 干得漂亮，巴巴族，这工作干得真不错。
2: 谢谢你，巴巴族，
5: 你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男孩。
0: 还有，我还建了一个新的仓库，这样巴巴布莱特就可以继续存东西了。现在所有问题都解决了，大家都很高兴，我很喜欢每个人都很开心的样子。
3: 非常感谢你，巴巴族，你真是太
4: 是的，我们要谈一谈你怎么表现得这么好，巴巴组。
0: 巴巴贝尔，我还帮你找到了针。
2: 谢谢巴巴组。

0: 啊，我喜欢吃牛油果。哦，
1: 太美味，太好吃了，爸爸。
2: 你们爱吃，我很开心。
3: 但不幸的是，我们的果树上一个牛油果都没有了。
0: 哦，为什么？
2: 因为果子都已经被我们摘完了。
0: 我明白为什么不多种一点。
4: 既然都这么爱吃牛油果，那么我们应该再种一棵牛油果树。耶！
2: 但你们必须要有耐心。
4: 首先，你们要让牛油果的种子发芽，然后我们再选一个来种下。
3: 发芽是什么意思？这样会有更多的牛油果吗？
4: 如果你能很好地照看你的种子，它就会发芽，也就是说，它会慢慢裂开，会有脆弱的根茎长出来，然后把它移植到土里，慢慢地就会长大，直到长成一棵又大又茂盛的牛油果树。最后到每年春天，它就会结出很多牛油果来。哇！拿着，孩子，我来教你怎么种它。不，不是这样的，爸爸布莱特，要慢一点，明白吗？你要在不损坏果核的前提下，把剩下的果肉去掉。
2: 第二步，要想办法尽量让果核保持干燥。
4: 不要太用力往里推，那样会把果核弄坏的。
2: 不，大的部分在下面，就像站着的爸爸一样。听着，孩子们，这是一个让你们的果核快速发芽的方法。把果核放进这个橱柜，因为有暖气和漆黑的环境，会让它更快生长。

0: 们现在发芽了吗？
1: 看起来跟昨天刚放进去的时候相比没什么变化。
0: 你不是在逗我吧？
2: 没什么变化，我是说跟我们刚才看到的一样。

0: 它们在生长吗？
1: 它们生长好像并没有加快，不过有人说音乐能促进植物生长。还是没变化。
2: 简直不敢相信，让我来看看。加油，小家伙，快快发芽吧，发芽发芽！加油加油，你是最好吃的水果，要相信你自己，快发芽。
3: 哦，好像动了一下。
4: 哇，是真的吗？
3: 应该不是。等一下。没有。
4: 哦，那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很严重的问题。
5: 发生什么事了？真希望不会太糟糕。
4: 你的方法根本就不管用，爸爸，现在都还没有发芽。
6: 哦，是吗？不要气馁，他们会发芽的，你需要耐心等一周或者两周。
3: 一到两周？那就是还要等很久，我们现在怎么办？
1: 别担心，巴巴布拉布，耐心点儿，其实没有多久的，想想一周之后我们就可以吃到牛油果了。耶，
7: 我们一定能吃到牛油果。
5: 我觉得你们理解错了，我的宝贝们。一到两周内这些果核只能发芽，要八年后甚至更长的时间才有可能结果。
3: 八年？八年后我们会变老的，而且那会儿我可能已经不喜欢吃牛油果了。
4: 一定有办法让它们长得更快，可能是我们哪个环节做错了。
6: 创造美好的事物需要时间，爸爸不

0: 果核看起来有点干巴巴的，但是还是没有什么长出来。
1: 还记得妈妈说过的话吗？这些果核至少需要一周才会发芽。
0: 嗯。
2: 哎，妈妈不拉。
3: 你应该先敲门再进来的。
0: 哇，这些都已经开始发芽了吗？你是怎么做到的？
3: 可以和你们分享一下我的秘密，这是一个秘密装置，但现在不要告诉任何人。
1: 作为一个秘密装置，它看起来有点显眼。
3: 我找到了一种能让它们快速生长的方法，把它们放在阳光下，然后给它们浇水，就这样，水水要很多水。哦，树洞解放了，水箱空了，收集的雨水已经不够了。
1: 你为什么不用湖里的水呢？
3: 什么？
4: 我不认为你们说的这是个好主意。
3: 我们得为小鸭和鱼儿考虑一下，没有水了，它们怎么生活呢？别担心，不会有事的。我们只需要抽一点点水，小鸭和鱼儿们不会在意的。

0: 小牛油果。
1: 他们长得好像樱桃啊，我们尝尝看。
2: 不，还不行，还得让他们再长长。
1: 没错，你说的对。
3: 他们长得可真快。
2: 不，水箱又空了。
3: 看看你干的好事，我跟你怎么说的？哦，太糟糕了，太糟糕了，
1: 太可惜了，就差一点儿。
0: 如果雨水和湖里的水还不够的话，我们就只能想办法在浅水层取地下水了。
1: 没错。等等，你刚才说要潜水吗？
0: 是潜水层，这些就属于地下水储量。
1: 那就意味着牛油果可以变得更大了。哇，大自然真是太神奇了。
3: 如果我们从潜水层抽取地下水，会影响到别人吗？哦，
0: 水箱终于用满了。
2: 如果牛油果再把水用空了，那就太可惜了。我们最好还是小心一点。

好多呀，好多人油果啊，太棒了！

0: 我们同意再种一棵牛油果树，然后就是这样吗？巴巴布拉特。嗯，
1: 巴巴布拉伯和我也有份，不是他一个人的错。
0: 对不起，我们只是想多吃一点牛油果。
2: 牛油果生长确实需要很多水，但你们不能每天只吃牛油果，这也不健康啊。可不能挑食啊。
3: 但它们实在是太漂亮了，一点斑点也没有，而且外形长得都完美对称，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0: 但这并不代表牛油果的好坏。
4: 嗯，
0: 它们看起来可真漂亮。好了，既然已经结出果实了，就来尝尝吧。什么味道都没有。我还是更喜欢我们菜园子里的牛油果，虽然看起来不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享天天梦群星上市。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0: 讲个故事怎么样？
1: 你上次讲的故事实在是太长了，巴巴贝尔。
2: 为什么我们不试着用沙漏计时器呢？这样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轮着讲了。
0: 没问题，那我先开始了。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国王和王后，他们刚刚有了第一个孩子，于是召集了整个王国的精灵，让他们为可爱的公主献上祝福。
3: 啦啦啦啦啦啦啦！
2: 我们是小精灵，你将拥有整个王国最可爱的声音，
1: 你将拥有美丽和勇敢。
0: 其实不是所有的精灵都受到了国王和王后的邀请，他们决定不邀请邪恶的精灵，但他还是出现了。
4: 啊！哦，多么可爱的小公主啊！哈哈哈！
1: 所有的祝福仪式都结束了，这里并不欢迎你的到来。
4: 我马上就离开，但首先，我也要送一份祝福。等他到了16岁的春天，他将永远的沉睡下去。哇哇哇！我就是邪恶精灵。嘿嘿嘿
0: 嘿。光阴如梭，公主已经成为一个美丽的少女，她在等待着命中注定的白马王子。
5: 啦啦啦啦啦！我在等待我的王子。
6: 我来了。
5: 一个英俊的王子，爬上这根绳子。
6: 我不应该在午餐的时候吃那么多东西的。
4: 如果故事里出现王子的话，可能会破坏我的计划。
5: 我在等待我的王子。
6: 稍等一下，我马上就到。有楼梯，难道你不知道吗？
0: 邪恶的精灵就是这样不停地破坏王子和公主的见面，一次又一次。
5: 啦啦啦啦啦！我的白马王子总会出现。
6: 这次我一定要见到公主。
4: 已经到时间了，你该永久沉睡了。我们就说你已经满16岁了，快把这个苹果吃掉吧。
6: 警告你，赶快离开，禁止靠近我的公主。
4: 你觉得你能阻止我吗？
5: 我的白马王子在保护我，好幸福。
6: 我害怕蜘蛛。
4: 他是个傻瓜，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了，公主。
6: 别以为你能侥幸逃跑，你
5: 我英俊的王子，
4: 亲爱的公主，我们走吧，再也没有人能打扰我们了。
5: 我听说真爱的亲吻可以打破魔咒。
1: 你的时间到了。
0: 但我马上就快讲完了。
1: 别担心，我会接着你刚才的故事继续讲的。公主亲吻了王子的脸颊，但王子并没有苏醒过来。
0: 你说他没醒是什么意思？故事应该以一场盛大的婚礼结束，从此以后过上幸福的生活。
1: 嘘，我才是讲故事的人。王子忠实的战马舔了一下王子的脸。
0: 这匹忠实的战马又是从哪儿跑出来的？
1: 做什么都没有用，他已经永远沉睡了。我要用青豆来减轻我的痛苦。
6: 青豆，给我一点。
1: 他看起来太蠢了，王子已经不是之前的王子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从现在开始我要自己打败坏人。

0: 等一下，不，童话里不是这样写的，公主们从来不参加战斗，那是王子应该干的事儿。
1: 不，我的公主是一个英勇的人。与此同时，在城堡里，女王正在镜子前装扮自己。
2: 哦，亲爱的，下周我打算要举办一个化妆舞会，如果你能带上我送给你的生日珠宝出席，我将感到不胜荣幸。
3: 我当然会带的，我的国王。天哪，我居然给忘了，我把我的珠宝借给了我的表姐，我不能告诉国王，他会生气的。
1: 不用担心，女王，我会给您拿回来的。
3: 哦，谢谢，谢谢你，你可真勇敢，我的公主。
4: 公主殿下。
1: 哦，将军。
4: 那些珠宝很快就是我的了。
5: 礼貌。嘿，我要向你发起挑战。
1: 上午八点到十二点之间禁止决斗。
6: 快出手！
7: 有人决斗，快逮捕他们。
1: 啊，

0: 你叫什么名字，我的朋友？
1: 我是公，我是说我是拯救者。
0: 我是亚米斯，这是亚勒姆，我们是英勇的火枪手，效忠于女王陛下。
1: 真是太巧了，女王给了我一个秘密任务。
0: 什么秘密任务？女王给的吗？我很愿意效劳，我们会帮助你的，朋友。出发！

0: 尊敬的女王陛下，我们的女王现在需要她的珠宝，国王打算让她带着珠宝出席舞会。
1: 哦，天哪，请尽快把珠宝交给我的表妹，拜托你了，亲爱的。
2: 这个酒馆稍微休息一下吧。哈哈哈，目前为止任务进展得很顺利，我们会在舞会开始前抵达。
3: 笑吧，趁你们还能笑的时候尽情的笑吧。
2: 敬女王殿下。
4: 敬女王殿下。
3: 女王再也见不到她的珠宝了，你们注定失败，现在没有人能够阻止我了。
0: 先别高兴得太早。叛徒，你的奸计是不会得逞的。时间到了，该轮到我讲了。但是突然情况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变。
3: 我想你们可以留着这些珠宝，我不想再战斗了。
0: 哦不，你不能这么做，这是和坏人的最后一场恶战。
5: 你是了解我的，关于战斗这些不关我的事。
0: 我们得抓紧时间，要不然来不及了。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海是大大的，
2: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感动后似雪糕。
1: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0: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2: 动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动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0: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3: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0: 我们要离开这里了，芭芭拉拉，快站起来。
1: 我太累了，有什么办法不走吗？我走不动了。
0: 并不是没有办法了，我们必须努力自己帮自己。

0: 好吧，这部电影将改变电影史的，这将是有史以来最令人赞叹的猫动作电影，都是你的功劳，我的小巴里。我相信我很快就会得电影终身成就奖。
1: 嗨，爸爸贝尔，我感觉巴里好像是变大了一圈。
2: 哦，爸爸布莱特，你在说什么？他还是老样子。嗯。

棒的奖项啊！感谢整个团队，特别是巴黎团队。没有他们过人的才能，这一切是不可能实现的。谢谢他。

0: 你们见过巴利吗？
1: 没有，
0: 我有点担心，他一般早上过来喝牛奶的。
2: 我觉得他不会走太远的，我有个办法，他喜欢玩我的激光玩具，我想他马上就会回来的。
1: 巴利喜欢钻进盒子里，他可以从1英里外就闻到猫薄荷的味道。来吧，猫咪，猫咪。
3: 他喜欢在这儿磨他的爪子。
4: 他也喜欢巴巴布莱特写的那首歌。
5: 巴利是只小猫咪，干净又神奇，两只大大的眼睛从来不淘气。
6: 也许他离得太远听不到，我知道我们该怎么做了。爸爸贝尔，我只是想帮你的忙。
0: 巴利，哦，我可怜的巴利。
1: 我们会找到他的，不用担心。看，我画了一张他的海报，我们可以把它贴起来，散发出去。

0: 拿着。
1: 对对。
2: 有什么消息吗？有人打电话吗？有人看见他了吗？
3: 没有，没有耶。

0: 你们都在这儿啊？你看起来很伤心，怎么了？
1: 爸爸，巴黎失踪了，我们从早上找到现在都没有找到，好害怕。
0: 他走丢了吗？昨天晚上你还在和他一起拍电影，现在还不到中午，说他走丢了还太早了点吧。
2: 他是猫，爸爸贝尔，猫喜欢自己逛上几个小时。
1: 但是他今天早上没有来喝牛奶。
0: 你放在那个盘子里的牛奶吗？
1: 它是空的。
2: 是这样的，之前放在这里的牛奶不见了呢，事情变复杂了。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3: 很有可能当你们都出去找巴黎的时候，他回来喝了牛奶。
4: 听到什么声音了吗？
5: 是从床底下发出来的。
6: 巴黎，我的巴黎，
5: 你真是个小淘气鬼。
6: 哇，你看呐，他们实在是太可爱了。
4: 他变大了是因为他怀宝宝了。
5: 会吓到小猫的，小心点。
2: 你怎么了呀，洛丽塔？
4: 可怜的小东西吃醋了。
2: 过来，洛丽塔，快来看看小猫们。

0: 亲爱的爸爸爸爸大家庭，我很高兴为今年夏天的大片 3D 版《怪物入侵》发布预告。接下来，请体验超级巨怪的提升时代。
1: 亲爱的各位，现在是我们最困难也是最危急的时刻。
2: 哦不，地震来了，这是不可能的，地震越来越强了，它来了。

0: 必须赶快走，总统先生。
1: 这个时候我们不能退缩，把所有的船、飞机、潜艇都派过来。出现了更多的怪物。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

扫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想要清爽的味道，
6: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0: 火焰山热浪滚滚，
1: 啊，好帅，来也！冰，
0: 是旺旺碎冰冰，
1: 吃我一半！
2: 碎冰冰，
0: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7: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8: 三岁了。

0: 我们一起散步吧，参观一下我们童年的家。我们到了。嗯，这里我都不认识了，是走错路了吗？爸爸妈妈，快看那里的小岛，看到那棵树了吗？
1: 哦，
0: 嗯，我们一起去看看好吗？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这确实是弗兰克和辛蒂他们花园里种的那棵树。
2: 哦，是的，是的，你是对的，真的是。
0: 亲爱的，你知道吗？我们就在这棵树下出生。哦，你好，我叫巴巴爸爸。

0: 辛迪和弗兰克陪伴我到处寻找你，爸爸妈妈，直到地球的尽头，甚至更遥远的地方，海空。直到这棵树的旁边。
1: 是的，我们很自然地为孩子们选择了这里。
0: 弗兰克和辛迪的父亲为我们建造的小房子真是太迷人了。
1: 是的，它很可爱，但不幸的是它对我们来说太小了。
0: 唉，所以我们不得不去寻找其他地方住，后来再也没有回到过这棵树上了。

0: 这棵可怜的树遭遇的境况不大好，它好像遭受了很多苦难。
1: 是的，它看起来随时可能倒进湖里。
0: 我们可以把它带走，重新种在我们的花园里。
2: 哇，爸爸妈妈，你们在干嘛？
3: 你们来的正是时候，过来，你们所有人，我们需要你们的帮忙，可以吗？孩子们，你们还记得这棵树吗？你们几个小时候在这棵树底下玩过。
2: 哦，这棵老树看起来不太好啊。嗨，你好啊。
3: 你们的爸爸想把这棵树带回我们的家，要一起帮忙吗？
4: 你的意思是救援任务吗？我要一起。
0: 孩子们，这是我的计划，要非常小心。我们将通过暂时改变河道，使湖水干涸。

0: 拉拉，你真是吓到我了。
1: 可怜的小水獭，那是他的书房。
0: 下来吧。他们真是太可爱了。
2: 走吧，女孩们，我们待会儿照顾他们。

0: 现在可以回家了。
1: 非常完美，我们又完成了一项任务。我们该给他们建一个漂亮的新家。克里克里克里，八八变。

0: 吧，你们的新家完工了。
1: 好吧，我在想，也许现在应该吃饭了。
2: 巴巴布拉布说的对，时间不早了，明天还要继续工作呢。
0: 你为巴巴布拉布带了什么好吃的？
1: 有不加糖的自制棉花糖。嘿嘿，准备露营，我想露营是需要棉花糖的。看，我有很多。
3: 除了这些软软的蓝色东西，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吃吗？
1: 是的，我还有粉红色的，我告诉过你，有很多。嘿嘿嘿，你看到我教他做的事情了吗？很酷吧？
3: 你不希望我们只吃棉花糖，对吗？
4: 别担心，巴巴贝尔，我找到了一些能吃的东西。看这些野生的欧洲防风草，非常美味。啊！

0: 往下，再多一点儿，再多一点儿，啊，完美，准备出发。
1: 我们出发了，哇呜、哦！

0: 哔哔哔哔哔。
1: 啊！
2: 不，这不可能啊！我们之前明明过去了的。
1: 啊！
2: 怎么办？怎么办呢？对呀，可以过，我知道怎么过。

太感谢你们了，谢谢你们所有人，孩子们。

0: 等一下，爸爸布拉伯，你能看到我们能赢很多东西吗？在这里，免费的恐龙危机比赛，上面说我们只要把表格剪下来，填好，然后寄出去。
1: 那我们最好快点把这盒全部都吃完。来，巴巴伯，把它全部都吃掉。

我们快把这个贴上去，我们会赢的。恐龙危机，恐龙危机，恐龙危机。小心，小心，巴巴布莱特。

0: 拜，爸爸妈妈，这有你的快递。
1: 谢谢，祝您愉快。孩子们，快递员刚刚送来了一个快递。哇，
2: 一个快递是什么？
3: 是恐龙危机，是恐龙危机！
1: 哇，你在开玩笑吧？快给我看看，打开它，打开它，快！
3: 哇哦！哇，一个平板电脑，我们赢了一个平板电脑！
1: 哇，打开开关，打开开关！哇，太酷了！让我看看，有游戏吗？
2: 那是相机吗？
1: 让我看看，
3: 你不要弄坏了。参赛是我的主意，所以我们才能赢得平板电脑，应该我来决定怎么用它。
4: 这不公平，平板电脑是我们所有人的。
1: 我说够了，你们几个不要再为平板电脑吵架了，孩子们。我们先来制定一个规则，每个人每天都有固定的时间使用平板电脑，不可以超过。爸爸利伯，你先用，他今天表现得很好，就这样。
3: 哦。

0: 我不喜欢有人站在我背后看我玩。
1: 你该结束了，爸爸利伯。
0: 什么？不可能！我才刚刚开始。
2: 轮到我下一个。
3: 哦不，妈妈说下一个轮到我了。
0: 妈妈什么都没说。
3: 不，她说了。
0: 没说。
3: 说了。
0: 没有。
3: 说了。
1: 停！我们会公平决定的。我需要有一个人来帮忙转转盘，爸爸组，你可以来帮忙吗？
4: 来吧，来吧。
1: 真可惜你输了哦！我想我赢了，我超幸运哦！

0: 你照片里看起来棒极了。
1: 是啊，我知道，我很上镜。
0: 你知道吗？你应该从远一点的地方拍，那样看起来会更好看。
1: 啊，是真的吗？
0: 哦，是的，我确定。让我来帮你吧。好，后退一点，再退一点。哎，好了，停。好了，现在转过身，让我们看看你的后背，真是太漂亮了。
1: 嗯，像这样吗？这个姿势，酷，
0: 完美，就是这样。

0: 这是什么呀？
1: 巴巴伯，你吓了我一大跳。
0: 他们是小绿人，互联网上专家说小绿人就是外星人。他们从一个遥远的星系坐宇宙飞船来看我们，吃我们的冰淇淋，因为他们住的地方没有牛奶。看，这些人在吃香蕉片儿。
2: 你知道吗？任何人都可以把他们想要的东西。

0: 信息放在互联网上，你在那里发现了这个，但并不代表他们就是真的。
1: 哦，是吗？那怎么解释这些呢？
0: 好吧，等一下，给你看看这个。看到了吗？这很容易。这就是你。
2: 哦不，一个小绿人。
0: 哇，交出平板电脑，否则我就吃掉你。

0: 游戏游戏游戏游戏游戏游戏游戏游戏游戏游戏游戏游戏游戏啊！游戏。我真的很擅长这个。
1: 大家快躲起来！
0: 发生什么事情了？
1: 是地震。玩平板电脑应该是这样的，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
1: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6: 3岁了。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海的味道。

0: 些。嘿，
1: 对，哇！先停一下，看那里有只小象。
2: 你确定吗？我在这里可是从来都没有见过大象啊。
1: 是的，它是一头小象，巴巴布拉伯，它还很小。你看它的大耳朵，它是来自非洲。现在，请递给我一些豆子吧。过来，尝尝美味的豆子吧。

0: 的小东西一定很冷，我们得把它带回家。
1: 嗯，我想爸爸妈妈不会同意的，我们已经有很多动物了，而且大象长得太大了，
2: 他们不会喜欢的。
0: 我们不能把这只可怜的小象丢在这里，很明显它没有家。我知道了，我们可以把它带回家，然后藏起来，这样爸爸妈妈就都不知道了，只有我们两个知道。
1: 哇哦，
2: 嗯，我怎么没有想到，这是个好主意。

0: 们现在得从后门走。这是你的新家，喜欢吗？
1: 我想我们还要更多的豆子才行啊。
2: 没关系的，洛丽塔，别那么胆小，它是只可爱的大象。
3: 我们给它起什么名字呢？
1: 鲍里斯。
3: 为什么是鲍里斯？
1: 我不知道，不过鲍里斯是个好名字。
0: 鲍里斯，让我给你介绍洛丽塔。这是巴里，我们的乌龟叫约兰的。这是赫克托，然后还有，
2: 冷静下来，鲍里斯，老鼠没了，你不用害怕了。
4: 爸爸祖，我在想你的房间到底能不能养大象。
0: 在仓库里或许会更舒服，鲍里斯。我们要把你藏在这些干草后面，这样你就有掩护了。不用担心，我们不会花很长时间的。

0: 怎么样？你开心吗，爸爸族？房间和包丽丝的衣服都很棒吧？
1: 好像少了点什么
2: 装饰。对，是装饰。我们来找个装饰吧，肯定超级酷。

0: 爱的宝贝们，你们几个在这里做什么呀？
1: 我们在这里。我们是为了保护
2: 练习。
3: 这后面是。
0: 这到底是什么声音呀？
1: 什么都没有，爸爸妈妈，什么都没有。不许动，克里斯，不许出声。
0: 这个是什么？一个游泳池吗？

0: 听着，孩子们，我们或许不能留鲍里斯。像他这样的大象会引起很多人注意，我们会需要很多食物的。
1: 你们的爸爸说的对，不管怎么说，他都是野生动物，他不应该待在这里，我们得把他送回非洲去。
2: 哦不，妈妈，鲍里斯是超级好的大象，他爱我们，让他留下吧。
3: 这还不是全部，他能在田里帮助我们，他像几百头驴子一样强壮。
4: 看看他是多么温柔呀。
5: 我们会照顾他的，你什么都不用做。
2: 妈妈，漂亮的妈妈，你最漂亮了。
1: 你觉得怎么样呢？
0: 哦，好吧，我们可以留下他。
2: 太棒了，谢谢爸爸，谢谢妈妈。
0: 但你们要保证好好照顾他，知道吗？
3: 我们保证，爸爸。

在这个早上，太阳还没升起，看来它也喜欢在冬天睡懒觉。但幸好人们早就发明了电，让我们打开灯，还有其他电器。现在如果没有了这些，人们就没办法正常生活。现在我们每个人每天都不能没有电，不是吗？但或许我们可以试着少用一点电。那我们要怎么做才能更省电呢？有哪些电器不是我们的生活？

0: 怎么办啊？电源又断
1: 我
0: 了。
1: 们得停止用电了。哼。
2: 我们走吧，我先去把电源打开再说。
3: 你这么早在操场边干什么呢？
4: 没什么特别的。啊！
2: 听我说，孩子们，我们家现在用了太多的电，必须要节约用电了。我们现在要减少平时电器的使用和减少用电的时间。重要的是，这样对地球也好。
5: 爸爸，自己发电，那你认为我们自己发电这个提议怎么样？
6: 可以。
5: 比如，我们可以烧煤炭，没错，可以通过烧煤炭来发电。
0: 不不不，那会有污染，爸爸不赖他。
7: 是的，这很可怕，到时候会到处都是烟。
5: 那么，也许我们可以安装太阳能电池板，
0: 但是太阳能电池板也会产生污染。
5: 所以我们建水坝
0: 绝对不行。你想破坏动物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吗？
7: 巴巴祖说的没错，大坝会阻止可怜的小鱼们去他们想去的地方，
0: 还有森林也会被淹没。
5: 那可以利用核能。
0: 不行，
5: 不行，
0: 不行，
5: 太糟糕了，
0: 绝对不行。
5: 那算了吧，可再生能源就够难的了，如果还有每个人同意，那什么都做不了了。我有个主意。的风力涡轮机，风可以让风车转动，产生电能。它难道不漂亮吗？你们说呢？
0: 不，它很丑，而且老掉牙了。它的声音实在太大了，
4: 还让我头疼。
0: 而且它的机翼旋转得太快了，一不小心就会撞到小鸟。
7: 是的，可怜的小鸟们在滑翔的时候可能会出事故的。
5: 我不相信，你在滑翔的时候就已经撞到很多东西了。
8: 冷静一下，孩子，如果你对巴巴布莱特的建议感到不满意的话，那我们就得像爸爸建议的那样去省电了。
2: 哦，你们不用担心，其实没有那么难。你会看到一些非电子设备也可以变得非常高效，我们将使用这些。天冷的时候，我们可以穿得暖和些，在室内也是一样，这非常重要。
8: 温水淋浴比热水澡好。
2: 根本不需要用吸尘器，手动扫地还可以锻炼身体。让我们一起打扫。
8: 我们可以玩棋盘游戏，而不是电脑游戏。
7: 一共677分。
3: 好吧，我承认你的确很厉害，但是接下来看我的吧。
8: 我们可以读书，而不是看电视。从前有很多好孩子，他们不怎么在家看电视，他们不介意，因为他们喜欢看书。
0: 我还以为只有童话故事里才有呢。
2: 我们可以一起多走路，这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
9: 让我们一起走路，让我们一起走路吧。
2: 最后，你们还觉得这会很难吗？哦，不，看来我们必须马上找到更多的办法来省电了。

0: 巴巴利伯，我找到它了。这是我以前用过的打字机，它和你的笔记本电脑确实是不同，它不需要用电或者打印机，你可以留着它，它现在属于你了。
1: 谢谢妈妈。
0: 你可以用它来写故事，亲爱的。
1: 妈妈，发送信息的按钮在哪里啊？
0: 对不起，亲爱的，我想你得把你的信放进信封里，然后寄出去。
2: 听这个。这很酷，不是吗？
0: 我差点忘了你的灯，你不需要开着灯睡觉了，你是个勇敢的男孩子。

0: 今天我们要吃华夫饼，耶！
1: 巴巴布拉伯，我们要节约能源，记得吗？华夫饼既消耗了很多能源，所以我们不再吃华夫饼了。

0: 们都已经这样努力节约能源了，为什么还是不够？我们现在还是会停电，
1: 而且还更频繁了。
2: 我们能把夜灯放回卧室吗？
3: 你知道吗？我们可以没有其他所有电器，但我们真的不能没有夜灯和华夫饼机。
4: 对不起，孩子们，我们只是在寻找解决方案。电越来越少，少的都快打不开了。但是换个角度来想呢，我们用的电越少，我们的地球就会感觉越好。节约能源是件好事，每个人都该试一试才对的。哦，你们听到了吗？
1: 他们看到这个一定很惊讶。走吧，电池充满电了。你可以关掉电，我们不需要它了。
4: 看，突然间来电了，我们的问题最终解决了吗？
1: 加油 ，Blatt！ 惊喜！我们造了一只漂亮的会飞的独角兽，是不是很酷？
5: 所以最近家里停电，可能跟你们造的这只独角兽有关，你们觉得呢？
1: 我们需要给独角兽的电池充电，给你们一个意外的惊喜。
3: 这样我们都不能吃华夫饼了。
6: 喂，充电时间到了，我们应该给电池充电。
4: 这只独角兽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的？
1: 这并没有什么意义，我不知道。它能在空中飞一小会儿，然后就这样。它还可以同时播放音乐和闪一些漂亮的灯。这太棒了！很酷，对吧？

0: 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未来。
1: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0: 火焰山，热浪滚滚。
2: 啊，老师来也！冰，
0: 是旺旺碎冰冰。
2: 吃我一半！
3: 碎冰冰，
0: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3岁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3岁了。

0: 巴巴爸爸和巴巴妈妈同意孩子们收养小象鲍里斯。鲍里斯是他们在家附近的森林里找到的。
1: 好，进球喽！耶耶耶！哇哈！哇！
0: 一天又一天过去了，鲍里斯越长越大，成了一个大家伙。现在要照顾他可不容易了。

0: 他什么水果和蔬菜都吃过了，好像都吃腻了，我有点担心他。你还好吗，鲍里斯？
1: 他看上去很无聊，我们是不是应该在他的房间里摆一台电视机呢？
0: 对哦，这个主意好，这样就能给他看我们在国外拍的野生动物纪录片了。看，鲍里斯，这是你的非洲老家。

0: 你想去非洲吗，我亲爱的 Bolis？
1: 你想见见别的大象吗？
2: 还想看见小母象对吧？
0: 你不会看吗？要知道非洲是很远的。
2: 爸爸祖，也许爸爸妈妈说的才对。
0: 爸爸妈妈，波利斯现在很不开心，这个可怜的小家伙想见别的大象，我觉得很难过。我们能和波利斯去非洲吗？嗯，求你了。
3: 对呀、啊，我们早就该这样做了，巴巴祖。只是你们把鲍里斯留在这里时，你们看上去都很开心呢。我们当然可以带鲍里斯去非洲了，对不对，爸爸妈妈？
1: 是啊，我们应该让鲍里斯做一头快乐的小象，让他回到大自然中的家里去。
4: 我们要去非洲了，洛丽塔！我们要去非洲了！哇哦！
1: 哦，哎，嗨，哦，嗨，
0: 这是非洲的企鹅。它的叫声跟驴子一样，是吧？你会看见很多的新玩意儿的，等着瞧吧，你会爱上这里的。草原 Bolis， 这是你的家。哇吼！

0: 哇，太美了！这是淡水中的蝶鱼，这是睡莲，很漂亮的，闻起来也很香。一只全身都是粉色的火烈鸟，跟爸爸一样。这是角马，这是白蚁秋，这是猫鼬，很柔软是吧？可爱的河马，你今天会认识很多新东西。这是金合欢树，小心这个带刺的，你还不知道怎么吃它呢。哦，好吧，以后你会学会的。
1: 终于看到比你高的家伙了，鲍里斯。
0: 别怕，长颈鹿连一只苍蝇都舍不得弄死。
1: 别忘了我们为什么要来这儿，是为了让鲍里斯认识其他的大象的。有水的地方，比如这样的池塘，是我们做研究的好地方。看，很多动物来这喝水了。看哪，这些脚印是象群留下的。哦，看这串脚印多大呀，这一定是象群里的大公象留下的，真厉害。
2: 我们快跟上他们，出发出发出发。

0: 包里斯好像听到什么声音了。
1: 我什么都没听见呀。
0: 他一定是听到前面那些大象的声音。大象有时会用一种很低沉的声音呼唤同伴，我们听不见这种声音，但是大象耳朵大，他们听得见。
1: 比你在洗澡时唱歌的声音还低沉吗？真的假的？
0: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他们比我的声音还要低沉得多。

0: 去吧，向他们问好。
1: 别害羞，鲍里斯，你现在长大了，要强壮得多了。
0: 哦不，他好像是被吓到了。
2: 我们要先去见见象群，巴巴爸爸，我们给他带路吧。

0: 别紧张，深呼吸。看啊，鲍里斯，这是你，多棒啊！哎，你也想画画吗？你不该是这样的，你应该在大草原上奔跑，发现很多东西，和你的大象朋友玩。我相信你来这儿是对的，你不能住在小房子里。看看这片大平原，你本来就属于这里，你本来就是属于大自然的。Alice，
1: 他在那里，我带你认识认识他吧。Alice，你会喜欢上他的。Alice，这是你的新家人。

0: 我为你感到骄傲，我们以后还会再来非洲看他的。
1: 哦吼，我们成功了。
2: 现在我们应该准备回家了。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无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4: 找坏人了！
5: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6: 初心，今年进取，
7: 坚如磐石，稳守万家，极限突围，灵动变奏，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8: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9: 品牌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10: 旺旺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旺旺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11: 旺旺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
12: 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13: 旺旺与你长相伴。

0: 久很久以前，在美丽的东方，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幸福又安宁。然而每到年底的时候，大家都会躲起来，
1: 我是年兽，我要吃掉所有不听话的小孩。现在哪个好呢？那就都吃了。
2: 住手！
0: 这时候来了个勇士，
3: 大家不害怕。
4: 俺知道他的弱点，
3: 他怕红色的东西。
1: 就这小东西。

0: 我最怕的东西，
1: 正是鞭炮，走你！
0: 我还会回来的。
1: 从此以后，到了年底，大家就聚在一起，贴春联，发红包，放烟花，慢慢的就有了。过年的习俗啊。

你们几个去铲雪，其他人去帮忙。

0: 熊大，快过年嘛，求求你了，熊大！
1: 干好险，吃饺子，挂春联，放鞭炮，收红包，还有好多好吃好玩的。
2: 不行，
0: 为啥？
2: 首先，俺们可是动物，动物是不过年的，对吧？
3: 就是，过年对我们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
2: 再说了，前几天下大雪，把大伙的家都给埋了，俺再不扩建行动，大伙连住的地方都没了。
0: 可是熊大，俺看也盖得差不多了嘛，剩下的交给别人做不就好了？
2: 啊，那咋行？这么大的工程，万一出点意外咋办？交给别人，俺不放心。
0: 闹出啥意外？
2: 好了好了，快去把这些破烂扔了，快去！整天就知道我，没看见俺忙晕了吗？
3: 有没有什么工作安排给我们呢？
2: 你们去帮吉吉他们吧。
0: 讨厌讨厌，真讨厌！哎呀，熊大明明答应过要陪俺过年的，现在又反悔，不然攒了这么大一箱烟花，现在却要扔掉。俺就想过个年，咋就这么难呀？哎呀，走开！都说了，别翻。你是啥怪物呀？
4: 我？我就是那个一口一个小朋友，谁见着我都绕着走的年兽。
0: 你是年兽？
4: 正是在下。
0: 走开走开走开呀！
4: 那是红色的东西，完蛋了，我要挂了。
0: 成功了。
5: 跟你说实话啊，红色其实是我们年兽的最爱。
0: 鞭炮，这点总怕了吧？
6: 火柴，火柴。
5: 这个，
6: 谢谢啊，你认真。

0: 这应该是今年的最新款，霹雳十八条。哎，累不累啊？要不要来点饮料？
1: 熊大，救命呀！
0: 不用怕，我可是来帮你的。
1: 啥？帮俺？
0: 没错，我都听到了。你就想要过个年是不是？
1: 嗯，是。
0: 这个要求一点都不过分，但是都怪熊大搞的那些破事儿，弄得大家都没时间过年。只剩下熊二你孤零零的一头熊，冷冷清清，太可怜了。
1: 你这变得也不像呀，还比他瘦多了。
0: 总之，只要跟我签订契约，继承了年兽之力，你就能轻松解决所有事情。这豪华大别墅够你们住吗？要是不够，你还可以建造整个游乐园。怎么样怎么样？只要按下手印，接受年兽的传承，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2: 先走了，
3: 晚安，
4: 好嘞，大伙儿好好休息，辛苦了啊！
5: 再见，
6: 拜拜。
5: 来，
6: 收工了。
7: 哎，王东强，辛苦你了啊！
8: 嗨，咱俩都这么熟了，说这话。
7: 哎，你今年真不回去过年了？哎，
8: 回啥回呀？年年催婚都给我催麻了，干嘛回去找不自在？还不如留下来跟你们做个伴呢。嗯，
7: 你们人类还挺复杂。
8: 好了。嗯，这一身汗臭味，我得回去洗个澡了。
7: 那你就干脆啊，那边是啊，熊二。

0: 他谁？
1: 哎，熊王，你头上
2: 啥？
1: 哎，你头上这是啥呀？
0: 痒，好痒啊！熊大熊啊，你们没事吧？
1: 你又是谁啊？
3: 郭总，你长头发了？
1: 啥？
0: 我长头发了！我长头发了！
3: 哎呀，再也不是光头了。哎，你看看，哎，还长脚了。
0: 给我摸摸。

0: 咋回事啊？
1: 摸摸我的，
2: 熊大，你快来摸一摸呀！哎呀，手感好好呀，就像小绵羊一样。
0: 是吗？不是，这是重点吧？熊二，这到底啥情况啊？
3: 这个，俺也不。

0: 带走。啊！
1: 兄弟，怕？
0: 放心，俺会保护你们的。呀！
2: 兄弟，你没事吧，兄弟？

0: 他们到底杀人呢？还会法术？早知道俺就吃点宵夜再出门了。哎呀，太饿了！
1: 真是的，把我发型都给弄乱了。哼，粗鲁！三鬼正气！看小姨咋突然这么可爱呀？
2: 这怎么再下几口了？放心，赶快下到就位了。请不要误会，其实我们都是大好人。
0: 哎呀，总兵大人，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你这样黑着脸会吓坏小朋友的。来学我，
1: 下一个。你们想回家？
3: 行了，可以了。你们这是要把我们带去哪儿？
1: 天地混沌之中，常人无法到达的一处秘境。诸位，请看。

0: 是哪儿啊？成欢年？
1: 哎呀，新年关城了。

0: 连关城。大约四千年前，我们的祖先追随着元兽来到这里定居，慢慢地就有了这座城市。这里特殊的磁场和矿场，让我们开发出了属于自己的科技和文化。生活在这里的一部分人萌发出了异能，我们称之为许姓之力。
1: 哎，你说你咋回事？

0: 这个就是我们这里核心的区域，关沙场。
1: 关沙场？
2: 是啥？不是啥？

反击，将煞忌伏。不过煞是煞不吉利，所以林秀和他的子民们就建立起这座关卡城，将煞封印在此地。

1: 逃出了何宰样呀？
2: 世界毁灭，所有人都得死。哎呀，来不要吓到人家了。放心，每年除夕，我们英勇帅气的强主就会出马，他们借助玄天敌，大幅增强自己的联手之力，冲进去与沙赞斗。砰砰砰！我们的大英雄联秀又一起强攻守护人间。等一下。
1: 这不是那个大骗子吗？
3: 非也非也，里面碰见的那位是我们的连城主，这位是他的双胞胎妹妹穗城主。
4: 原来是这样啊！
5: 俺还以为年兽是个大坏蛋呢。
6: 原来是好人呐！
7: 哎，等一下，你说那些跟俺没有啥关系啊？
3: 有天大的关系哦！三妹继承了连城之力，这今年的煞竟然得由三妹来封印了。

0: 薯片的热量大约11000卡，消耗掉它可能需要跳绳1分钟。刚才吃了一包，那要跳。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跳绳，不仅可以纠正身体姿态，还能够让血液获得更多的氧气，增强心肺功能。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跳绳，你1分钟能跳多少个？开始。加油加油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5: 吃饭前我选一颗大，
6: 好番茄认准一颗大，
7: 高标准高品质，
8: 吃

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

0: 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2: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一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3: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2: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4: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3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6: 3岁了。
8: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9: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0: 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张欣怡。今天我们聊点什么呢？让我从头讲。头发整洁很重要，面部清洁很重要，口腔卫生很重要，销售干净，指甲修剪很重要，着装整洁很重要，仪容仪表很重要，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1: 老金，把10号接口插上。
12: 10号接口插入，正在校准中，能量频率正在和输出逐渐同步。
11: 3号、4号，能行，这次一定能行。
13: 王安全，
12: 你是怎么看管藏书阁的？为什么城主会拿到秘法卷轴？
11: 我不知道啊。
14: 放开了，郭小王。小王放下来，他这几天一直在这里帮忙啊。不要伤了和气嘛。老金老爷快来帮忙说说啊。
15: 怎么样，我们多多
16: 王安全跟我们一起调试玄天仪，已经加了3天的班
17: 了。你们刚才听到了吗？
18: 听到了，他们加了3天班。
17: 哎呀，不是，他竟然让俺们跟那么可怕的东西战斗。
18: 这伙人不会是杀新型诈骗团伙吧？哎呀，咱们还是赶紧把这破能力还给他们。先等一下，
14: 把他放下来。
18: 等一下，
19: 我要是把这个能力还回去之后，我这头发还在吗？
10: 当然不在了。
19: 好嘞，
14: 你放下。
18: 为了全人类的生死存亡，我建议
19: 还是留在这吧。
12: 就惦记你头上那两根破毛吧。
9: 不过熊大，他们这些人俺们打又打不过，跑又跑不掉。
18: 要不俺们就先答应他们，他们不是说要训练俺们吗？等俺们变得足够强了，我们就找机会打翻他们，然后跑路。只能这样了。
12: 小王，你没事吧？
18: 你真打算训练这几个蠢货？
20: 哎呀，没有啦，他们只是半应计划嘛，只要过年之前把连城主找回来，一切就能重回正轨了。
18: 你们放心，俺一定会带你们安全回家的。
12: 熊强组合，加油！
20: 你们身上有连兽之力，应该在短时间内就能够激活各自的属性之力啦。所谓属性之力，包含雷、木、水、 你们必须要在极端的环境中训练，才可以让你们的属性之力获得快速的觉醒。

属性的核心激励系。

0: 他强力核心能力，醒来。
1: 看我身体

0: 可是强呀！
1: 熊大属性的核心能力是
2: 零。
3: 啥玩意儿？
1: 这个嘛，
4: 那是与战斗无关的能力，他的其他能力极其弱，连普通人都不如。他不用脸了，废物！
5: 废物！废物！
6: 我还是废物，偏要练给你看。

0: 熊哥哥，这里这里，要不我再陪你练会儿。
1: 改天，改天好。
2: 他是不是虚呀？
0: 这么大块头，怎么那么菜呀？
3: 很不菜，很不菜。
4: 好香呀，我这口味的。

1: 我们找住踪迹，坐标余城，准备出发。
2: 是。
3: 你没事吧？
2: 眼镜，我眼镜呢？

0: 多谢多谢，好险呐！要是被树给砸死了，那要让全城的人都笑话我了。谢谢你救了我，还不知道是哪……哎，熊大，灵是一项很特殊的能力，也叫回溯之力。几千年来，能够掌握这个能力的城主是少之又少。
1: 这听着也没啥用啊。
0: 我明明记得是在这里。哎，找到了，就是这本，这本就是回溯之力的训练手册。
2: 这个，哎，
1: 不是不是，俺就是想要那种武功秘籍，能提高战斗力的。
0: 熊大，灵可是年兽的专属能力，只要练好，肯定有妙用的。
1: 那好吧。
0: 自从去年遂城主仙逝之后，年关城简直乱套了。
1: 啥？遂死了？
0: 啊，你不知道吗？就在去年最后一次击败煞之后，遂城主就……大家都说年城主是因为害怕才要逃走，但我想，或许他有他的苦衷吧。
1: 哎，不安全，这上面写的啥呀？
0: 啊，你看不懂上面的字也没关系，这上面不是有画吗？你照着图画上的动作练就好了。这里写的是借助玄天仪练习能够加速训练效果。
2: 玄天仪？就是之前那个……
0: 没错，玄天仪可是我们年关城最重要的法器，它能极大的增强年兽之力。历代的城主们就是靠着玄天仪给他们提供源源不断的力量，才能够一次一次的把煞给击退。
3: 完全不会找你
0: 啊，来了，你慢慢看，我先走了。对了，熊大，有什么需要的尽管跟我说。
3: 完全快点，
0: 我先走了。

0: 喂，有人吗？俺只是来这儿练功的，不会干坏事的啊。
1: 这些动作是引导式，可以让内心进入一种平静忘我的状态，然后你才能跟万物进行沟通，开始回溯。这个手高点，这个手这样。等你运用熟练了，引导式起手也就不一样了。

0: 喂，
1: 我说你把我叫过来，就为了跟我说这个？是你，你这个骗子，你为啥要害俺们？这啥情况啊？我一直都不明白，为什么到了我们这一代会出现两个年兽？我也不知道你降临的意义是什么。你不像年兽。 反而像个人类，浑身上下都充满了弱点。
2: 这啥情况啊？
1: 随着煞的力量越来越强，我已经有点力不从心了。
2: 这又是啥？

0: 见了，年年。
1: 刚刚那些就是回溯吗？
2: 这好像也没啥用啊。
1: 历代的年兽就是通过这个增强力量的。
3: 俺现在不就是年兽吗？那还不就可以？
4: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借一点儿也不算过分吧？
3: 俺熊大咋能干这种事儿啊？太可耻了！
1: 可是现在的俺该用啥来保护他们呢？
3: 俺一定要把光头强和熊二平平安安的带回去。

0: 满了力量。糟了！
1: 别不要！求你了！哎呀！

必须把年成珠找回来。

0: 些什么？
1: 咋的了？
2: 不知道啊！
3: 你们几个快点来帮忙！
4: 我们是要去找严城主的，
3: 快点！杀气大量溢出了，
4: 快走！

人也太多了吧，上哪儿找他呀？这。

0: 敢这么好。
1: 拜拜。
0: 你好狠呐、
2: 看你往哪儿跑。
3: 没了，
1: 张娘娘，李伯伯，手续怎么样啊？
4: 您够来的，
1: 来出两棒，我才不跟你们打呢！你们出老千，
5: 别跑了，叔叔，别观众真出事了，
1: 听不见，听不见。
6: 哪儿去了？分头找。
1: 看到那群小兵了没？哎，天天都想抓我，可就是抓不着。
2: 你快赶回去，年关城出大事了。
1: 不要，不回。年关城那些破事儿，谁爱管谁管。
2: 你不能这样，俺一定要把你带回去。
1: 哎呀，鱼城这个地方我是玩够了。接下来我是去山城呢，还是去聊城呢？想好了，就去山城。
7: 玄天翼炸了！
1: 你说什么？
8: 玄天翼炸了！
9: 野狼兵，这边，这边！
10: 还原者，快速去移动室！
11: 完蛋了，杰哥怎么办呢？
12: 不要玩押了，快说什么情况啊！
13: 情况简直是稀巴烂呢、必须启动核心修复才行。
12: 那岂不是需要连兽之血？要快点找到年城主才行啊！
13: 还有呢，总管，仓库的器灵都不够用了，得派人多去收集一些。
12: 哎呀，真是雪上又加霜，现在哪里还有多余的人手嘛？哎。
1: 熊大爷，熊大，你可真行啊你！那可是千年的玄天仪，就这样被你给毁了。如果杀跑到人间，会造成多大的危害，你知道吗？
2: 那俺也不是故意的呀，俺就是想借点。哎，不对，你才是年关城的城主，你才是年兽，这明明就是你的责任啊！要不是你跑了，把能力丢给俺们三个，现在也不至于这样。

0: 我跟你回去，修玄天仪。真的？先说好啊，我只修玄天仪，别的事情我可不管。只要你能修好，其他俺来想办法。
1: 成交。

0: 小学生中就有一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7: 好的，
6: 去吧。
8: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
9: 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

0: 纱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这东西我们要来，
1: 再给我来两条，
2: 别躲着了。哎，你，
3: 来六圈，
1: 这不是回宁关城的方向吗？你认不认路啊？
4: 回去之前还有件事儿要做呢。
1: 还有啥事儿啊？再有两天就过大年了。
3: 钱够来了，刚出炉的，快点。
1: 又跑哪去了？真是服了你了。
5: 不好意思，认错人了。想大声就说，讨厌！
1: 年年，你跑哪儿去了？
5: 什么喊？
6: 显眼包，跟我走。
7: 这破烂儿，你懂什么？这些是捕捉器灵的工具。器灵？还好我存了两套设备。九年关城那点器灵，哪儿够修玄天仪啊？来，戴上。那些发光的地方，就是器灵所在的位置。
1: 你还没说啥是器灵啊？
7: 一个物品被人们经常使用，并吸收到来自人类积极有爱的正面情绪，它就有了器灵。
1: 杨磊，
8: 回过头思凡了，
9: 我不走，
8: 等一会儿。
9: 老子说到啥？
10: 慢点，慢点，还没有数。
7: 行动。
1: 使用器灵揣子就可以轻松地把器灵从物体里吸出来。
10: 要不，按来吧。
7: 这是器灵，好像小张啊！快装进来，等这大装满了，修补玄天仪的器灵就收集齐了。好了，咱们去找下一个。
1: 哦。

进行。

0: 石桌器灵，
1: 这颜色不对呀、啊。
0: 哎，我研究研究。
2: 喂，干活了？
0: 啊，好了好了，那你来。
2: 哪儿来的小毛贼？敢和我们抢麒麟？哎呀，又是谁呀、啊？
3: 熊大，
4: 熊大，俺就知道你不会闯了祸就跑的。
2: 大骗子！
0: 别整天大骗子大骗子，我叫年年。
2: 呸！大骗子！
5: 你们咋在这儿啊？
6: 年关城的侍卫都去抓完安全了。总管就派我们来找麒麟，你看还收集了不少呢。
5: 多亏啊，是害了我一命。
7: 放心，安全没事的，只要及时治疗就好。
5: 真的？哎，太好了！
0: 你们还要聊到什么时候？快过来帮忙！
6: 来了来了。
8: 用了，
9: 用力过度，
10: 真是猪队友。
1: 这个气灵执念好重啊！
6: 为什么会这样？
1: 不知道啊，不会是这家人出了什么事儿吧？
0: 哎，要是有灵之力就好了。
11: 啊，灵？
5: 都不去看啊！

0: 真厉害！
1: 爸爸妈妈，你们这次可不可以多待几天啊？
2: 毛豆啊，毛豆，你爸妈明天就要回来了，回家过年，你开心吗？
1: 三年都没回来，干脆别回来了。
2: 你这瓜娃子，你说什么呢你？
3: 两口子碰到山上塌房，现在找不到人了。你别急啊，现在全村的人都去找了。
2: 哎呦，我等不及了，我跟你们一起。

险。

0: 咱们分开找。
1: 收到。
2: 幸亏我速度快，
3: 我先走了。
4: 哎哎，等等啊，郭头钱。
2: 没人，这里也没有。

0: 找着了，俺们是来救你的，逃走。
1: 快救人，
2: 不好了，
3: 什么？有危险，快快快，跟我来。
4: 双腿都要跑断了。
2: 哎呀我都求你慢点，
5: 聪明。
2: 蜜蜂，我都想穿了呀。
6: 熊大，你先换毛豆了，
0: 照照镜子吧。你
6: 一头熊还敢跟我比颜值，哼，那我就点个给你看。
0: 还没上车，
1: 还没上车。
0: 哎呀，
6: 不是骗开了吗？

0: 包在俺身上。
1: 小屁孩，你跑啥跑？过大半夜的，你知道多危险吗？要不是俺们救了你，你小命都没了。
2: 我要找我爸爸妈妈，他们好不容易才回来的，现在又不知道在哪儿了。
3: 好了好了，不哭了，毛豆。
2: 毛豆想爸爸妈妈。
3: 放心，我们一定会帮你找到你爸爸妈妈的。

0: 老婆，我是不是眼花了？
1: 妈的，好，妈妈答应你，太感动我了。

0: 咱们走吧。
1: 哦，
2: 这次应该可以了吧。
3: 屁股也臭样，你快来帮忙！
4: 来吧。

0: 妈，你干嘛呀？是。啊，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真是太舒服了。
1: 哎，念念，你是不是经常来人间呀？
0: 是啊，我喜欢在人间闲逛，这有太多好吃的好玩的了。这里的喜怒哀乐都无比真实，平常而又鲜活，就像你们三个一样，吵吵闹闹，哭哭笑笑，多有意思呀！
2: 是不是啊，熊儿？是不是啊？是不是啊？小哭包，
0: 俺没哭，俺那是眼里竟沙子了。哎呦，这沙子可真会挑时间，专挑你感动的时候出现。哎呀，
3: 你们都欺负我！
4: 没说，别跑啊！你快把我追追，我眼里眼睛沙子了。
0: 妮妮，对不起啊。啊，俺之前误会你了。
2: 哎呀，都是小事儿，你别往心里去，熊大。
0: 就是太紧绷了。
2: 不过，俺还是有点不明白，你为啥要放弃年兽之力啊？你不是那样的人。因为我觉得谁来做这件事儿，
0: 都比我做得好。我只会把事情搞砸。你咋会这么想呢？
2: 俺觉得你挺厉害的，没有你说那么差劲儿啊。你。
5: 完全。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冷冻后似雪糕，
3: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2: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海的味道。

0: 你可曾吃过盖师西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西式果子，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1: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4: 到家。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17: 干嘛？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
19: 一年之计在于春。
4: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0: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1: 哎，春天的味道，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3: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2: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中，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6: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27: 海苔，我要

0: 妙，他咋会在这儿？
1: 估计是带王安全出来透透气，有助于恢复嘛。
2: 可不是嘛。
3: 听说总明是刀子嘴豆腐心，其实他对大家都特别

0: 你们怎么在这儿？
1: 俺们。
2: 小蛋。
1: 嘘。俺们。俺们去收集了器灵。
3: 对，我们也是路过。你看看，我们收集了一大堆了呢。也是刚好听到有声音，顺便过来看看。
0: 你要干什么？被发现了，那就正面打一场吧。

0: 跑，这里交给我们。我在哪？我在哪？来抓我呀，老人家！没事，不疼。还有什么招数？尽管使出来！
1: 真打中了？
2: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

0: 这天狗地厚的家伙，
1: 等一下，放开他，我跟你回去。师父。

0: 这是哪个上校这么重啊？
1: 该是总兵大人。
2: 哦，那就合理了，活着就好。

0: 我知道你之前做的那些事儿都是为了逼我一把，是我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1: 玄天仪的事儿你都明白了？
0: 玄天仪不能和他们共鸣，所以爆炸了。他们始终不是真正的年兽。
1: 每一代年兽都为了守护年关城和人间界耗尽心血，甚至付出生命。我明白你背负着巨大的压力，但这件事儿只能你来做。
0: 这次我不会再逃了。不知道为什么居然同时出现了两个年兽，这是从未有过的情况。

0: 给你做的手链，你看，我还给自己做了个项链，好看吧？好大一条鱼呀！
1: 我和岁一天天长大，我也渐渐发现了我们的差别。

0: 当年城主根本就不行，还是得靠碎城主。
1: 就是，训练的时候就看出差距了。
2: 我逃离了年关城。

0: 上天保佑，千万不要再出什么事了。
1: 宗兵，
2: 怎么了？
1: 医馆。
3: 等把年兽之力归还之后，你们就可以回狗熊岭了。剩下的事儿就交给我吧。

0: 我们这次可是为了救你，不是为了救我。
1: 安全，这些还没来得及谢你呢。这次真是多亏了你。你呀，瞧把你激动的，你还有伤，还是先回去好好休息吧。

0: 没事，你都三十好几了，就算年年不收回能力，你的头发也会掉光。俺的意思是，你曾经拥有过，至少比没有强。
1: 所有人都强。

0: 你说呀！
1: 我没看清。
2: 王安全，你想干什么？
3: 虽然玄天仪的力量只能为年兽所用，但是我苦心研究多年，发现它可以用来驾驭煞的力量。真的有用，我的推论是正确的。

0: 成为最强的人。
1: 全城没了，
0: 玄天也废了，只剩你这个废物年兽。
1: 就让我来送你一程吧。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区区一道小门，他有这过头枪，怎么拦得住？
1: 一枪爷，
2: 我就知道这一切不可能是巧合，我早就该杀了你。
3: 你之前的怀疑都是对的，那些事情就是我做的。你手下那两个侍卫也是我杀的。
2: 畜生！
3: 求你收我为徒，可是你看不上我。我很快就会比你强，我要让你们所有人都后悔。

0: 伙伴。
1: 年年，快走！
0: 只要年兽一死，
2: 年年
0: 就没有人能阻止我。

0: 香脆脆，我们都爱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9: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10: 火焰山热浪滚滚，
11: 俺老孙来也。
10: 冰，是旺旺碎冰冰。
11: 吃我一半。
10: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0: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1: 哇！孝感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0: 盟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3: 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你才是装什么好人的熊大！现在这个局面，不是你一手造成的吗？是你杀了玄天一，是你要逞英雄把我救下来。你跟我一样不甘人下，你跟我一样都是卑鄙小人。
1: 娘娘，我最放不下心的就是你，我只能陪你到这儿了。
2: 不要，
1: 以后的。

我逃离了年关城，把我的责任都丢给了隋，最后

成为那个最强的人了。

0: 安全说的没错，安才是罪魁祸首。安只是不甘心，明明还一直都是三个里最厉害的，到了这儿却变成了最差的，最后还变成了别人的帮凶。
1: 一切都不是你的责任，都是俺的错。

0: 这个手链怎么会在这儿？这咋回事？
1: 记录了初代年兽的故事，但是时间过于久远，已经看不清了。隋为什么会来这儿？偏偏这个时候，熊大，你快用回溯！隋要告诉我们的一定是很重要的事情，快！啊！

0: 狗王安全就顶不住了，还来这么多爪牙，完蛋了。
1: 熊二，后头抢。
2: 熊大，
3: 城主。
2: 熊大，娘娘，你们去哪儿了呀？
4: 他已经走了。
5: 没事，
6: 没受伤吧？
5: 没事。
1: 老金，你怀表降一下。哦。
2: 熊大，都这时候了，你看表干啥呀？
1: 俺在地下的壁画上看到了打败煞的方法。
2: 啥？打败煞的方法？

0: 太可靠了，
1: 现在还不是哭的时候。
2: 俺们也去帮忙。

0: 我们试试把我安全拉回来。好嘞！哇，好长一个冰溜子啊！
1: 光头强！

0: 要过来。
1: 我的头发。
2: 熊儿，他们俩说你胖。
3: 你们居然有种，再说一遍，
4: 毁了我的头发！你说谁胖？我的头发！
5: 你懂啥？哎，这叫肥美。闪电，九连鞭。

0: 光头强，你可真厉害！
1: 我还没发力呢。
2: 光头强，你的。
3: 闭嘴！不许笑！
4: 你俩别闹了！快救俺呐！

我们上。

0: 凭什么？
1: 王安全，
0: 凭什么？
2: 凭什么？
0: 凭什么？
1: 王安全，
0: 凭什么？凭什么？我从小就比所有人都努力，我就想跟大家一样，成为保护年关城的大英雄。我每天都拼命的练，拼命的练，我比谁都努力，可我还是被派去做了一个没用的、可笑的文员。最可恶的就是那个江总兵，我求了他那么久，他却把我当个傻子。每个人都把我当笑话。
1: 王安全，不是的。俺明白你的感受，自从俺来到年关城，俺发现并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厉害。

俺知道你不是个坏人，回头吧，俺带你出去，来。

0: 回不去了。
1: 王权，不要，不要！王权。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8: 好的，
7: 去吧。
9: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4: 3岁了，喝卓然
1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4: 3岁了。

0: 我搁这儿给领导发拜年短信呢，你自己充吧。
1: 天天就知道躺着玩手机，家务你也不做，孩子你也不管，我真是瞎了眼了！那么占便宜，那么个废物！
2: 我废物？你往家里拿过一分钱吗？你知道外面的钱有多难挣吗？我怎么就娶了你了呢？
3: 你们怎么回事？弄这么久，我们要回去过年呢。
4: 这位乘客，是天气原因。
3: 你什么态度？都说了是天气原因，我们也没办法。我不想回家过年吗？
5: 你都穿新好几了，还不找男朋友？你看看你同学都生三个孩子了，你连个鬼都没有带回来。
6: 我走，我走，媳妇们。
1: 爷好不容易回来过年，你看

在混沌之初，诞生出了年和煞。煞主导天灾和毁灭，而年带来希望和新生。早期的人类部族间不停地征战杀戮，催生出大量的负面能量，让煞变得无比强大，也给人类带来了灭顶之灾。年数赶来想要阻止他，却已经不是煞的对手。

救之后，年兽发现这些战争中的幸存者们，他们虽然非亲非故，却可以互相关爱，互相扶持。这些人聚集时产生出的奇异能量竟然治愈了他，这也让他想到了打败煞的方法。他显化出巨大的兽形惊扰人类，年兽要吃人，同时又在人群中散播自己弱点的谣言。他害怕红色的物品和爆竹，人们聚集在一起，他们放下了矛盾，团结协作，最终赶跑。

了年兽。所有的勇气、欢笑、友爱等等这些正面情绪，都化作一股能量汇入到年兽体内，足以助他冲破煞的黑暗，还人间以光明。在初代年兽的努力下，人们最终习惯了新年相聚。

0: 你妈妈做的米果，你们年轻人呢，有自己的想法。阿爸也老了，但是只要你开开心心的，我们就放心了。就是一遇到什么事情，你记得打电话回来啊，爸爸妈妈也会想你的啊。
1: 知道了。
2: 媳妇儿，那啥，以前是我不对，以后我多干点活，让你歇歇，咋样？
3: 我知道你在外边也不容易，我想好了，以后咱俩一起加油，好不？
4: 反正我也回不去了，干脆大姐一起在火车上面过节。来来来了，我这得先拉肠子了，大姐一起吃。
5: 哎呦，宝贝，
4: 我锅里还有糖吃嘞。来来来，吃糖吃糖吃糖。还有锅子，我这里要吃的嘞。
3: 我这里有。
4: 还有锅子，好东西啊！
2: 哎，四爷，四爷，
4: 乘客们，乘客们，我们这趟车给大家准备了饺子，都快来尝尝。
5: 我来帮你吧。
4: 你发钱吧，好，来。 大家吃饺子了，
6: 快进来吧。
0: 走吧，吃饭了。
3: 爸爸，明天我们去看电影吧。
0: 你不会又要带我去看动画片了？

0: 安觉的内人一定是你，因为你比谁都爱这个世界。
1: 或许我们都错了，只有能和人类共情的你，才能成为真正的年兽。

从古至今几千年，人们开心快乐的情绪早已如同江河湖海一般汇聚在一起，成为了年兽新的能量来源。

0: 旋。
1: 年年，
2: 年
3: 年，
4: 谢谢你，熊大。
5: 俺就知道，你一定能做到。
1: 烟环。

0: 祖奶奶家，记得叫人啊。嗯，
1: 乖，
2: 新年好！
3: 还有半个小时就到了。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果冻我要喜之郎。
2: 多点关心，多点爱。
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7: 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8: 有乃父之风啊！
9: 来，大家
10: 分享就是种快乐，
11: 还不是遗传我的？
12: 分享就是种快乐。

0: 龙版天天棒全新上市，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最近居然胖了这么多，难怪直播上镜脸圆了一大圈。
1: 你呀，就是缺乏运动，身体代谢慢，那体脂自然就高了。所以围裙妈妈，你该运动啦。
2: 我不是故意的，您没事吧？
1: 没事儿没事儿，我就是感觉眼前好多星星，还有流星。
0: 看来小头爸爸被砸得不轻啊，大白天的哪儿来的流星？哎，真有流星啊！流星，流星，让我快快瘦身成功吧！
2: 我想见哇咔咔朋友们。
1: 我怎么感觉这个流星好像是冲咱们家来的？
2: 过来了！
1: 躲呀！
2: 那是

0: 都给我停下！
1: 不好意思，给你们添麻烦了。
2: 没有。
3: 嘟嘟哒，这回的小咖怎么跟上次来的不一样啊？还有你们为什么会直接砰的一下掉下来？
1: 这次我带的是研学班里的五个小咖，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弹弹咖弹跳力强，嗖嗖咖跑步速度极快，哼哼咖力大无穷，柔柔咖身体柔韧性一绝，悠悠咖最有潜力的一个，耐力和游泳最棒。我这次带他们来地球，是想在体育强国中国进行运动研学的。
4: 可是据我所知，你好像不是那么喜欢运动呀，而且你上次不是带了非遗研学班吗？怎么运动班也是你带？你们星球就没有别的老师了吗？
1: 有啊，但是都卡都老师生病了，都哒哒老师戒掉了，大都哒老师家里孩子还小，都哒都老师一个人要带三个班，都卡都达都都都在调休假期中，哎，实在走不开，所以只能我来了。我本来想着在地球有你们这些朋友，这次研学肯定不难，谁知在地球附近撞上了什么东西，还好启动了应急保护装置，安全降落目的地，但挖搭车严重受损，只能看情况慢慢修复好它了。
3: 那你在太空上撞到了什么陨石吗？
1: 完全没看清。
5: 哎呦，这是哪儿啊？我的飞行器，我的货舱，怎么成这样了？还有我的宝贝，怎么全坏了？这些从各个星球偷来的宝贝，得赶紧挂到我的网站上卖。不久后，我就能从宇宙大盗变成宇宙大商人、宇宙大富翁啦！我的宝贝呀、啊，我的梦想啊，我的希望啊，全没了！
3: 车修好了，
1: 只是部分修好了，恢复宇宙航行能力还要再修很长时间，而且这期间我不能离开车子。
4: 哎呀，没事，反正你们这次的研学也是长期的。
1: 如果我不能离开挖搭车，谁带队帮小咖们完成研学呢？
3: 这简单，交给我们，我们对运动可了解了。
1: 真的？
3: 当然。
4: 实不相瞒，我呢其实对各种运动技巧都略有研究。
1: 就我所知，上次来的时候，小偷爸爸你……
4: 哎呀，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嘛。
1: 可您这身材也不像平时经常运动的。至于围裙妈妈，您平时又要直播，又要忙着照顾全家，应该也没时间运动吧？
4: 不试试怎么知道？先说说你们第一个要完成的研学任务是什么吧。
1: 第一个研学任务是体验城市越野赛。
4: 我知道今天北京就有城市越野赛。
1: 今天？哎呀，我给忘了，第一个研学的任务就是今天。
6: 北京今天的越野赛。等等，有一条实时新闻。
7: 最新新闻，今日我市计划在故宫统治河开启的城市越野挑战赛，因三枚奖牌突然失踪，被迫暂停。啊，
1: 大赛暂停，那小咖们的研学任务可怎么办？
4: 别担心，只要找回奖牌，比赛就能继续。
3: 我们现在就去找。
6: 嘟嘟哒，你就在车里等我们的好消息。
4: 走。
1: 先等一下，大头儿子，你的手表呢？大头儿子，你现在打开电话手表的通讯功能看看，连接成功。我刚对你的手表进行了升级，你戴上手表后，我就算在车里也能随时看到你们，及时提供帮助。
3: 太棒了，我们出发吧。
4: 走，
6: 哇咔咔们快上车。

0: 咔咔，
1: 我咔咔，
2: 我咔咔。
3: 小哇咔咔们的研学开始啦！
4: 出发！
5: 我咔咔。
0: 就是新闻上说的丢失奖牌的地方。
3: 嗯，我们去问问。
6: 您好。
3: 刚才你有没有看到什么可疑的人呢？
7: 好像有。我看见有个人一直在这附近绕，然后就往那边去了。
3: 好的，谢谢。
6: 哥，你说那个大叔的声音很像大道咖。
3: 大道咖？
0: 谁是大道咖？
8: 大道咖是星际大盗，经常流窜在各个星球之间偷盗宝贝。
9: 什么？
10: 哇，哈哈，哇，真好看！带回去说不定比我那一车宝贝都值钱。
6: 大道咖，
10: 哎，你们谁呀、啊？
6: 我是大头儿子。
3: 是小头爸爸，
0: 我是围裙妈妈，
3: 我们是嘟嘟哒的朋友，
0: 把奖牌交出来。
10: 无聊的地球人，既然这样，那我先给你们变个魔术。万能伞，缩小射线，你们上当了。
3: 追。
10: 万能伞变成弹射器。我的这儿呢。
11: 我在你们身后呢。
10: 嘿，地球人，你们反应太慢了。
6: 怎么办？我们根本抓不到他。
0: 别过来，别过来，你们这些小朋友不行。
12: 哇咔咔，
13: 哇，他
3: 居然可以跳这么高。
10: 再见了。
12: 哇咔，
6: 松松卡
14: 好快啊。
6: 这就是柔柔咖的柔韧性吗？
0: 咔，不愧是力气最大的。
3: 这几个小咖真是各有特长啊。
10: 好在烟雾弹还剩一颗，味道不错吧？再见喽！
0: 不好，快追！

0: 你知道自己的最大心率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运动过程中，我们的心率会发生变化，不同年龄的人会拥有不同的最大心率。最大心率自测小贴士，看这里，用220减去你的年龄，就可以得到你的最大心率了。
1: 所以，
0: 你爸爸妈妈的最大心率是多少？你帮他们算出来了吗？把心率控制在最大心率的60%-80%之间，就是我们常说的中等强度运动了。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

0: 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3: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享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喜之郎举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玻璃鱼翅，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0: 星球可真热，看看有没有其他可以偷的宝贝。
1: 美雪妈妈，那咱们分开找。啊！
2: 哎，快吃！
0: 真碍事！啊！
3: 哎，那是比赛的跑道，现在还不能进去。
4: 不好，大道咖要跑了！
5: 看看，啊，看看，看看，
6: 我不够，
5: 啊！
0: 速度很快啊，全息幻影，这么多的分身，我看你怎么追！
5: 啊！我看看，啊，驾，看，
0: 耗光你的力气，你就跑不动了吧？
5: 我看看，
0: 啊，又追来一个，啊，珠宝拦截，
5: 我看看，
0: 追来一个，放大光波！哦，
6: 哦咕咕，
0: 放大，放大，放大！
6: 哦咕咕，哦咕咕，哈
5: 哈哈哈哈！看看，啊，看看，
0: 你看起来轻

0: 就体验下我的大风扇吧。哎呦喂，又来了两个，那就一起追走。
1: 悠悠卡，
2: 哥哥，
0: 风力还得加大。
1: 啊，那把伞怎么那么厉害啊？我快要撑不住了，快来帮帮我们啊！
3: 你个大早看，敢欺负我儿子？
4: 敢欺负我儿子？
3: 和你没完！
1: 和你没完！
0: 哟，人越来越多，我才懒得和你们计较，溜啦！
4: 我们追！
5: 老大。

0: 了，我们也要加油啊！
1: 不行了，我感觉我呼吸好困难，感觉天旋地转，腿也疼。
2: 我看看，
3: 应该是进行这么大强度的长跑不适应，需要尽快补充电解质。
4: 包里有。小咖们，我们进行高强度的运动得先学会有规律的呼吸，来跟着我，呼吸，呼吸，
3: 大头儿子，你的肌肉长时间紧张导致小腿抽筋了，我帮你拉伸缓解一下。
2: 哇咔咔，
3: 感觉好点没？好，那我们继续。
4: 还跑啊？
3: 对呀，大道咖还没抓到呢。
1: 可是前面这个山坡这么高这么陡，我们不可能爬过去的。要不，还是算了吧。
4: 不可能。
5: 这次的研学，我最担心的就是小咖们会中途为难放弃。哎，最担心的情况还是出现了。
6: 终于放弃了嘛，太好了，这下可以放松一下了。
4: 孩子们，你们知道城市越野赛这样的长跑运动存在的意义吗？运动小课堂。长跑运动中，跑得越远，身体和意志面临的挑战就越大，我们就越会想停下。想要坚持到最后，就必须挑战自我，用绝不放弃的坚定信念来突破和超越自我。这不仅仅是跑步的意义，更是之后我们会遇到的所有运动的核心精神。所以在确定了目标之后，即使再累，我们也要坚持下去。维权妈妈，我愿意继续。
1: 我答应过嘟嘟大老师，一定会把奖牌找到的。我要继续。
3: 太好了，那所有人向着高山出发。哎，悠悠卡呢？
1: 等等，那是悠悠卡。
3: 难道在我们犹豫要不要放弃的时候，悠悠卡一直在坚持前进？
1: 越野长跑的过程中，他一刻都没有放弃过。
4: 看来悠悠卡身上最大的优点是坚持不懈的毅力呀。
2: 我哥哥
1: 悠悠卡，我们也来了。
2: 我哥哥，
3: 好样的，悠悠卡。小咖们，现在我们来学习怎么样上坡。
4: 大头儿子，小咖们，遇到陡坡时不要直直往上爬，要走 Z 字形的折线路线，通过增加水平移动的距离来减小实际攀登的坡度，以节省体力。

0: 你们什么时候爬上来的？
1: 大道康，这回看你往哪儿跑。
0: 别过来，别过来，我可是宇宙中最厉害的大。你们等着，地球上宝贝这么多，我不会放弃的。
1: 奖牌，奖牌，我们夺回了丢失的奖牌。
2: 哈哈。

0: 真棒！我哥哥，好了好了，知道了。这次研学任务能顺利完成，真是多亏了你们。实在不好意思，之前你们说来帮我这个领队，当时我还有点犹豫。可经过这次，我才发现围裙妈妈的运动能力那么好。
1: 不敢当，不敢当。
0: 看起来体力最差的小头爸爸，运动知识丰富，能在关键时刻激励大家。大头儿子，体力好，点子多，还能给小咖们当榜样，真是出乎我的意料。小咖们也通过这次城市越野赛，真正感受到了运动的乐趣。现在他们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开始新的运动研学了。
2: 那我可以继续参加吗？
0: 当然可以。运动达人围裙妈妈，超级智囊小头爸爸，还有活泼可爱的点子王大头儿子，带领小咖们的任务我就放心地交给你们了。而我可以专心修复挖搭车了。哦，对了，小头爸爸，这个送给你。
3: 啊，眼镜？
0: 是我改造过的超能眼镜，有了这个，搜索起大道咖就容易得多了。
2: 我肚子有点饿了。
4: 好了，孩子们，下一个任务，回家吃饭。
0: 哇咔咔研学报告，我们在中国，哇咔咔们跳起来。

0: 用歌声编织梦想，这里用舞台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扬帆起航。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果冻我要喜之郎，
3: 多点关心多点爱。
4: 三岁了，
5: 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9: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12: 想要清爽的味道，
13: 改食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食高钙饼干系列。
4: 三岁了，
5: 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0: 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我哥哥，我哥哥。
1: 这个老龙头可是咱们小镇传承了数百年的宝贝，不能丢啊！
2: 如果找不到，龙舟比赛就要取消了。
1: 咱们大家赶紧分头去找。
0: 我哥哥，
3: 围裙妈妈，粽子真好吃。
4: 吃粽子，划龙舟，过端午，
3: 还要划龙舟。
5: 大头儿子，划桨的龙舟队划起来，那叫一个整齐，百桨如一。爸爸给你好好讲讲。
3: 好呀好呀。哦，
6: 大头儿子，搜搜咖需要你们的帮助。搜搜咖正在广东佛山参加龙舟比赛，可是当奖品的龙头不见了，没有奖品比赛没法举行，搜搜咖的研学目标也完不成了。搜搜咖现在很着急，就靠你们了。
3: 放心吧，嘟嘟大，我们肯定能找回老龙头。
7: 全体集合，
3: 做好准备，目标广州佛山。
7: 出

0: 大头儿子，醒一醒，咱们还要找老龙头呢。
1: 这个宝贝是我的了，我要把它带回去，变成我的第一万件藏品。缩小射线。
2: 梭梭卡说：“是大盗卡抢走了龙头。”
0: 梭梭卡别着急，马上启动超能眼镜。
2: 是大盗卡，是他把龙头缩小拿走了。咱们赶紧去把龙头抢回来吧。
0: 先要找条船才行啊。
2: 那有一条空的体验龙舟。
0: 可是咱们人手不够啊。
2: 看来我们需要帮手。伙伴们，我现在需要你们的帮助。柔柔咖超级柔韧，弹弹咖弹跳超强，悠悠咖耐力最好。哇咔咔，集合完毕，我们去夺回老龙头。
3: 这里的河道这么狭窄，能划龙舟吗？
2: 看我们的，
0: 哇咔咔，哇咔咔，走走咔，慢点儿，慢点儿。你别帮倒忙啊。哎呦呦卡，你倒是快点滑呀。弹弹卡，你滑的方向反了。哇呀，go go
4: go go go go。不要用这么大的力气啊，船都打转了。
2: 喂，悠悠卡快下来，我看不见路了。
5: 走，go go go go go。
3: 搜搜卡，你别难过。
1: 你们永远也追不上我，永远也追不上。
2: 这可怎么办？
0: 孩子们，划船可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讲究的是团队配合。
2: 对，大家得跟着节奏一起使劲儿，力气大的坐前面，力气小的坐后面。大家跟着我的鼓点往前划，一二。一二加油，快追上大盗咖了，快加快速度，一二加油，
0: 大盗儿子，你敲慢一点，节奏跟不上啊。
2: 我们不要泄气，再重新来过。
1: 居然追上来了。
2: 快追！

0: 怎么没动力了？关键是个掉链子，快走啊，快走啊！动力恢复了，还是甩不掉他们。
1: 追着慢慢趴了，大家再使把劲儿。
0: 完蛋，有办法了。
2: 糟了，大岛咖的船拐进弯道里了。
1: 我们继续追。一二加油，一二加油。
2: 糟了，船头撞上了。
1: 嗯，往后退，加油，加油，加油！
3: 退也不行，撞到船尾了。
1: 前面，前面，后面，后面，哎呀，前面，前面！
3: 大道咖想用狭窄的弯道拦住我们，要想办法让龙舟转弯才行。
1: 龙舟又不是汽车，怎么能？

0: 在这么狭窄的河道里转弯呢？
1: 哈哈，这可难不倒我们。运动小课堂，长长的龙舟要在狭窄的弯道里实现漂移，需要所有人的配合。船头和船尾向不同的方向发力，中间的桨手控制速度，龙舟就能完成过弯，实现快速漂移。
0: 啊，只要我们大家各司其职，团结协作，龙舟不仅能过弯，还能超过大道咖。围裙妈妈打好舵，我在船头把方向，弹弹咖你来敲鼓点儿，
2: 咔！
0: 小头爸爸哈哈咔，悠悠咔，柔柔咔，嗖嗖咔，你们把握好速度，这次我们一定能成功。
1: 好，没问题。
0: 我们准备漂移，
2: 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

0: 伪军妈妈，我来帮你。
1: 啊！可恶！怎么可能？啊！
2: 啊！啊！快看，龙头！太好了，老龙头找回来了！哦，哈哈，太厉害了！快看，这就是真正的白奖如意。
0: 那不是搜搜咖吗？
3: 报咔咔，
4: 哇咔咔，研学报告，我们在中国，哇咔咔们跳起来，
5: 跳跳跳，
6: 挥风龙舟水上漂，船桨如水加多妙，白桨如意快如箭，用力一掷是绝招，大家起来紧鼓敲，龙舟飘逸着轻。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
1: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用歌声编织梦想，这里用舞台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扬

0: 看看看，你这次的研学目标就是体验佛山舞狮，记住了吗？
1: 哇咔咔咔，
0: 弹弹咔，弹弹咔。
1: 哇咔咔，
2: 获胜者是弹弹咔。
1: 哇咔咔，
2: 青不见了。
1: 哇咔咔，
3: 大家看，青不见了。
1: 咔、啊，
3: 青怎么变成了西桥大饼了？
4: 狮王争霸赛就要开始了，青没了，这可怎么比赛啊？大家赶紧分头去找啊！
1: 我哥哥，我哥哥！
5: 家人们，大家往这儿看
6: 啊！和，哎，
5: 这么大的柿子，称得上是柿子王了吧？啊！你们加油啊！马上就要够着了！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你们没事吧？
4: 哎，大头儿子，爸爸托举你半天了，你怎么老缩成一团不伸手啊？
7: 我是想伸手来着，可一看脚底下离开地面那么高，我就心慌害怕，手脚不受控制。
5: 看来咱儿子是恐高啊。
7: 恐高？这滋味可不好受。小豆爸爸，狮子王还是交给你吧。
4: 大头儿子，可凭我一个人，那么高的狮子也摘不到啊。
5: 大头儿子，越是恐高的时候，我们越不能看脚下，眼睛得看前方，盯着离你最近的大柿子，这样就没有那么害怕了。
7: 真的吗？
5: 是真的。
7: 小多爸爸，我想再试试。
4: 好的好的，那咱们再试一次。
7: 别看脚下，看柿子。别看脚下，看柿子。哎。
0: 大头儿子，弹弹咖现在在广东佛山，那里正在举行一年一度的狮王争霸赛，可是他们的狮王奖品丢失了，要是找不到的话，比赛就会取消，弹弹咖的研学也无法完成，他现在需要你们的帮助。
6: 放心，嘟嘟大，交给我们吧。
8: 全体集合，
6: 做好准备，目标广东佛山，出发。
4: 那是功夫宗师黄师傅。舞狮是一门融合了武术、舞蹈和音乐的活动，每年在这里举行的狮王争霸赛，既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也是对他的纪念。
7: 原来如此。哇，扎蹄、双皮奶，还有西桥大饼，好好吃的样子。老板，给我来弹弹咖。
1: 我哥哥，我哥哥，
7: 你说这就是丢的东西？怎么长得这么奇怪？上面有生菜，还有个大红包。
4: 这是舞狮采青用的青啊，生菜代表生财，红包象征好运，合在一起就是吉祥如意的意思了。看来这就是丢失的狮王争霸赛奖品了。
7: 那还等什么？我们得赶紧把它找回来。
4: 马上启动超能眼镜。找到了，
7: 是大道咖。
9: 地球人你争我抢的宝贝肯定很值钱。嘿，缩小这是，等我带回去批量生产，大赚一笔。
7: 大道咖，把青还回来。
9: 想要啊，自己来拿呀。
1: 我哥哥。

0: 在这边，
1: 我的狗，
0: 对，在这边。
2: 我的狗，
3: 小多爸爸，围裙妈妈，坦坦卡，我们分头行动。
4: 没问题。

0: 我就治个人更多的地方。
1: 大刀卡在那儿，
2: 大家跟紧我，别走散。
1: 大刀卡怎么不见了？
3: 刚才来做咩啊？
4: 猴子来啊！
5: 摸摸狮头，鸿运当头；摸摸狮尾，顺风顺水。
6: 太多了！
7: 我可
5: 大家别举啊！
6: 猴子小心！

0: 我是热身，现在开始。
1: 找到了！
0: 哎，好一记狮子上蹬！哎，好一个狮子追尾！
2: 哎，看来得到对面去才能摆脱他们。缩小胳膊。
1: 啊！
2: 缩小。
3: 罗哥哥，小心啊，站稳了。
4: 表演狮子抖腿还是害怕呀？
5: 青现在被挂得那么高，怎么拿得到呢？
1: 如果能像他们那样，肯定能拿到。可是要怎么样才能在高桩上飞起来呢？
6: 这需要掌握一定的技巧。运动小课堂，飞跃高桩是舞狮的经典动作。完成这个动作，需要狮头和狮尾相互配合。要做到腰近、腿近、眼近三近合一，狮尾要腰马合一，托举狮头，狮头利用托举加自身的弹跳力，就可以完成这个动作了。
1: 弹跳力，弹弹咖，这是你的特长啊！
6: 来吧，弹弹咖，我来托举你，我们一起来踩青。
3: 我哥哥，
2: 知道原理要怎么样？恐高的胆小鬼肯定拿不到。等我找到我的伞，我就能跳起来把青拿走。我的伞呢？伞呢？伞呢？在这儿。
1: 不能让大刀咖把青拿走。
5: 大头儿子，越是恐高的时候，我们越不能看脚下，眼睛得看前方，盯着离你最近的大狮子，这样就没有那么害怕了。
1: 坦坦咖，越是恐高越不能盯着脚下，眼睛看着前面，盯着青，他离你那么近，你跳起来就能够到。
3: 我哥哥，我哥哥。

0: 这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舞狮。
1: 大头儿子，快看，弹弹咖学会舞狮了，他可真厉害呀！嗯，
2: 那真香啊！
3: 哇咔咔研学报告，我们在中国，哇咔咔们跳起来！

0: 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十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园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五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万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一到十五，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0: 你知道吗？直径40毫米的乒乓球，一秒钟可以转动146圈，是不是很酷？嘿，那么提问，乒乓球的周长是多少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乒乓球该怎么练？运动加量，健康不一定加价。会攀运动不用每天都练，每周2到3天，每天练一次就可以了。公布答案了，乒乓球的周长是125.66毫米。你算对了吗？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妈妈，
3: 哎，
2: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3: 美好时光海苔，
2: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4: 美好时光海苔，
5: 相亲相爱又充分相亲，
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7: 冷冻后似雪糕，
8: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7: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9: 动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动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8: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7: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10: 五色英雄集结，
11: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1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3: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

0: 索索卡，你这次的研学任务是参加一场正式的羽毛球比赛，有信心完成任务吗？
1: 索索卡，我咔咔，索索卡，我送你的羽毛球拍带了吗？
0: 你喜欢就好。

0: 子玩个沙包嘛，搞这么大阵仗。
1: 我热身嘛。
0: 大头儿子要开始了，赶紧动起来。
2: 没事，委屈妈妈，等你们开始扔我再动，还可以节省体力呢。开始吧。
1: 大头儿子看沙包。
2: 哎呦，不算不算，我还没做好准备呢。
1: 行，就让你演练一次。现在可真开始了。
0: 大头儿子，你输了。
2: 沙包速度太快了，这可怎么躲呀？
3: 大头儿子，索索卡正在湖南益阳进行羽毛球运动研学，可是你送他的羽毛球拍不见了，他需要你们的帮助。
2: 啊，索索卡现在肯定很难过，我们赶快去帮忙吧。
4: 全体集合，
2: 做好准备，目标湖南益阳，出发。怎么这么多人在打羽毛球啊？
1: 益阳是中国羽毛球之乡，培养出3个羝毛球奥运冠军和11个世界冠军呢。
2: 这么厉害，看得我都想下去打一场羽毛球了。嘿，
0: 等完成了任务，爸爸妈妈陪你去。
2: 小头爸爸，我看到搜搜卡了。
1: 好嘞，准备下降。
5: 哇咔咔，
1: 大头儿子小心。
5: 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
0: 搜搜卡，别哭，别哭，
2: 别难过了，没事的，我们一定能把羽毛球拍找回来。
1: 看我的，启动超能眼镜，找到了。
2: 又是大道咖，他在明清古巷。
5: 哇咔咔，哇咔咔，
2: 搜搜卡，等等我。
6: 搜搜卡这么珍惜这个羽毛球拍，这肯定是个宝贝，带回去肯定能卖个好价钱。

0: 哇，这擂茶好香啊！
1: 大道口，把全家还给我们！
2: 妈，烫烫烫烫烫！这擂茶也太烫了，打包带走。
1: 我要看看。
3: 小象四通八达，我们分头行动，围堵大道咖。
4: 我干干，
1: 没问题。
2: 终于甩掉了，这茶真好喝。
3: 这可是益阳特有的擂茶，加了花生、芝麻、葛根，纯手工研磨的，能不好喝吗？
2: 难怪这么香。
1: 先别走，凉凉呗。
2: 想抓我没门，这跳跳球可以利用一下，放大勾波。
4: 我看看，
2: 长大沙盆。
1: 大头哈，你别得意。
3: 大头儿子，小心。
1: 小头妈妈，回去妈妈，走走看，试着在球转过来的时候跳起来，就像跳绳一样。
4: 我看看，
1: 好主意！
4: 我看看，
2: 放大功夫，溜啦！
3: 快追，别让他跑了！
5: 羽毛球挑战赛，欢迎大家积极组队参与。
2: 有羽毛球比赛，
6: 我也好想参加羽毛球比赛
4: 呀！我在
1: 那，大头趴在那儿。
3: 可算是抓住你了，快交出球拍！
2: 休想！
4: 啊！我刚刚……
5: 看样子二位对奖杯都势在必得呀。不过这可是双人比赛，要有队友才能参加。
1: 双人啊？
2: 队友？
5: 对呀。双人比赛不但考验个人羽毛球技术，还很考验和队友的配合。
1: 我俩是一队的。
4: 我嘎嘎，
2: 队友得去找个队友。这就是我的队友。
5: 假人可不行，队友必须是真人。
6: 可我真的很想参加，我喜欢羽毛球很久了，但一直没有机会打一场比赛。我想打球呀。
1: 那围裙妈妈和大道咖一组怎么样？我们来一场真正的羽毛球对决。行，那我们来一场堂堂正正的比赛。
3: 围裙妈妈加油，大头儿子加油，搜搜咖加油。啊，
1: 我们赢定了。哇，
4: 我哥哥，哥，哈，我哥哥。
1: 围裙妈妈，怎么都是你得分呀？要是大道咖赢了，我送搜搜咖的球拍可就要不回来了。
7: 体育竞技必须全力以赴。
4: 我哥哥，嘿，
1: 为什么我每次都慢一步呀？
2: 你们赢不了的，还是早点认输吧。
1: 伟俊妈妈太厉害了，咱们集中进攻大道咖。
4: 我哥哥，
1: 搜搜咖，发挥你的速度优势，消耗他们的体力。
4: 我哥哥。

0: 索索卡，是我太弱了。
1: 我卡卡，
0: 都是我拖累了你。我想帮你赢回送你的礼物，可我却一直在丢分，都怪我。
1: 卡卡，
2: 裁判，我们申请中场休息。
3: 好的。
2: 大头儿子，我观察过了，你总是慢半拍接不到球，是因为没用启动步。
0: 启动步？
2: 启动步是一种打球的步伐，脚跟悬空一厘米，膝盖微屈，对方击球时小跳，落地瞬间蹬地移动，像弹射起步一样，就能更快反应。用启动步来随时保持警惕状态，能大大增加获胜几率哟。
0: 我明白了，就像之前丢沙包的时候一样，我在沙包丢出之后再移动。

0: 就会很难躲开，但只要我用启动步，保证脚一直灵活移动，动作就会变得快一拍了。
1: 就是这个意思。
0: 来吧，我一定要帮搜搜咖赢回球拍。
2: 我看看。可以。
1: 好样的，大头儿子。
3: 完全跑不动了，子弹一定会失误的。
4: 放大公布，看你怎么接。

0: 们的奖杯。
1: 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
2: 球拍找回来了，研学任务也完成了，太棒了！
0: 奖杯，奖杯啊！
3: 哇咔咔，研学报告，我们在中国，哇咔咔们跳起来！跳跳

用歌声编织梦想，这里用舞台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扬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鞠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鞠长什么样，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鞠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鞠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鞠室，每队6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他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1: 热身让运动更安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热身到位，运动不累。如果你不热身，真的很有可能造成运动损伤。那么如何进行有效热身呢？踏步、转身、转腰、深呼吸、活动关节都是更适合小朋友的热身运动。当身体微微出汗的时候，就可以停止热身运动了，让我们的运动更安全，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

0: 美好未来。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吃饭前我选一颗大
4: 好番茄，认准一颗大，
2: 高标准高品质，
5: 吃番茄一颗大，
3: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6: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7: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8: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
9: 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1: 好的，
10: 去吧。
12: 精选优质新街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3: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馆天天梦全新上市，
1: 喜之郎菊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研学是要学会平衡木的经典动作后空翻，你主动申请这么难的任务有信心吗？这次我们前往地球进行运动研学，会了解学习到很多运动知识。
1: 哇咔咔，
0: 这是现代体操项目之一的平衡木运动哦。
2: 我可可我可可，
0: 你有信心就好，加油！
1: 咔！咔！咔！
3: 咦？
4: 剪刀石头布？
5: 跳格子父子大赛现在开始，大头儿子先来，
6: 我肯定能赢。
3: 犯规，该轮到我了。
6: 是嘟嘟哒？
3: 我还没跳呢。
0: 大头儿子，柔柔咖正在湖北仙桃进行平衡木研学，但他的体操服不见了，柔柔咖急需你们的帮助。
6: 哦，没问题。
7: 全体集合，
6: 做好准备，目标湖北仙桃，出发。
3: 仙桃这个地方培养出很多体操世界冠军，其中就有平衡木项目的。前面就是体操馆了，准备下降。哇哦！
1: 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
6: 柔柔咖，你别伤心了，我们一定能找回你的体操服，帮你完成体操表演的梦想。小头爸爸，
3: 明白。启动超能眼镜。找到了。又是大道咖，
8: 这衣服亮晶晶的，还能发光，看回去肯定能卖个好价钱。
6: 大道咖，快把体操服还给我们！
8: 想得美，有本事你自己来拿！
3: 站住！
8: 缩小光波，
6: 好，大道咖要把石柱变小，大家加速通过。
9: 发射，发射，发射！
6: 速度爆发！
3: 我没事，你们继续追，别让大道咖跑了。呀！
9: 休想追上我！
8: 看我

0: 小头爸爸，我们先去追大盗咖了，
1: 加油！
2: 加油，大头儿子！
3: 好香啊！跑步就是容易饿。
0: 大盗咖在那儿，
3: 你俩就不能让我休息会儿吗？
4: 我看看。
0: 大盗咖，看你这回往哪儿跑？
3: 谁说我要跑了？放大光波，看我巧克力熔岩山。

0: 值了。从小的梦想就是能吃到这么大的蛋糕。
1: 哇咔咔。
2: 有办法了，我们可以在蛋糕上咬出洞洞，直接爬上去。哈哈
1: 咔咔。
0: 的巧克力熔岩壶，
3: 只要掉下去就会被粘住，别想出来。
2: 救命啊，
4: 大头儿子，我来了。
2: 我要掉下去了。
1: 哇咔咔，
2: 肉肉咔，
1: 哇咔咔。
4: 柔柔卡，多亏有你啊。
1: 哇咔咔，
3: 我让你们尝一尝在巧克力熔岩壶里游泳的滋味。嘿嘿，缩小光波。
0: 我的伞。
4: 不能让大道卡拿回道具伞。
1: 卡
4: 柔柔卡。
1: 哇咔咔，哇咔咔。
2: 柔柔卡，我也来。
4: 这个叉子承受不了太多人，我们看怎么在边上帮助柔柔卡吧。
3: 这也太难缠了。
2: 柔柔卡低头。
1: 嘿嘿嘿，
2: 柔柔卡小心右边左边弯腰弯脚下偏头。
3: 嘿嘿嘿，
1: 嘎嘎哇嘎嘎。
3: 嘿嘿，
4: 小心啊柔柔卡。
3: 休想抓到我。
1: 哇咔咔，哇咔咔。
4: 不好，柔柔卡被草莓挡住了，没有转身的空间了。
2: 我来抓大道卡。
4: 小心。
2: 不行，我上不去。
3: 哈哈哈哈，没辙了吧。
2: 柔柔卡，你可以用后空翻跳过去。
1: 哇咔咔。
2: 对哦，你还没学会呢，这可怎么办啊？
4: 那就现在学。后空翻要卷紧腹部，卷起大腿贴紧腹部和胸部，团成圆翻过去。柔柔卡，只要掌握诀窍，你一定能成功。
2: 柔柔卡，小心啊，要是掉下去就惨了。
1: 哇咔咔，
4: 好样的柔柔卡。

0: 运后空翻，完美，
1: 简直像平衡木上的旋风，真厉害。
2: 哇咔咔，研学报告，我们在中国，哇咔咔们。

一片薯片的热量大约11千卡，消耗掉它可能需要跳绳1分钟。刚才吃了一包，那要跳。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跳绳，不仅可以纠正身体姿态，还能够让血液获得更多的氧气，增强心肺功能。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跳绳，你1分钟能跳多少个？开始。加油加油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5: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身，让运动更安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希怡。热身到位，运动不累。如果你不热身，真的很有可能造成运动损伤。那么如何进行有效热身呢？踏步、转身、转腰、深呼吸、活动关节，都是更适合小朋友的热身运动。当身体微微出汗的时候，就可以停止热身运动了，让我们的运动更安全。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腮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2: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3: 哎，有蜻蜓

0: 香脆脆我们都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就充分相亲，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爷爷们的茶。
1: 这个摊位归我了，
2: 谁说的？
1: 这摊位我早就预定了，我怎么不知道？这摊位是用来宣传茶文化的，你懂吗？
2: 茶文化，我比你懂得多。
1: 你怎么这么不讲理？
2: 你才不讲理！
3: 别吵了。
4: 哇，真方便！这样熊大回来就可以喝到新鲜的橙汁了。
5: 怎么样？我这个小发明不错吧？
4: 多放点。
6: 不行，熊二，放的太多了。
4: 别担心，俺的力量也很大。团子，对不起。
7: 帮帮团，你们快来呀！
8: 是海龟爷爷，他需要帮助。
9: 帮帮团，出发！

0: 么事了？
1: 哎，我和球球爷爷、山羊爷爷是非常要好的茶友，我们平时一起品茶、洞茶，互相分享奇闻趣事。可最近，他们却因为宣传茶文化的摊位争得不可开交啊！
0: 爷爷们精力那么旺盛，不如让他们来场跑步比赛吧，赢的人就用这个摊位。
2: 别开玩笑了，光头强，品茶俺知道，斗茶是啥？
1: 斗茶又叫斗名或名战，是茶人之间比拼茶叶、茶器的一种方式，沿用了千年之久。不过从古至今，斗茶也发生过很多变化，古时候多用茶膏、茶粉，而现在多用散茶。斗茶者各取所藏好茶，轮流。

0: 刘峰主，众人品评一分高下。
1: 斗茶好有趣呀！
2: 斗茶还能分高下？哎，我有个办法，我们用斗茶来决定谁用这个摊位，怎么样？
0: 这个主意好，斗茶可是他们两个最喜欢的节目。
1: 那就在小镇广场举行斗茶吧，这样既可以帮助两位爷爷化解矛盾，还能宣传茶文化。
3: 嗯，那俺们快去告诉两位爷爷吧。
4: 斗茶比赛，好，我参加。明天中午，没问题，我要让山羊老头输得心服口服。
5: 有斗茶比赛哦，
1: 欢迎大家来观看斗茶比赛。
5: 给，
6: 是山羊爷爷和球球爷爷呀，
7: 也给我一张传单吧。
8: 我也要，
9: 我也要吧。
10: 是我，
8: 对呀、啊、对呀、啊，
11: 好期待呀！
2: 好多人呀。
1: 是啊，这场比赛一定会很精彩。
0: 真不错，我得去现场看看。
12: 海龟爷爷，
0: 是山羊爷爷呀。帮帮团让你们用斗茶的方式一起宣传茶文化，真是太好了。
12: 谁要和那老头一起宣传？我们这是用斗茶比赛来决定摊位到底归谁。
0: 啊，这
12: 我才不怕他呢。老朋友，你一定要支持我呀。
13: 海龟爷爷，老朋友，你都看到了，可不是我不给他面子。
0: 你们怎么？
13: 我知道你也懂品茶，我的茶肯定比老山羊的好多了。哎，你可得支持我。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
1: 嗨，你们是要准备出门吗？
2: 对呀。
0: 等一下，你们得先和我玩一个接句子游戏，过马路左右瞧，
3: 人行道的最安全，
0: 斑马线上别打闹，
4: 快速通过最重要，
0: 遇到井盖不要踩，
5: 绕行通过更稳妥。
0: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出门注意安全，我在这里等你们回家哟。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6: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7: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9: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1: 哇！孝感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12: 果冻，我要喜之郎。
13: 多点关心，多点爱。
14: 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15: 我还有一半。
16: 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
17: 你是我的另一半，
18: 旺旺与你长相伴。

0: 哇，这么多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瓜壳果皮，厨余垃圾，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1: 恭喜你闯关成功！耶，
0: 成功了！小朋友们。 在生活中也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环保小能手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现在斗茶比赛正式开始，有请山羊爷爷和球球爷爷。
1: 请，
2: 请。
1: 我选用的是我们小镇特产的南山茶。
3: 我选的是我们小镇特产的北山茶。
1: 哼，南山茶当然要用南山泉水来沏。这是我深入森林，在清晨的第一抹阳光下，从泉眼处采集的纯净泉水。
4: 泉水，
3: 我的北山茶，则是我攀上高山，取自无人雪山深处融化的雪水，配合我的北山茶，真是风味绝佳。
1: 哼！
0: 两位爷爷，这是在做什么？
1: 先用开水冲洗茶壶、茶杯，
3: 才能更好地挥发茶香。哎，
0: 球球爷爷已经在冲泡了，
5: 但山羊爷爷还没有动作。
1: 是时候了，80度的水才适合泡我的茶。
0: 哇，球球爷爷怎么把茶水倒了？
3: 我的茶经过时间的洗涤，需要先洗茶才能将茶叶中的香气渗透出来。
0: 哦，那山羊爷爷，
1: 我的茶本身就鲜嫩，直接冲泡才能品味它的精华。
0: 好了，大家请品茶吧。
3: 且慢，品茶时要先观察茶汤的颜色，再闻一下茶的气味，
1: 最后才是品尝茶的味道。
0: 大家要根据两位爷爷的说法，从色、香、味三个方面进行公平的判断。
6: 谢谢。这是球球爷爷的茶，这份是山羊爷爷的茶。
7: 我喜欢球球爷爷的茶，味浓醇厚，回味无穷。
8: 山羊爷爷的茶清香入魂，沁人心脾，我觉得山羊爷爷的茶更好。
1: 我支持山羊爷爷。
7: 我支持球球爷爷。
0: 大家先排好队，现在我们开始用杯子投票，大家把杯子放到自己支持的那一边，最终杯子多的一方为胜。投票开始。
3: 这次我赢定了。
1: 还没投完呢，得意什么？看看谁会赢。
0: 现在是球球爷爷领先。
5: 不，又换成了山羊爷爷。
0: 球球爷爷和山羊爷爷交替领先，到底谁会赢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6: 出现平局了，真是竞争激烈呀。
0: 下面是最后一位投票者，海龟爷爷。
1: 老伙计，谁更懂茶你是知道的。
3: 我这儿的上等好茶都安排好了，就等你这票了。
0: 这可是最关键的一票。
1: 老伙计，我知道你是最喜欢喝我家的茶了，投给我吧。
3: 慢着，我家才是最好的，您可是知道的。
1: 放我这边吧。
3: 还是放我这边吧。
1: 放这边，
3: 放这边，
1: 放这边，放我这边。
9: 爷爷，这样不好，快松手吧。
10: 爷爷，不要松了，快松手。
6: 这样下去会很危险的，
0: 得让他们停下来。大家快停下，
10: 不要这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张欣怡。
7: 今天我们聊点什么呢？
6: 让我从头讲。
7: 头发整洁很重要，面部清洁
6: 很重要，口腔卫生很重要，
7: 销售干净，指甲修剪
6: 很重要，
7: 着装整洁
6: 很重要，仪容仪表很重要，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前的任务。我们就用抽签来决定干什么吧。
1: 怎么子先抽？
2: 我抽到了挂灯笼。
3: 我是扫积雪。奇奇王子，你抽到的是什么呀？
1: 贴窗花。
0: 新年马上就要到了，你们有什么计划吗？
4: 俺过年想去山上滑雪。
5: 俺过年想吃饺子、汤圆、年糕，还有冰糖葫芦。
1: 熊儿，你安排这个真丰富。
6: 棒棒腿，你们快来呀！
7: 是琪琪，他需要我们的帮助。棒棒团，出发！

0: 我抽签抽到的新年任务是贴窗花，
1: 这不是挺好吗？
0: 是挺好，啊，可我不知道怎么剪窗花。
2: 这个简单，找到了，窗花剪纸大全，这里面有很多剪窗花的方法和图案。
0: 哎，就照着上面的图案剪就行了嘛，太简单了。啊，剪断了，再来。又剪错了，再来。不行，不行，太难了。
3: 别动动，你那边怎么样啦？
0: 啊，附近的积雪都扫干净了，
3: 灯笼也都挂好了。就差小广场最后的布置了，那咱们一起去吧。
0: 嗯。
2: 啊，他们怎么这么快？本王怎么加快速度？嗯，这个看着简单，一张一张的剪太慢了。
4: 哎，琪琪，
0: 咦？
4: 琪琪，你等一下。

0: 了了了了了，偶尔打扫一下也不错。
1: 新年快乐！
0: 我刚扫好的门。哟
2: 吼！谁呀？
3: 谁在我家贴了那么难看的贴纸啊？
0: 爷爷，我去买东西了。
1: 新年快乐！哦。最后一张要贴到哪儿呢？哎，在这儿也贴一个吧。嗯，不错。其他的，
3: 啊，救命啊！抱抱团！
4: 啊，我看到变变变！
3: 呀，一个！
1: 耶！抱抱团。多亏了你们，
5: 吉吉，你怎么能随便爬到摩天轮上呢？
6: 实在太危险了。
5: 对不起，我刚才太着急了。不过我可不想输给毛毛和杰豆豆，所以我必须抓紧时间。
0: 吉吉，你怎么在我刚藏好的门上乱贴？
3: 我家也有，还有小福，
0: 都贴我脸上了。
5: 对不起，你们不喜欢窗花吗？
3: 窗花？
0: 可是窗花应该贴在窗户上呀。
3: 主要是不好看。
5: 什么？说我剪的窗花不好看？棒棒团，你们说说我剪的窗花不好看吗？
7: 是没那么好看。
5: 剪了这么多都不行，看来我的任务是完不成了。
8: 吉吉，先别着急，做好才是最重要的。
5: 我知道了，那现在要怎么办呀？
1: 这样吧，我们去看看小镇上有谁会剪窗花。
6: 那你们分开行动。
1: 好，
9: 出发。
8: 去哪儿找呢？
6: 胡萝卜拿好哦。
1: 好，
6: 再见。需要点什么？
8: 老板，您会剪窗花吗？
6: 窗花？哎呀，小时候剪过，现在不记得了。
8: 好吧，
0: 我有两个南瓜。
6: 好嘞。啊，
1: 牛老板，您知道谁会剪窗花吗？
10: 不知道。
6: 不会。
1: 我，
6: 你知道？太好了，去哪儿？
1: 知道窗花。哇，
8: 好吧。
1: 我想想，我想。
6: 想起来了，是谁啊？
1: 不进来。
11: 窗花，以前都是浣熊奶奶剪的。他刚刚来过，快追上去问问。
1: 谢谢球球爷爷。
12: 啊，浣熊奶奶，
3: 我的气球。哎，
13: 马上过年了，你准备什么了？
12: 浣熊奶奶。
1: 人呢？
6: 你去哪儿了？
12: 浣熊奶奶。
14: 新出炉的蛋糕
15: 好香呀。
1: 不行，俺要赶紧找到浣熊奶奶。
14: 还是先来块蛋糕吧。
16: 你是在叫我吗？
1: 对不起。
8: 熊二，不可以插队哟。
1: 浣熊奶奶，
8: 剪窗花你们算找对人了。窗花有着千年的历史，是传统民间艺术，它不仅烘托节日气氛，美化生活环境，更寓意着对美好生活的愿景。用红色剪纸代表着新年红火的气氛，我们对折，再对折，再按照这个角再对折一次，用笔画出喜欢的图案，然后按照画好的图案剪，这就剪好了。哇，
1: 真好看。
5: 可要在点亮灯笼前把窗花贴好，时间不够

0: 我们可以让浣熊奶奶教我们，大家一起做应该能赶上。
1: 那大家就一起学着做吧。
0: 好。哎，琪琪剪得不错嘛。谢谢。
2: 俺们也剪好了。
1: 剪得都很好，大家再多剪一些。
2: 好，
3: 今天剪了这么多漂亮的窗花，
4: 要是把这些窗花贴出去，大家一定喜欢。
0: 那我们现在就去吧。
3: 已经这么晚了。
0: 没关系，我们还有时间，只要能赶在灯笼点亮前把这些窗花贴好就行。
3: 那我们赶紧行动吧。
0: 鬼的窗花漂亮多了，嘿嘿
3: 嘿，马上就要点灯了，还剩这么多窗花怎么办？
0: 大家把剩下的窗花都交给我，

0: 们看，笨王子的任务也完成了。
1: 机器王子，这些窗花真好看。
0: 其实啊，这都是浣熊奶奶和包包团的功劳，
1: 这里面也有你自己的努力。
0: 笨王子决定了，等到明年春节，要让小镇所有地方都贴上笨王子剪的窗花。
1: 好，那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
1: 嗨，你们是要准备出门吗？
2: 对呀。
0: 等一下，你们得先和我玩一个接句子游戏，过马路左右瞧。
3: 人行道的最安全。
0: 斑马线上别打闹。
4: 快速通过最重要。
0: 遇到井盖不要踩。
5: 绕行通过更稳妥。
0: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出门注意安全。我在这里等你们回家哟。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果冻，我要喜之郎。
6: 多点关心，多点爱。
7: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8: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9: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10: 有乃父之风啊！
11: 来，大家
12: 分享就是种快乐，
13: 还不是遗传我的？
14: 分享就是种快乐。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5: 3岁了，喝卓然
1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5: 3岁了。
5: 喜之郎菊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8: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依依姐姐，到了该保护眼睛的时间了，眼睛工作久了，我们来让它休息一下吧。轻轻闭眼，深呼吸，按摩眼周，轻按穴位。除了眼保健操，还有哪些护眼小妙招呢？
19: 户外活动向远眺，
18: 食物补充不能少，爱护我们的眼睛，去发现更精彩的世界。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谢你，毛毛。我去送邮件了，再见，毛毛。
1: 嗯，再见。糖葫芦真好吃，酸酸甜甜的。小瓢虫，对不起。好了，可以飞了。
2: 团藏，你看到光头强了吗？
3: 俺们到处找都没找到。
1: 哦，光头强说他去球球家帮忙了，一会儿就回来。
4: 帮帮团，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5: 毛毛需要帮助，帮帮团。

0: 毛毛，发生什么事了？
1: 棒棒团，我刚刚在这儿捡到了一块奇怪的石头。
0: 我看看。啊，这是什么？
2: 看，里面有只小虫子。
1: 就是因为有小虫子被困在石头里了，所以我才想让你们帮一帮它。
3: 就交给棒棒团吧。
0: 你们说他是怎么进去的呀？
4: 不，应该是小虫子自己钻进去的，因为天太冷了，他就钻进去冬眠了。所以俺猜他肯定是冬眠还没有睡醒。
1: 冬天早就过去了，我们一起来叫醒他吧。
0: 啊！

0: 都这么吵闹了，小虫子怎么还不醒过来啊？
1: 可能我们太吵了，小虫子更不想出来了。
2: 俺肚子饿了。俺想到一个办法，看爹暖心背包，肚子饿了就要吃饭。那小虫子说不定也饿了。俺把好吃的都摆在这儿，这样小虫子闻到食物的香味就会自己爬出来了。
1: 这能行吗？小虫子咋还不出来呀？
0: 对呀，俺们午饭都吃完了，它咋还没醒？
1: 来把石头掰开吧。

嘿。

0: 我看了一下，这里没有入口啊。
1: 嗯，上面确实没有入口。难道他是被谁关在里面的？
2: 啊，被谁关在里面？
0: 嗯，要不我们去寻找石头的来源吧。熊二，要靠你的鼻子啦。
3: 嘿嘿嘿，闻一闻，线索就找到。

0: 局。袋鼠小哥，
1: 啊，帮帮团，找我有什么事吗？
0: 是这样，今天我们发现了一块石头。
1: 石头？
2: 找到了，
0: 嗯，
2: 就是这个盒子。
1: 啊，这个吗？早上多亏毛毛帮我，怎么破了？
2: 你们看，两块石头里都有小虫子。
3: 袋鼠小哥，为啥快递里会有这些石头？
1: 啊？我也不知道啊。这个是凯特爸爸要寄的快递。
4: 凯特爸爸？
0: 请问凯特爸爸在吗？我们有事找您。
5: 是帮帮团啊，进来吧。
0: 嗯。
6: 熊二熊二，你们在哪儿？
2: 光头强。
6: 嗯，我在路上遇到袋鼠小哥，他和我说了你们的事儿。你们现在在哪儿啊？
2: 俺们现在在凯特家。
6: 好，我去找你们。
0: 凯特爸爸，
5: 帮帮团，你们好啊，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2: 凯特爸爸好。
3: 啊，
2: 俺们是想来问问这块石头。
3: 熊二，你看，
0: 哇，好多不一样的石头。
5: 我最近一直在学习和研究石头相关的知识。
2: 学习和研究？
3: 那您是不是邮寄过一个装满石头的快递？
5: 啊，还没寄出去吗？怎么回事啊？那件快递很着急的。
0: 那是。 你们看，这朵小花也在石头里。
2: 让俺看看。哎，和俺们手上的石头一样呢。
0: 难道都是凯特爸爸制作的？
2: 什么？
5: 什么制作呀？
0: 凯特爸爸，您为什么要把小花和小虫子都关进石头里面呀？
2: 对呀，
0: 凯特爸爸，您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5: 你们说的是那两块石头吗？是熊二拿的那两块？
0: 嗯。
5: 这个可不是普通的石头。
6: 对，你们都误会了。你们说的我都听到了。小花和小虫子不是被凯特爸爸关进石头里的。其实啊，这种石头叫琥珀。
4: 琥珀？
0: 琥珀是什么呀？
6: 嗯，琥珀就是，大家跟我来，就在前面了。
0: 这个是琥珀吗？看着不太一样啊。它怎么软软的，还黏糊糊的？
6: 这是因为它是松树分泌的树脂，当松树的树干受到了创伤或者其他的刺激，就会分泌出树脂。而树脂滴落以后，要掩埋在地下千万年，然后慢慢的变硬，石化成松脂球。而这个松脂球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琥珀了。假如松树枝碰巧滴在了小石头的身上，那就会变成包裹了石头的琥珀。主要还是根据当时的自然情况而定。所以呀，琥珀里面会有各种小虫、植物水珠、气泡，还有火山灰等。
5: 对对对，琥珀的形成就是这个原理。
2: 原来是这样呀。
0: 哇，大自然可真是太神奇了。凯特爸爸，对不起，是我们错怪您了。
4: 对不起。
5: 没关系，大家还不是把事情都调查清楚了吗？而且这个过程中啊，学到了新知识，不是吗？
4: 嗯。
0: 凯特爸爸，我想跟您学习更多石头的知识。
5: 那太好了。
2: 哎，
4: 我们也要一起学习。
7: 帮帮团任务完成。
8: 四月飞雪。
9: 今天天气真不错，又可以出去玩了，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好痒啊，这是什么呀？
0: 真好吃。
2: 团子
0: 还想吃吗？我再给你变啊，我擦的变变变。
3: 对不起，俺手滑了。
2: 俺的零食呢？团子，你刚刚给俺变出来好多零食，现在都没了。哦，
0: 我的魔法什么时候这么厉害了？
9: 帮忙团、我需要帮助。
10: 是小福，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福，嗯，出什么事了？
1: 我屋里吹进来好多血一样的东西。你们看。不知道是什么。
0: 这些不就是路上见到的杨旭吗？
2: 嗯。
0: 小福好像更严重了，我们送他去诊所。嗯，不知道怎么回事，小福一直打喷嚏。嗯，
3: 我检查一下。
1: 鸽子医生，不好意思。
3: 哎，没事儿，小福啊，这是因为杨旭引起的过敏症状。
4: 杨旭？
3: 对，杨树的果实快成熟时就会开裂，飘出很多杨旭。这些杨旭啊，会让部分人产生一些过敏症状。嗯。哦，对了，你稍等一下。喏，这个给你们。戴上口罩能有部分防护作用。
2: 这么说，俺们把杨旭都清理干净，应该就没问题了吧？
0: 嗯。鸽子医生，我们先走了。
3: 好。
0: 小福，你就在客厅稍等一下，我们来帮你收拾卧室。
1: 嗯。
0: 熊大、熊二、光头强，我们分头行动。
5: 嗯。完成。
6: 哇，终于清理干净了。
1: 梦团。外面就像下大雪一样，杨旭越来越多了。
0: 我们走，小福你待在家里。
2: 这天上飘的，地上堆的，还有这树上挂的，
7: 这么多杨旭，俺们咋清理呀？
0: 我想想，我们得先找到漫天杨旭的源头，这样才能想办法解决这四月的飞雪。好，我们去找源头。前面的杨旭正在变多，我们可能离源头越来越近了。
8: 啦啦啦啦啦，夏天的雪花好奇特呀。
2: 小月亮，
9: 这个比雪好玩啊。

0: 海皮鞋有弹性呢，
1: 大家快停手。
2: 你看你身上，
1: 救命啊！
2: 别害怕，是我呀。
0: 是团子呀，吓我们一跳。那后面追我们的是？
3: 当然是俺们呀。
0: 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干嘛要吓唬我们呀？
1: 黄豆包，
3: 看俺编暖心背包。来，快戴上。
2: 这些羊絮会让人过敏打喷嚏，你们还是快点回家吧。
0: 好吧。
4: 那是什么？
1: 怎么这么多羊絮？
5: 这是雪崩了吗？
6: 闭上眼睛。
2: 团子，快想办法。有了，大家快靠近我。
0: 羊絮被雨水冲下来了。
2: 小月亮，你带他们先回去吧。大家继续找羊絮的源头。
3: 这边好多呀。
1: 大家快看那儿，
2: 上面都是羊絮，
1: 这应该就是源头了。
2: 查到了，这种树叫毛白杨，羊絮就是来自于它们。这些羊絮会让人过敏，污染空气的质量，还会影响到农作物的生长，甚至还会引发火灾呢。
3: 有这么多危害，那咋还种了这么多毛白羊呀？
7: 原本是用来防沙尘暴的。
5: 牛护林员，
7: 因为毛白羊适应性强，成长比较快，可没想到长大后飞絮这么多。
2: 是啊，现在已经严重影响到大家的生活了。
7: 哎呀，我也在想办法控制飞絮呢。
2: 可什么办法管用呢？走隔离带、洒水和剪树枝，可都是暂时的。那没有根治的办法吗？有，给树打抑制飞絮生成的注射剂。
7: 这个我知道，交给我吧。
2: 那就拜托你了，我们也去收拾一下小镇的羊絮。
1: 还剩最后一片围网了。
3: 不知道团子他们咋样了呀。
2: 小月亮小心。

0: 法了，赶快休息一下。哦，洒水的事儿就交给我吧。
1: 嗯，
2: 光头强，这是啥呀？
0: 嘿嘿，这是我做的强力喷水枪，专门用来扫除天上和地上的阳穴。
2: 哦，那我们就开始吧。
0: 嗯，
2: 麻烦大家先让一让。

0: 理干净了。
1: 棒棒团，我回来了。
2: 刚才我已经给树都打完抑制剂了。
0: 这么快？
2: 以后啊，我会定期给树修剪枝条，再慢慢换新树种，这样就不会有那么多杨絮了。
0: 太好了，这下问题总算是解决了。
3: 棒棒团，谢谢你们。
0: 不用谢，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0: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嘉义，来和我一起挑战垃圾分类大闯关。哇，这么多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瓜壳果皮，厨余垃圾；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1: 恭喜你闯关成功！
0: 耶，成功了！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也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环保小能手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6: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7: 火焰山，热浪滚滚。
8: 俺老孙来也。
7: 旺旺碎冰冰，
8: 吃我一半！
7: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0: 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2: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5: 你们的好朋友来了，我是云游姐姐。作息规律是健康的秘籍。古人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啊，我们要早睡早起，千万别熬夜哦。

夜晚的星星伴我们入眠，清晨的阳光唤醒新的一天，这样我们就能拥有满满的能量，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早睡早起，身体好，元气宝宝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小树生病了。
1: 都快睡觉了，萝卜头叫我来干嘛呀？
2: 那是透明的帐篷吧？去看看。哇，好大！
1: 萝卜头，萝卜头，
2: 哎，大卫，快关好门！
1: 萝卜头，这是怎么了？
2: 嘿嘿，大卫，先感受一下周围的环境。
1: 比外面要闷热一点，
2: 这就对了。这是我专门定制的温室，就是为了保持一定的温度和湿度。
1: 你做这个温室干嘛呀？
2: 当然是为了它呀。
1: 就为了这棵树啊？
2: 对呀，就是它。它叫做大叶榕，当它长大以后，这里会有一大片绿荫。你想象一下，在炎热的夏天中躺在树荫下乘凉，多舒服呀。
1: 你叫我来就是和我说这个？
2: 不是的不是的，因为要给外地的奶奶过生日，希望你可以帮我照顾小树几天。
1: 啊，这事儿啊太简单了，
2: 太好了。那给你遥控器，用来调节温度和湿度的，只要保持好温度和光照，然后浇水就可以了。我走了，
3: 路上小心。
4: 大叶榕，
2: 我会好好照顾你的。
1: 消灭杂草，按时浇水。嘿，今天的工作完成，保持好温度和湿度。小树，明天见。
2: 我来啦。
1: 一颗杂草也没有，很好。然后是浇水，明天见。今天又完成了。
2: 叶子怎么黄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现在可是春天，难道小树生病了？
5: 是大威，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喂，那是什么呀？
1: 是萝卜头的温室大棚。这不重要，快跟我来。
0: 去看看。
2: 嗯。这儿又闷又热。
1: 别管其他了，你们快帮我看看这树是怎么了。现在可是春天啊，这些叶子不但枯黄，还在一直掉。
0: 啊，
1: 我可是非常认真照顾的，可现在
2: 俺来看看。没有虫害，也没伤痕。
0: 叶子干枯，会不会是水没有浇够啊？
1: 不可能，我是完全按萝卜头的要求做的。
0: 那是怎么回事啊？
1: 叶子都掉个不停。
2: 会不会是营养不够？
1: 营养？
3: 有可能，给它上一些肥料吧。
2: 嗯，看俺爹暖心背包，均匀地撒上一点。来，肥料给你，再给你留个注意事项。

0: 为什么？这叶子都快掉光了，为什么呀？帮帮团！啊，
1: 让我们再找一找其他原因。
2: 会不会是光照不足？你们看，这阳光大部分被山坡和树木挡住了，所以……等等，回来。
1: 哎，我知道了，熊大去拿光头强的植物生长灯。
0: 那是什么呀？
1: 是模拟太阳光照刺激植物生长的机器。
3: 哦，回来了，植物生长灯，快给小树用上吧。
1: 完成。
3: 这下小树该好起来了。
0: 这叶子掉的更多了。小树到底怎么了？我该怎么办呀？
1: 先别急，一定会有办法的。熊二，你去图书馆查一下，熊大和我去小镇找人问一问。熊大熊二，快。
0: 萝卜头明天就回来了，小树一夜之间也变不出绿色的叶子呀。还有一个办法。
4: 大卫，俺借了几本书，俺们一起查吧。
0: 好啊。嗯，
4: 你在干啥？
0: 我在检查叶子。
1: 有胶水的味道。哎，这叶子颜色不太正常呀。
0: 一直是这个颜色呀。
4: 那胶水味是咋回事？
0: 那个熊二，你肯定在图书馆找资料累了吧？我带你去点东西吧。
4: 哎，等等，你不想知道小树为啥掉叶子吗？大卫，你现在好奇怪呀，你有事瞒着俺？
0: 熊二，哪有？没有啊。
4: 咋咧？是有啥东西吗？大卫，你在怕啥？大卫，手里的树叶给俺看看。这叶子咋会掉色呢？大卫，
0: 我把叶子涂成了绿色。
4: 为啥呀？
0: 总不能明天让萝卜头看见小树掉那么多叶子吧。哎，熊二，不能碰。
4: 叶子是粘上去的。
2: 大卫，俺去问了好多人，大家都咋都掉了呀？
4: 其实是之前掉的落叶。
2: 啥？究竟是咋回事？
0: 是这样的。
2: 啊，但骗人终究是不对的。
0: 那你们有什么办法吗？
2: 俺问了很多人，大家也都不知道。
0: 明天怎么和萝卜头交代啊？
4: 俺记得书上说过，有植物会因为环境。
2: 熊二，你是说这环境有问题？
4: 大卫，你知道这棵树原来长在哪儿吗？
0: 我记得萝卜头说过，是在黑松林盆地。
2: 那俺们这就去黑松林盆地。
4: 这儿和大棚一样，又闷又热。
2: 在哪里啊？
0: 萝卜头说过就在这里。怎么这里有这么多的落叶？难道这是？难道这里的大叶榕和萝卜头的大叶榕生了一样的病吗？
4: 啥样的病会掉叶子呢？
2: 要是光头强在就好了。
1: 熊大熊二，大威，你们都来了。
0: 团子，你怎么在这儿？
1: 那是因为我已经知道大叶榕春天落叶的秘密了。
0: 是真的吗？
1: 为了解释清楚，我请了专业的技术员，大家欢迎。
5: 欢迎刘叔。
6: 大叶榕啊，属于热带植物，喜欢高温潮湿的环境，黑松林盆地就很适合它们。
0: 那掉叶子是怎么回事啊？
6: 是正常现象。大叶榕是常绿乔木，换叶期较长，

0: 因为春天大野榕处在生长旺盛期，叶子更新得快，所以春天落得很多，于是便有一夜落叶一夜新绿的景观。你们仔细看，树上已经有了嫩芽，
1: 也就是说萝卜头的树也没事了。是新的嫩叶真的长出来了。
2: 帮帮团，你们怎么在这里啊？
1: 萝卜头，有个事我要和你说一下，是关于你的树。
2: 是大叶榕春天落叶吗？
1: 你知道啊？
2: 当然了。
1: 你咋不告诉我呀？
2: 我忘记了。
3: 可把我吓坏了。

0: 我是依依姐姐，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有很多的玩具朋友呀？可是你会自己整理收拾玩具吗？如果你每天都能把玩具放回原处，摆放整齐，那么祝贺你，你已经是一名爱整洁、做事有条理的收纳小能手了。来吧，让我们一起变成整理魔术师，把我们的玩具伙伴开心地送回家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时光海苔，
2: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西，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1: 吃番茄我选一颗大，
2: 好番茄认准一颗大，
3: 高标准高品质，
4: 吃番茄一颗大，
1: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5: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8: 你可曾吃过盖世西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9: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1: 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每天有问不完的问题？
12: 问为什么是蓝的，为什么是绿的，星上到底住着谁？
11: 带着这些小问号，试着自己去寻找答案吧。保持这份好奇心，每天都会充满快乐。

0: 请不要忘记我。我回来了，
1: 记得明天来找我玩。
2: 那是谁呀？
0: 好漂亮的羽毛，真好看。哦，还有最后一颗。嗯，小月亮。嗯，小月亮，好久不见。哇，好漂亮啊，你是谁呀？
3: 你认不出我了。哦，我可是你最好的朋友菲菲呀。
0: 你看那是什么？哎，嗯，模拟脸泥，看我的反击！嗯，啊，菲菲，菲菲，你别跑！呀，你是小泥鳅菲菲？哇，你看看你，现在变化太大了，好漂亮啊！欢迎好朋友回到小镇。停，别过来！
4: 嗯，你看你身上多脏呀！嗯。菲菲，你以前可不怕脏啊。
0: 那是以前，现在的我不一样了。你看现在的我，洁白的羽毛动起来多好看，多优雅呀。
4: 这还是以前那个小泥鳅菲菲吗？
1: 我们回来啦。哦，熊二，这是记忆游戏，现在你还记得苹果是那张吗？嗯，
4: 好像是这张，又好像是这张。
1: 不管了。
5: 哎，选错了。
0: 你们在玩记忆游戏呢？
6: 哎，想玩。
7: 毛毛团，我需要帮助。
8: 是小月亮，她需要帮助。
9: 帮帮团，出发。

0: 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呀？
1: 我是想让你们把以前的菲菲找回来。
2: 啊，是菲菲走丢了吗？
1: 不是，因为菲菲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
2: 啊，
1: 她以前可不这样。
3: 时候的菲菲，舞蹈热肠，乐于助人，
1: 可现在不一样了。她变得特别爱干净，因为这个，她会变得暴躁，和别人发生冲突。我都有些不认识她了，所以希望你们能想想办法，帮我找回以前的那个菲菲。
0: 那我们试试吧。
1: 拜托了，帮帮团。
4: 你们说菲菲咋会变成这样呢？
5: 是因为爱干净吗？
2: 很有可能，一点都不愿意弄脏，这很明显。
4: 如果俺们帮不到菲菲呢？
2: 大概菲菲的朋友会变少吧。
4: 俺还有一个问题，菲菲是咋变漂亮的？
6: 这个我来解释，看我的百变风君。
2: 天鹅小时候的绒毛是灰色的，是它的保护色，在长大的过程中会多次换羽，最终全身变成洁白、光滑、致密的漂亮羽毛。而菲菲就是一只天鹅。
0: 是这样呀？
6: 以后我再也不是菲菲的朋友了。
1: 我也是。
4: 哎，光头强，菲菲又咋了？
1: 急急忙忙，等一下。
6: 嗯，
1: 你们在哪？

1: 尔江顾菲菲呀，哼，我们宁愿没见过他。发生什么事了？哼，我们去捏昨天没捏完的泥人吧。嗯，琪琪毛毛，嗯，还认识我吗？你是？<笑>我是菲菲呀，
2: 菲菲，
1: 灰色羽毛的小泥鳅菲菲。嗯，我已经不是小泥鳅了，看我现在。
2: 你的变化太大了，我们都认不出来了。就是呀，大哥，
1: 我们一起去捏泥人吧。嗯，
2: 不去，那多脏呀。那菲菲，你说干嘛去啊？
1: 哎，泥人会弄脏我的羽毛，不如去找凯特吧。我好久没有见到凯特了，我们走吧。
3: 哎，这是以前的菲菲吗？
1: 菲菲回到小镇，这是特意给菲菲做的蛋糕，这块给你。我的羽毛，凯特，你把我的羽毛弄脏了。对不起，我给你擦擦。都怪你。菲菲，怎么能全怪凯特呢？你自己也不小心呀。可我的羽毛被弄脏了呀。凯特，怪别人嘛，别吵了。哼，这样的菲菲，你们喜欢吗？
2: 这样的菲菲做朋友，我们走啦。那菲菲呢？她在哪儿呀？
1: 图书馆。是菲菲吗？找到你了，菲菲。棒棒腿，你们是来找我玩的吗？不全是，
2: 我们是来讲故事的。讲故事。
1: 我们来讲个天鹅的故事。从前还是灰色绒毛的小天鹅，有着很多朋友。可是有一天，小天鹅变了，因为爱惜羽毛，总和朋友产生别扭，最终天鹅的朋友越来越少。这不就是我吗？羽毛脏了可以清洗，可失去的朋友。
2: 你该如何挽回呢？
1: 棒棒团，我该怎么办呀？
4: 俺有个好主意，
5: 就是有点脏。
4: 团子光头强，后面布置好了呀？
6: 那边也好了。
7: 棒棒团将我们来干嘛呀？我清楚，说是有好玩的。
8: 嗯，好玩的，
9: 去看看。
10: 欢迎大家来到第一届小镇泥巴节。
11: 请大家戴好护目镜，尽情玩耍吧！
12: 泥巴节，我要参加。你们怎么了？那是啊，是菲菲，
13: 你们的小泥鳅回来了，让我们抓起来吧！
14: 你等着，我来了。
15: 我们也来了。<笑><笑>
16: 真开心，小月亮，
17: 我要和你们道歉，我不想因为我爱干净而失去朋友，对不起。
18: 那就起来接着玩泥巴呀，瞧瞧我小泥鳅的厉害！啊，耶，来中了，
19: 这是你的奖品。
15: 帮助你的，
5: 对。
0: 羽毛脏了可以洗，友情失去了就没法挽回了。
2: 小月亮，谢谢你让帮帮团找回了以前的菲菲。
3: 帮帮团，
4: 任务完成。
5: 森林里的巨无霸。
6: 俺回来了，
7: 俺要长高，一定要长高。
8: 熊大，你这是咋的呀？
0: 刚才比个子，光头强赢了。哎，也就比他高一点点吧。
7: 啊，一定能长高，一定能。
9: 帮帮团，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0: 吃哼哼，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事情是这样的，今天早上我在看书的时候收到了爷爷寄来的快递，爷爷因为不方便让我帮忙找一种名叫望天树的植物，小时候不让我去，现在却要我帮忙，我才不去呢，所以我想把这件事交给你们去办。
1: 没问题。
0: 太好了，那就交给你们了，祝你们一路顺风。
1: 等等，你可不能跑，你爷爷可是让你去找。
2: 就是
0: 我
1: 按照哼哼爷爷笔记上的记载，需要穿过黑松林才能到望天树的生长地，大家小心一点。
2: 放心吧，不会出事的。
1: 哼哼，你来拿着笔记吧。
0: 我不能，我本来就不想来。
2: 那就让俺来拿吧。
1: 那我们就快跟上去吧。大家快来看，快来，
2: 快点快点，你们看，俺发现笔记上的植物了。
3: 那是什么？
1: 这是笔记上记录的猴头菇。
2: 呵呵，你爷爷真是好厉害呀。
0: 那当然，
2: 笔记上都有了，就不用记了吧。
0: 怎么能不记呢？只有不断记录，才能对比看出我们的环境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
2: 俺这就记。
0: 先拍照，把照片贴好，记下他的生活环境，要详细一点。
2: 你看对不对？
1: 哼哼，你挺擅长的嘛。
4: 是啊，你为什么不帮着把爷爷的笔记完成呢？
0: 我不想说。走吧。
2: 往这边走吗？
0: 我看看，是这里。
2: 还有多久才能找到望天树？方向没错吧？
5: 方向没错，不过笔记上提醒要小心，路上会有危险。
6: 危险？
0: 放心，我们离最危险的巨甲虫已经很远了，还能有什么危险？真是太倒霉了，
2: 起码方向对了。
1: 小蜜蜂，
0: 走开走开。
2: 啊，那不是蜜蜂，是马蜂。

0: 我们快下去。
1: 哎，哼哼，你没事吧？
2: 我没事。
1: 又下雨了，
0: 那我们等雨停吧。哼哼，你和爷爷的关系不好吗？
2: 我爷爷是个植物学家，经常会去野外记录环境变化和各种植物生长的情况。以前他去小镇周围森林的时候，我也会跟着去，那时候爷爷就会教我记录植物的方法。时间长了，我也想长大后和爷爷一样。可是爷爷每次去黑松林就是不带上我，之后慢慢的我和爷爷就疏远了。说起来就生气，既然不带我，当初为什么还要教我？
0: 呵呵，你想过你爷爷为什么不带你去吗？
2: 没有。
3: 我猜哼哼爷爷是觉得黑松林太危险了，不适合那么小的你去。
2: 那我不是误会爷爷了？那我该……
4: 现在就是个机会呀，完成爷爷给你的嘱托。
1: 用行动告诉你爷爷，你能完成他未完成的任务。
2: 这是……这就是小时候我和爷爷想要一起努力的目标——望天树。爷爷，
1: 你们快看，天晴了！
2: 我一定会找到望天树的，等找到了就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爷爷。
4: 呵呵，我们和你一起找。
5: 好，
4: 那我们出发吧。
6: 俺们找了半天了，是不是根本就没有呀？
0: 我再飞上去看看，哪里有什么特别高的树啊？
3: 没看到特别高的树。
0: 我们可以去爷爷笔记上没记录的地方找一找。
3: 哎，是个好主意，
0: 我们走吧。
6: 咋这一片就那一棵树呢？
1: 俺们过去看看，如果是新植物还能记录到笔记上。
3: 抓住你了。
1: 好高呀，
0: 你们别动了，我可坚持不住了。
3: 手冷静点，
0: 我不行了。
7: 啊，我看到变变变，
3: 小心。
6: 没事儿，
0: 这是什么地方？
3: 我也不知道，这里的植物和我们之前见到的都不一样。
8: 这里好像是个盆地，玄儿刚才踩的是树顶。
3: 没想到黑松林里还有这样的地方。
1: 等等，要是这里是盆地的话，那之前俺看到的那棵树得多高呀？
3: 对哦，团子，看你的啦。
4: 就是这棵。
9: 哇，这么高啊！
1: 这棵树肯定就是望天树。
3: 我来给大家确认一下，
7: 看我的百变风月，
3: 让我看看。哎，这就是望天树。望天树又叫擎天树，它们是生长在热带雨林中标志性的物种，主干浑圆通直，是热带雨林中最高的树木，也是世界濒危的树木。
1: 那俺们尽量不打搅它。看爹暖心飞猫，耶！
0: 做记录要小心一点，我去量高度。
4: 有59.7米高，
1: 胸径148.5厘米。
2: 大家靠近一点。
1: 呵呵，喂，
2: 马上。

0: 爷爷交给我的任务完成了，我要把笔记交给爷爷。
1: 别忘了给爷爷道歉。
0: 嗯。

0: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依依姐姐。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有很多的玩具朋友呀？可是你会自己整理收拾玩具吗？如果你每天都能把玩具放回原处，摆放整齐，那么祝贺你，你已经是一名爱整洁、做事有条理的收纳小能手了。来吧，让我们一起变成整理魔术师，把我们的玩具伙伴开心地送回家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冷冻后似雪糕，
4: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动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动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0: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9: 好的，
0: 去吧。
10: 优质先机到，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3: 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14: 不是。
13: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雅
15: 克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新一姐姐。开饭啦，开饭啦，开饭啦！重要的事情说3遍。你的小肚子是不是在咕咕叫啦？小小干饭家们注意啦，饭前要洗手，饭后要漱口，不挑食，慢慢嚼，营养均衡很重要。食不言，细细品，不做餐桌上的鲜眼包。健康好习惯，成长

0: 时间快来不及了。我的腿，我的蜂蜜，哎呀，都掉出来了。蜂箱呢？掉哪儿去了？哎呀，不会掉下面去了吧？
1: 看，我的糖水调好了，团子，你来尝尝。真好喝，
2: 团子团子，你也尝尝俺的。
3: 熊二，你的这杯要更甜一些。你们调的糖水都很好喝。
0: 帮帮团，你们快来呀！
4: 是风叔，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棒棒团，啊，好痛啊！
1: 风叔，你受伤了。熊儿，快给风叔包扎一下。
2: 没问题。看爹暖心背包。
1: 风叔，您从来都是安全驾驶的，怎么这次？
3: 哎，时间紧张，开得有点快，结果就……
2: 好嘞，风叔，开车不能着急。
3: 你说的对，我以后一定安全驾驶。对了，帮帮团，你们能帮我找到风箱吗？
1: 风箱？
3: 嗯，它好像掉下面去了。
2: 奇怪，蜂蜜的味道俺一点都闻不到。
3: 风箱对我很重要，你们一定要帮我找到啊。
1: 风叔，你还是去鸽子医生那里先看一下腿吧，找风箱的事就交给我们。
3: 嗯，哦，对了，如果你们发现了蜜蜂，一直跟着他们走，就能找到风箱了。
1: 放心吧，我们一定会帮您找到风箱的。
2: 出发！
4: 回头找风叔买些蜂蜜。
1: 熊二，别老想着吃，想想正事儿。
2: 嗯，对，俺们要找风箱。
1: 哦，你们快看那是什么？
2: 哎，找到蜜蜂了！
5: 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蜜蜂呢。
4: 哎，这么大的蜜蜂酿出来的蜜肯定好吃。
1: 风叔说，跟着蜜蜂就能找到风箱。
2: 小蜜蜂，快带俺们找风箱吧。
1: 是蜂巢，
5: 好大呀！
1: 风箱里的蜜蜂应该不会在这儿啊，我来查查。
6: 看我的百变蜂具！
1: 啊，不好，这不是蜜蜂，而是马蜂。熊二，不能靠近。
4: 这些马蜂好凶呀，
1: 下次可不要再离马蜂窝那么近了。
5: 啊，熊儿，那是什么？熊儿，
2: 咋的？
5: 熊儿，你先别慌，这跟刚才看到的马蜂长得不一样。
4: 张忠宝咋说的呀？
5: 这种昆虫是蜜蜂，蜜蜂体型比较小，全身黑黄相间，有绒毛覆盖，而且它们还喜欢甜食。可以用舞蹈和声音与家人交流。
2: 原来这

0: 才是蜜蜂呀。哎，飞走了，小蜜蜂肯定去了蜂箱的方向，我们跟上去。这次我们要小心一点，可别吓到蜜蜂了。
1: 我有个主意，伪装成小树，这样既能保护我们，也不会吓到蜜蜂。找到了，不好，蜂箱摔坏了，我得赶紧把它修好。光头强，你没事吧？
2: 穿着树桩太碍事了。
0: 那咋办呀？
2: 看来我得把它脱掉才行。
0: 破了树桩，要是被蜜蜂蛰了咋办？
3: 还是得先想办法把蜜蜂蛰走，光头强才好趁机修理蜂箱。
1: 说得对，我用掌中宝查一下。蜜蜂喜欢甜食，哎，我们可以用糖水倒在树枝上引走蜜蜂。
0: 那俺的糖水正好能用上。搓好了，
3: 看我的。
1: 马上返回。等蜜蜂进了蜂箱，就把他们送回去。
4: 是马蜂，
0: 他们好像要攻击蜂箱。
3: 哦，看我的！
5: 阿瓦卡达变变变！
3: 过来了，
1: 让我查一下。马蜂属于杂食昆虫，昆虫菜叶都是它的食物，它也很喜欢吃甜食，比如熟透的苹果、桃子、蜜糖。
3: 甜食？
0: 是糖水把它们引来的。
3: 昆虫也是马蜂的食物。

0: 赵团子及时赶到了。好了，我们现在去搬风箱吧。
1: 小蜜蜂们在风箱里乱窜，快拿不住了。
2: 谢谢鸽子医生。
3: 不好，熊二，快放下风箱，我来解决。
0: 安静下来了，还是风叔有办法。
4: 风叔，为啥要给风箱喷水呀？
2: 因为你们抱着风箱跑步，小蜜蜂受到了惊吓，它们就会躁动，而且蜜蜂的体温还会快速升高，容易生病，所以只要给它们用水降温就没事了。
4: 原来是这样呀。
2: 哦，对了，送你们一瓶蜂蜜，感谢你们帮我找回了风箱。
5: 哇，谢谢冯叔。
2: 用它来调制蜂蜜水，味道很不错哦。
0: 太好了，熊二，我们用蜂蜜来做饮料实验吧。
4: 做出来的味道肯定不错。

0: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嘉义，来和我一起挑战垃圾分类大闯关。哇，这么多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瓜壳果皮，厨余垃圾，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1: 恭喜你闯关成功。
0: 耶、yeah, 成功了。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也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环保小能手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4: 卓然。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中，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想要清爽的味道，
10: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3: 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9: 哎，春天的味道，
10: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嗨，你们是要准备出门吗？
8: 对呀。
11: 等一下，你们得先和我玩一个接句子游戏，过马路左右瞧，
8: 人行道的最安全，
11: 斑马线上别打闹，
8: 快速通过最重要，
11: 遇到井盖不要踩，
8: 绕行通过更稳妥。
11: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出门注意安全，我在这里等你们回家哟。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秃的野桑树。
1: 等了一年了，终于又可以尝到野桑葚了。哎，终于快到了。这儿的野桑树怎么？
2: 这是怎么回事啊？
3: 咦，浇完了，熊二。
4: 熊二去集市帮忙，还没回来吗？
5: 他一定又是看到好吃的，走不动了。
6: 我也这么觉得。
2: 泡泡团，你们快来呀！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4: 是浣熊先生，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这得从头说起。一年前，我发现了这几株野桑树，上面结着满满的桑葚。我摘下一颗又大又黑的桑葚，吃到嘴里，那味道，吃过一次就忘不掉了。今天来还想再摘一些，没想到别说桑葚，树叶都快没有了。我想不通为什么会这样。
1: 泥土很潮湿，也不像是缺水啊。但是野桑树别说果子了，连叶子都很少。
0: 它们是不是生病了呀？
1: 哦，你们看，这桑叶不像被虫子咬过，更像是被人揪的。
0: 这会是谁干的呢？
2: 俺们去找出破坏野桑树的人。
1: 大家分头去找线索吧。
3: 好。
1: 熊大，野桑树的线索可以从桑葚找起。
2: 桑葚像迷你的葡萄串，汁水是紫色的。
1: 你看那儿，紫色的。
2: 吼吼！
1: 啊，是水果糖
4: 啊！
2: 对不起，弄错了。
4: 紫色的，紫色。
2: 小乌龟，你手里拿的是啥呀？
5: 是紫薯芋圆，你要吃吗？
2: 芋圆是啥呀？
1: 是紫薯和芋头做的。
2: 紫薯、芋头，这东西好吃吗？
1: 不好意思啊，你接着吃吧。
4: 再见。
1: 下次要看仔细点，可别再弄错了。
4: 紫色。
2: 蹦蹦，等一下。
6: 什么事儿啊？
2: 你拿的这是啥呀？
6: 是手串啊。
1: 奇奇怪怪的。
6: 还是找人问问吧。
2: 熊二，
1: 熊大光头强，
7: 你们好。
1: 桑葚含有天然色素，而且还不容易掉色。你看熊二的嘴和手掌。熊二，你哪来的桑葚呀？
2: 啥？
7: 你们咋知道的？嘿嘿，俺还想给你们个惊喜呢。
2: 你在哪里弄的呀？
7: 嘿嘿嘿，是从阿牛那里买的。你们也想吃吗？俺可以带你们过去。
2: 阿牛那里？得赶快通知团子。
7: 阿牛咋的？
2: 俺们怀疑阿牛破坏了野桑树。
1: 团子一会儿就到。
2: 但是俺没看到有桑葚呀。
7: 可俺就是从这买的，是不是卖完了呀？
1: 有可能。
2: 让俺再看看。柜台后面有一些货物，俺们悄悄过去看看。
7: 干嘛这么麻烦，直接问不就好了呀？

0: 哪个是啊？
1: 今天卖得真快啊，我再去拿点儿。哎，放在哪儿了？是不是那个呀？
0: 哇，熊二要暴露了！
1: 原来在这儿。
2: 松狮。
0: 啊，自家种的桑树。
1: 对呀，今年的。

0: 收成还不错呢。
1: 我能不能尝一尝您的桑葚啊？
0: 当然可以。
1: 味道不太一样，不如山里的野生桑葚好吃。
0: 什么？不好吃？
1: 不是不好吃，只是和野桑葚比起来不太一样。
2: 看来森林里的野桑树并不是阿牛破坏的。
3: 快点，小王可能就没有了。
0: 来客人了，失陪了。
4: 阿宁，可以再给我们一些桑叶吗？
3: 就给我们一点吧，一点就行。
0: 不行啊，不能再给了。
5: 他们是过来要桑叶的。
0: 哎，再摘桑叶，桑树就不健康了，会结不出桑葚的。你们还是去别处看看吧。
4: 这可怎么办呀？
2: 哦，凯特，小月亮，等一下。
3: 帮帮团，
5: 你们为啥要摘桑叶呀？
3: 是给蚕宝宝吃的，
4: 因为狐狸奶奶准备用蚕丝给大家做丝绸衣服，所以我们才帮她到处找桑叶。
3: 可山里只有三棵野桑树，根本就不够。
2: 啊，野桑树的叶子是你们摘的呀？
4: 是呀。
5: 这蚕也太能吃了。
6: 我来解释一下吧，看我的百变风君。桑叶是蚕最爱吃的叶子，桑叶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能让蚕吐出更好的丝来。虽然如此，你们把叶子都摘光了，会对桑树产生不好的影响的。
2: 对呀，连桑葚都不结了。
6: 虽然不是所有的桑树都能长出桑葚，但你们这么做确实有点不太合适。
2: 我们得想想办法。
1: 哎，我知道附近小镇还有个大桑园。
2: 我们要快点赶回小镇。
1: 可是我记得前面有条河，得绕好远才有桥啊。
2: 有了。相信团子。就是这里了。冰桥，
1: 太好了，这下能省不少时间。
4: 哎，车上是桑叶，
3: 哇，太好了！
4: 这下蚕宝宝有桑叶了，回去再多叫些人来拿桑叶。
3: 知道啦。
4: 现在该解决野桑树的问题了。
1: 野桑树该怎么解决啊？
7: 俺们可以把它们都保护起来，
6: 可以设置栅栏。
4: 来年野桑树一定会结出又大又好的桑葚。
1: 好，
4: 那我们就快出发吧。

0: 完成。
1: 帮帮团，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2: 不用客气，
3: 反正明年俺也会来吃野桑葚的。

0: 大概在8:30左右小仔就下来了。那这个小仔他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仔不会动弹，但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仔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他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练出好身手，该出手时就出手。
1: 喂，妈，我们好像闯祸了。
2: 调皮小子皮皮鲁意外闯入童话空间，拨乱了地球之中，导致地球人都睡着了。
0: 全世界好像都睡着了。
3: 我命令你做我的部下，跟着我掌控世界。太好玩了！
4: 危险，快停下！
3: 我命令你停下。
2: 为了早日修好地球之中，皮皮鲁和妹妹鲁西西开始了一次次奇特的冒险。郑渊洁经典童话动画片《皮皮鲁和鲁西西：地球之中奇遇记》，少儿频道正在播出。
5: 喜欢颜色吗？我的名字叫托马，我是一个色彩精灵。我和我的朋友们是色彩世界的守护者。
6: 玛丽，
1: 发生色彩危机了！
5: 我们需要搜查森林，找到合适的颜色。
6: 红色、
7: 黄色、
8: 绿色、
9: 蓝色、
10: 紫色。
5: 色彩精灵任务完成。

0: 狗熊领小英雄再度集结，暖心冒险即将上演。
1: 俺们是帮帮团，
2: 耶！
1: Avocado， 变变变！闻一闻，线索就找到。
3: 啊，熊熊的力量，熊熊百变枪！
4: 帮帮团，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3: 嘿，滚！
5: 多亏有帮帮团的帮助，帮帮团任务完成。
0: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的新冒险开始了。每当夜幕降临，国宝们就会悄然复苏，四处留下谜团，破解文物千年心结，探索璀璨华夏文明。
6: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0: 让我们跟随这对有爱的父子侦探，开启一场精彩神秘的博物馆之旅吧。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人总得站着吧。
1: 跟我说这些干啥呀？
0: 因为咱们都发过誓，这枪的血要洒在白山黑水上。
1: 假血，我的血早流干了。
0: 根据准话，过去说的还算数不？
1: 过去说啥了？说太多了，就当我是放了个屁吧。啊，
2: 唐大人，你说的这是人话吗？啊，当年在劳工营咱说好了，你开车来接我们，后来你人呢？这个账我还没跟你算呢。这几年我

0: 此一时彼一时。
1: 你说的对，
0: 此一时彼一时，现在的状况确实跟以前不一样。
1: 有啥不一样啊？
0: 咋的，
2: 这疙瘩不是日本人天下了？
3: 老头，日本人可蹦跶不了几天了。
1: 那你拉倒吧，这话说了多少年了啊，死了多少人呀，换回啥了？
0: 起码咱还活着呢，咱身边这么多战友的血债总得讨回来吧。
1: 我是想讨，咋讨啊？讨得完吗？
0: 这回一并讨回来，只要你信啊。
1: 我信你。你看我咋信啊，到现在你们这几个连个实话都不说。
0: 行，就跟你唠句实话，咱这队伍一直还在呢，在松林镇他俩没等着你，等着俺了，除了你小棍儿还有小花，我们三个一起渡江去了苏联。我们这些人就是你所说的东北抗日联军，叫道理。
1: 你们真不怕我把你们卖了？
0: 既然敢来就不怕，更何况刚才你还叫了俺一声排长。德远，看得出来你的良心没坏，你还是个中国人。
1: 中国人？这地界还有几个中国人啊？
4: 咋没有中国人呢？你把眼睛睁开看看，满大街走着那些不是中国人？在林子里边藏着跟日本子干的那些不是中国人？大秃子岭劳工营北面山坡悬崖树杈上挂的那些不是中国人？还有那万人坑里埋着的，你说这些话对得起那些天上地下的他们吗？啊，
1: 是中国人，
2: 但都死了，死了的中国人多了去了，活着的还有几个呀？
1: 我的命虽然不值钱，但是活到现在也不容易，我现在要做的就是要对得起我自己还有我的家人。
0: 德远，现在苏联人已经打到德国人的老家去了，日本人在太平洋被美国人打得喘不过气来，法西斯的气数要尽了，东北很快就能光复了。
2: 你说的这些我不感兴趣，离我太远。
0: 好，那咱说点近的。现在国内的形势也跟以前大不一样了，关里的日本人被咱打得够呛，咱们被欺负了这么久了，终于看到天亮了。过去日本人强咱弱，现在轮到咱们站起来了，要跟他们干了。
3: 对，天时地利就差人和了，我们就是回来找你的。你也别怪我这几天没跟你说实话，你应该很清楚我们有纪律。
1: 嗯，挺好啊，有纪律是好的，你们也别告诉我，我也不想听。
4: 给我坐下。
1: 干啥呀？
4: 上回听不进去了是吧？油盐不进。老唐，你咋就变成这样了呀？啊，我跟你说，你相信我们，这回真能成。
1: 那我也把话撂在这儿，就算你们能打进来也是百万尸首铺路。
0: 正是因为这事儿，我们现在才最需要你。
1: 我赶紧吃菜吧。啊，这顿算我请的，吃完以后赶紧走人，别再来了，我就当没见过你们，好吧？
2: 趁我这心还没黑的时候。
4: 给我站住。
1: 要干啥呀？
4: 你说我要干啥？
5: 掌柜的，
1: 咋了？
5: 门口打起来了，您赶紧出去看看吧。
1: 谁呀？
5: 一个叫花子，偷了咱们店的一只烧鸡，快被他们给打死了。

0: 凭了牛花了，还偷烧鸡，人偷着你，这件鸡多少钱一斤？
1: 偷东西偷到这儿来了啊！你知不知道这是谁的店？
0: 人偷烧鸡，
1: 知道。
0: 人偷烧，人偷
2: 鸡，干啥呢？啊？
3: 二爷，咋还惊动您了呢？
2: 你们真是长出息了啊！叫花子也打。
4: 二爷，我们这也是为您分忧啊。这叫花胆儿也太肥了，偷到咱们头上来了，这不太岁头上动土吗？
2: 偷啥了？偷凤凰了？打成这样？你们几个账房结账，滚蛋！
5: 二爷，二爷，好了，都别看了，散了吧。
4: 啥事儿啊？
2: 你管着吗？咋了？菜没动啊？不合口？啊，没事，不吃那就走吧，快走，不送。

0: 啥意思？赖上了。
1: 掌柜的，他非要当面给您磕个头。
0: 磕啥头啊？给他点吃的，让他赶紧走人。
1: 我说了，他不听，他非要上来，我拽不住他。
2: 掌柜的，今天要不是您，我这命就撂这了。谢谢您，您真是把人说的没错，活菩萨转世，您的大恩大德我不会忘的。祝您元宝装满麻辣山，生意做到海参崴。

0: 害怕啥？进来说啊！小棍儿，小棍儿，小棍儿，真是你呀！
1: 棍儿，你还活着呀？我们都以为你死了。
0: 棍儿，
1: 哎呦，真是你！棍儿，棍儿，你咋都在这儿？我不是在做梦吗？
0: 别站着，坐下来，快快快，坐下，坐下，快快快，坐下。哎，棍儿，你这腿咋了？

0: 我可算见着你们了，不哭不哭，啊，见着就好。起来起来起来，饿了吧？吃东西，快吃。啊，娘，二姐呢？小白马呢？
1: 都来了，没来的。

0: 你这手咋弄的呀？
1: 对呀，咋整成这样了呢？啊？
2: 冻的，冻伤了。
0: 找到这儿来的，
2: 我一路要饭要到这儿的。我还以为牡丹江是大城市，谁曾想三天在街上都没要到一口。人家说天庭好大酒楼的掌柜是大善人，我就来这儿，没想着差点被打死。
1: 不是你为啥不回家呢？啊？
2: 回去过了，家里待不住了，镇上的人都知道我是抗联。派人抓我，我爹让我赶紧跑，我跑去给人扛火，人家又认出我是抗联。叔，我这些年藏哪儿哪儿就抓我，我一直跑，我不想活，但我也没敢死。我就成天梦见你，梦见我追你，可我追不上了。

0: 行了，别再问了，你赶紧让他吃吧。
1: 对，赶紧吃，赶紧吃。
2: 官儿，小官儿，你慢慢吃。排长，咱跟他的事儿还没完呢。
0: 啥事儿啊？
2: 你说啥事儿？
0: 你们仨咋还在这儿呢？咋还不走呢？赶紧走啊！咋着真赖在这儿啊？
3: 走啥？谁要走？啊，
1: 叔，你要走，得带我一块儿走。
0: 乖啊！你现在身上有伤。
1: 要不这样，
0: 德远，你能把小贵留在这儿养伤吗？等养好伤，剩下的事儿咱以后再说。可以，
4: 那小贵留下，你们仨走。
2: 排长，你求他干啥呀？小贵，现在二班长不是以前的二班长了，人家现在是汤二爷了。走，咱走。
0: 费劲儿，别说了。贵儿，把伤养好了，我们一准来接你，好不好？
3: 问，说，说话算数吗？
0: 叔啥时候骗过你？啊？
1: 贵儿，
0: 不行，别哭，咱们走。
1: 吃东西，
2: 把小棍儿留这儿了。走，还真把小棍儿留下了。我明白了，你是不是想留个借口，回头再来找老唐啊？
5: 不，这是一方面，主要咱得有点警惕性。那老汤跟咱以前也是出生入死的兄弟，那几年没见了咱呀，脸一冷就想撵咱走，你说你有啥辙？
2: 你说这老汤翻脸就不认人，那说的什么屁话，我真想给他个大嘴巴。
6: 从今天开始啊，给我把精神给提溜起来。
0: 你就别看了，咋了不饿呀？吃吧。

0: 这是巧啊，我没想着在这儿能见到你们。
1: 白敬之。

0: 小班儿。
1: 啊，二班长。
0: 哎。呵呵，洗完了。
1: 啊。
0: 小脸洗挺干净。
2: 来，给你剪剪头发。
0: 啊，这给你。
1: 谢谢二班长。
0: 这谢啥呀？
1: 但刚刚为啥你把老排长他们都撵走了？
0: 你问这么多干啥呀？
1: 那二班长，你这话说的，你要不说实话，我没法在你这儿待呀。
0: 这咋着？是我求你在这儿待着了？
1: 不是，那倒不是这意思。
0: 还是的，
1: 我就好奇你们这些年一直在一块儿。
0: 谁跟他们在一块儿啊？
1: 那你们刚才，
0: 咱不提这个了，行不行？这么跟你说吧，我现在是天天好大酒楼的老板，他们这几个呀，在我眼里都是讨债鬼，包括你。我要不是可怜你啊，我才不收留你呢，就当我日行一善了。
1: 二班长，你变了啊！
0: 这白山黑水，水深王八大的，不变能行吗？嗯，坐。
1: 那你到时候告诉我排长他们在哪儿，我把腿养好了就找他们去。
0: 我哪知道他们在哪儿？等你腿养好了，你愿意找谁找谁去，啊？啊，对了，以后别老二班长二班长的叫，换个称呼。
1: 那我叫你啥？
0: 啥都行啊，二爷、哥，你随便选。
1: 那还是叫你哥吧。
0: 可以，
1: 德云哥。

0: 你回去吧，我溜达回去。
1: 好的，老板。
2: 我们三个一起渡江去了苏联，我们这些人就是你所说的东北抗日联军教导员。
3: 美国人打没打胜咱不知道，苏联人倒是经常打胜。哎呀，这日子不好过了，往后啊，
2: 法西斯的气数要尽了，东北很快就能光复了。

0: 我在想啊，你看现在这车轱辘自己也转起来了，
1: 嗯，
0: 也可以自己往前走了，对吧？
1: 嗯，
0: 咱们是不是也应该舒坦舒坦了？大牙子长这么大都没出去过，是不是？你是不是应该带他去娘家看一看呢？
1: 我哪有娘家？
0: 打哪儿出门的，哪儿就是娘家呀？你说你这么多年啊，还没回去过吧？你的松林镇不还一个干姐姐吗？你是不是也应该回去看看她呀？
1: 你去吗？
0: 都走了，都走了，酒楼咋整？你跟儿子先去，好吧？
1: 我明白了，不管你让我做什么，我都听你的，不多问，也不给你添麻烦。我知道，你做任何决定，都是为我们娘俩好的，你就记着，你在哪儿，哪儿就是我们的家。

0: 改鸭子，
1: 爹，你给我做的风车真好看，
2: 是吧？嗯，我跟你说，改鸭子啊，到那儿听娘的话啊，
0: 不许瞎跑，知道不？嗯。
2: 等回头啊，爹还给你买山楂糕吃，好不好？
0: 好，
2: 请给。啊，
1: 对，
2: 进去，快。哎，
0: 爹，我等你来。
2: 好，好，啊，走吧。
0: 放心吧，放心吧，
2: 哎。

0: 您慢走哈，下次再来。好的，您慢走，您里边请。这边，就让我帮忙吧。
1: 回去不用，
0: 我就腿坏了，手。我们掌柜的交代了，让你别出来，赶紧回去吧。回去，
2: 你回去。你干啥呀？就你这样的，你能干啥活？你说，
3: 赶紧回屋去，回屋去。
4: 小伙计，你这个腿，让我给你看看。
5: 我腿没事。
4: 哎，可不能耽误啊！不抓紧治的话，将来怕是要落下残疾。
5: 不用治，腿自己能好。
3: 哎，你等会儿，您说这么严重，你为啥不治啊？啊？
4: 你放心，我不会收你的钱。我看出来了，您也是个可怜人。
3: 我问一下啊，他这个腿能治好不？
4: 以我多年的经验看，应该没问题。
3: 你看。
6: 好啊，要真能治好，钱不是问题，而且我还有赏。
4: 江湖路远，日行一善。我说了不收他钱，咋都不会收。
3: 日行一善。还愣着干啥呀？赶紧恢复治腿去，
6: 快点儿。

0: 老板娘，老板娘，对不住，没成想这到这么难走，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给耽误了。别赶了，歇一晚再回去吧。啊，不歇了，掌柜的明天还得用车呢。你跟掌柜的说一声，让他别担心啊。啊，放心吧，老板娘。哎，
1: 娘在上船，叫我。
0: 阎王爷上天喽！黑白小鬼上山，飞禽走兽上开喽！上开。 阎王爷上天，闪开！阎王爷上天了，飞禽走兽，闪开！闪开！闪开！阎王爷上天喽！小五子，佟
1: 掌柜，不做批货生意，改开客栈了啊！
2: 小五子，你这一走可好几年没回来了。
1: 不管几年，宋林镇都是我的家。
3: 那是，
0: 他舅舅。
1: 舅舅，
0: 哎，乖，舅舅给你买糖吃。
4: 谢谢舅舅。
0: 佟掌柜，
1: 这外面咋回事啊？又喊又叫又敲锣的。
3: 咋？黄掌柜吓着你们了？
1: 哪个黄掌柜啊？
3: 钱柜的黄有权。
0: 阎王爷上天了。
3: 他不是武疯子，光炸不动手。
0: 上天，上天。
1: 他怎么变这样了？
0: 阎王爷上天了。
3: 打从前两年，他儿子被日本人抓走之后，就一直这样疯疯癫癫的，为了赎人，把钱庄都搭进去了。可是到现在，连儿子官哪儿都不知道。
1: 这一直念叨啥呢？
0: 阎王上天了，让！
5: 阎王上天了，阎王上天了！
3: 别害怕，别害怕了！
0: 闹疯了！
3: 黑白小鬼上开！黄掌柜的，黄掌柜的，赶紧家去，我这有客人呢。
0: 阎王上天了！
6: 上天了，上天，上天了，上天了，上天了，
0: 别吓人！
6: 上开，上开，我上天了，阎王上天了，在这儿，对，一个人在这杵着干啥呢？这是，
0: 哎，你烟袋给我呢，你没带下来啊？
6: 你也没让我给你拿烟袋锅子，我抽着呢嘛，这不，
0: 这破玩意儿啊，还是不习惯，满嘴的沫子。
7: 那我跟你求情，
0: 来，别，你这咋的啊？这心里边是不是还惦记老唐的事儿？
7: 不光是他，还有小贵儿。俺一直在想啊，贵儿啊是咱排年纪最小的了，又是家里的独苗。
6: 放着好日子不过，跑出来跟咱打来打去的受这罪。哎呀，当年人家是又出钱又出人，给咱队伍啊做了大贡献了。这些年咱没吃的苦，全是他一个人吃的。你瞧现在他落到这地步了。哎呀，小贵儿别担心了，老唐肯定不能害他，是吧？嗯，就是不知道过了这么些日子。
8: 老唐这心里边到底是咋想？要我看呀，咱还得再去找一趟老唐。老唐是个明白人，要是想明白了，也就是一瞬间的事。但是，看这事儿没那么简单。他把话说的那么狠，我总觉得像是故意的。而且之前他就跟我说过。 说他这个酒楼啊有好多场冷冻盯着，我当时呢就觉得他是故意吓唬。但我现在一回想，我在的时候确实是三天两头的招呼换故事，可能就防着这一点。嗯，
0: 你跟俺想到一块儿去了？哎，
8: 俺就寻思着，别咱完不成任务，再把德阳给害了。现在这老汤呢是跟着肖铁林干，就肖铁林呢是给日本人干。
7: 日本人就不可能不查肖铁林身边人的底。如果他们知道老唐以前干过抗辩，那就不可能完全相信老唐。要不然也不会有假克连找上门的事儿，
8: 是吧？
7: 嗯。也就是说，老唐脑瓜子上一直顶着一把枪呢，是吧？嗯。甭管日本的特高科还是警察局，想让德远踏踏实实的归队。 咱得把这把枪给卸了。
6: 嗯。
7: 这样，我把这里的情况汇总一下，向指导员汇报。
8: 不行。
0: 还得去找趟老汤摸摸底啊，顺便看看小棍儿，把事情给夯实了再汇报吧。
8: 行，那这回我去，他去啥问不出来。
1: 行，你去，你多商量了。
2: 喂，天天好酒楼，
3: 我找你们汤二爷。
2: 您稍等，掌柜的，嗯，找您的。
4: 喂，哪位？喂，咋没人说话呢？
2: 喂，喂，奇了怪了。

0: 哼，汤二爷，在这儿藏着呢。
1: 你咋来了？
0: 我今天就问你一句话，你到底变没

0: 别碰我，把手拿开。
1: 我说的话你们听不懂吧？我让你们别再来啊！
0: 别跟我磨叽这些没有用的，今天你就给我个痛快话。
2: 哎，田老板，里面请。
0: 好。
1: 你知道刚进来的田老板是谁吗？
0: 我管他谁呢，今天你就得回答我。
1: 听我说完。他是牡丹江警察局副局长森田。你知道现在外边有多少双眼睛盯着我呢？你不怕死，我还怕死呢。
3: 叫两个人过来。
0: 你真打了？好你个唐东远，
3: 住！
0: 说话哭着做买卖，你说不干就不干了，
3: 出去！
0: 你这不是坑人吗？你啊，
3: 出去！快出去！
0: 你给我接下，
3: 出去！
4: 行啊，
0: 给我等着，
3: 滚出去！
5: 我去。
0: 你老婆孩子，我都知道在哪儿。
5: 这一顿锅包肉。
6: 好嘞。

0: 找他去。
1: 别找了，走了。
0: 为啥走了？
1: 啥为啥？走了就是走了呗，往前走了。
0: 为啥呀？
1: 有啥为啥的？撵走就撵走了呗。咋的？你腿好了？
0: 没好。
1: 没好，上床躺着去。啊，等你好了，你也走。
0: 你干啥去？
1: 我撒尿去，行不？

0: 我说妈，这你回来咋不说一声呢？咋的？你怕司仪知道啊？哎呀，
1: 司仪看你说的，我正准备下省上家看你去呢，让司仪老了。
2: 司仪老了！
0: 哎，真乖！哎呀，哎呦，拿着，可甜了，来吃。
1: 谢谢司仪老了。
0: 哎，今天晚上啊，就在家吃了啊。
1: 行，
0: 早点来别忘了啊。
1: 好好好，好嘞。
0: 哎，小五子，你回来了啊！
3: 回来了，
0: 在家在家坐啊！哎，好，坐着玩啊！这不是江边窑子里出去的小五子吗？听说吧，他嫁给牡丹江那大老板了。
3: 万不得娘亲就热的哈，嘴上留点德吧，人家找个好人，那呀就是全乎人儿。他在这不进不出的，干啥呢？这是。 走，得回去跟排长汇报。哎，等一下，等一下。哎，田老板，他怎么也来这儿了？
4: 田老板是谁啊？
3: 田老板就是森田，他是警察局的副局长。
4: 你咋知道呢？老唐跟我说的呀。老唐亲口跟你说的？像你似的，那啥也问不出来。不对呀，他不把你撵出来了吗？赶紧开车回去吧，还得跟排长汇报呢。
5: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0: 先生、今日は機嫌がいいみたいですね。
1: 計画がついに効果を現れし始めた。水のパラシュートの持ち主はもう確認した。88両端のものだ。もうボタン後に着いた。他の就労に現れた。
0: 私も似たような情報を手に入れました。今日何者かが就労で騒ぎを起こし、そこにいた監視の者がその仲間たちに妨害されました。
1: おそらく同じ連中だ。隠れ家を見つけるにはもう少し時間がかかる。まず就労への監視を強化し、チャンスを見つけて写真を撮れ。奴らはそう遠くないうちにきっと現れる。
0: 先生、彼の妻と子がこの2日間姿を見せていません。どうやらボタン工を離れ松橋町に行ったようです。つまりこれは彼は奴らに協力するということではないでしょうか。
1: 松林に人を出せ。今すぐその妻を監視しろ。そして他の監視も引き続けろ。

0: 我是胡军，邀您收看电视剧《归队》。
1: 难怪老唐不敢搭理咱们，要我看，咱们先把这个森田给干了。
2: 咱们在酒楼多露过面，得找个声量。
3: 别忘了排长当年咋说的，咱得归队啊。
4: 以前的事儿跟现在已经没关系了。
2: 你好，同志，
1: 可找到你们了。
5: 好头菇，
6: 好头菇，
5: 好头菇。
2: 三排座。
7: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五色英雄集结，
9: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10: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11: 格力真好，
1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

0: 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1: Perfect，
0: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赫黑金管洗发。

0: 小五妹子，
1: 舅舅，
0: 哎，小嘴真甜。
2: 谁呀？这是？哟，
3: 姐，我们定要回来吓唬姐呢。啊，小五子，
4: 这是我儿子，叫大姨。
1: 大姨，
2: 哎，抱抱。
4: 叫个啥呀？
1: 大牙子，
2: 长得真好看。嗯，
4: 姐，这会儿来不耽误你生意吧？
2: 耽误啥呀？走，去大姨屋去。
4: 走，上大姨屋来。
1: 舅舅，
0: 赶牙子，来。哎呦，拿着吃。
1: 谢谢舅舅。
0: 不客气。
4: 姐，嗯，这镇上咋回事啊？冷冷清清的。
5: 嗨，不小日本闹的吗？哪儿都一样。
4: 河边也没人了。
5: 咋？你还回去看了？
4: 路过。
5: 这几年啊，就没啥人敢去了。船崴子的、抬身的、采药的、伐木的，都绕着走；放牌的绕不过，但去的也少了。没了那些吃鬼饭的、请白且的，该散的就都散了。
4: 我二姐、三姐呢？
5: 你走以后第二年，你二姐回后山了，你三姐呢跟了一个闯崴子的走了，都命薄，像你这么有福气的人不多。新来的那些啊，都相互提防着，照不少两面，比流水一样一走一过，大不如以前了。
4: 自己支应着，不找一个。
5: 不说我，说你呢。你这次是回来看看呢，还是有啥事儿啊？
6: 我妈姐说，当家的摊上点事儿，怕有闪失，让我们娘俩回来躲几天，等事情过去了再来接我们。
5: 不管啥事儿，回娘家了，就踏实待着。
7: 我们俩亲眼看到的，确实有特务假扮食客从酒楼里出来跟着付钱，被我们甩掉之后就去了特考科，等着报信儿。
8: 没想到有那么多人盯着那地儿，难怪老唐不敢搭理咱们。还有，在老唐。

0: 酒楼吃饭的那个田老板就是森田，他后来也去了特高科。
1: 对，
0: 要我看，咱们先把这个森田给干了，到时候再看看，老唐还跟不跟咱们磨磨唧唧。
1: 干掉一个森田，还会有别的日本人来的。除掉森田，确实可以让汤德远缓一口气，而且这个森田一直死盯着萧铁林。 把他除掉，就算是日本人再派一个人过来，也是需要一段时间的。那时候警察局一定会乱成一锅粥，也许是我们对萧铁林下手的一个好时机呢。
2: 嗯，
3: 那咋整？我假扮日本人接近森田，把他干掉。
0: 嗯，咱们在酒楼都露过面，得找个生料。这事儿我会向上级汇报的。
2: 小关，没事吧？
4: 没事，我做噩梦腿抽筋了。
2: 真没事啊？
4: 没事，德远哥。

0: 所有的情况就是这样的，所以想请组织上帮我们一个忙。你说，
1: 除掉警察局的森田，而且这件事情千万不能牵扯到唐德远。下次再来啊，先生您好，我们这打烊了，是您。

0: 你们有新任务了。车上的人就是森田，目前看行动不对，要有机会杀掉他。
1: 最近因为我们一连串的行动，他们变得更加谨慎了。不待两天啊？
2: 我这待着干啥呀？
1: 好不容易来趟牡丹江，我合计不带你溜达溜达。
2: 看你不更大呀？
1: 那都得溜达。行。
2: 讨厌你！
3: 不行，我得拉包水去。

0: 别走了，
1: 走。
2: 云虎兄弟，
0: 谁是你兄弟？
2: 我去天天号大酒楼找你，他们说你已经走了。

0: 我想问那句话，问啥？你是不是康岩？你是干啥的？谁让你来的？
1: 看来我猜对了。你猜对个屁！我真名叫刘万春，是韩光通知派我来的。云虎兄弟，刚才我看见你，实在不甘心就这么走了，就合计。 冒险跟过来问问。那你咋知道我是谁的？我跟小公子是一个戏班的，他跟我唠嗑的时候说过你在松林镇的事儿。我在天天号大酒楼演出的时候也一直在观察你，再加上你出现在牡丹江的一个地点和时间，我合计你应该是我们的同志。 在延安，已经成立了专门的东北工作委员会，在晋察冀分局和山东分局，也分别成立了专门的东北工作委员会。这些年派了不少人到关外，恢复组织寻找抗联。韩光同志是晋察冀分局专门负责东北工作的。我接到任务以后就来东北了，跟着戏班两年多，走南闯北，寻找队伍踪迹。前一段时间。
0: 韩光同志接到延安指示，把我务必来牡丹江，找到抗联队伍和延安恢复联系。
1: 那你咋证明你说的是真的？我没法证明。当年出关的时候，为了躲过排查，把所有证件都烧了。我要告诉你，现在的形势变了，由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早已展开了局部反攻。 除了向日伪军防守薄弱的据点和交通线实施持续的攻势作战，还分兵打到外线，向河南、向阅边和苏浙皖边进军。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延安正在召开党的七大，为实行对日大反攻做准备。组织上提供的牡丹江联络点我都去了。官舍街现在的信义商行。
2: 曾经叫大有商行，是抗联同志们的联络处，
3: 行撤了。你可以核实。我今天啊抓了个尾巴，他说他是奉延安的命令，管理党组织派来的。
2: 他咋盯上你的？
3: 他呀，在一个戏班里拉板胡。这个戏班有个唱戏的叫小红枣，我认识，在松林镇帮过我。
2: 应该是听他说的。哦，
4: 戏班，
2: 那是个鱼龙混杂的地方，是个藏身的好去处。
4: 是，
2: 啊，哎呀，还有红肠呢。
3: 烫啊！
2: 他说他呢，是受韩光同志的委派，专门从晋察冀地区来东北找抗联的，还知道咱们之前撤掉的那个联络点，大有商行。
4: 信息交换的方式说的有鼻有眼的，我看不像别人。那你跟他是咋定的？
5: 我让他明天去安吉号等我。反正我知道我这么做有点冒险，但咱们一直心心念念的想找到党中央嘛。大有商行确实是咱过去的这个联络点，但仅凭这一点，还不能辨清他的真假。既然他是党中央。
4: 派到关外来寻找咱们的，不能空口白牙吧？什么都没说，啊，说了，啊，他说了句暗语：“雍王海上风云变，二八灯火照君恩。”对，他说只要把这一句传回营地，可以直接跟周旅长汇报。
5: 这事我得马上向上级汇报一下。
4: 嗯，
5: 要真的是党中央。 到关外来寻找咱们的线索，那就太珍贵了。

0: 干啥呀，叫我啊！我这还得回去陪你嫂子呢。
1: 德远哥，你又不让我出门，让我挠脑壳呗。坐。

0: 我为你高兴，真的。但总是看着就还是会觉得有些别扭。
1: 啊？咋别扭了？
0: 我和排长他们是过江的时候被打散的，后来他们去哪了我不知道了，你那会儿在哪我也不知道，没想到这辈子咱们几个还能聚在一块儿，能聚在一块儿真好。
1: 是吗？聚在一块儿好吗？
0: 那咋不好啊？你忘了排长当年咋说的？咱得归队呀、啊。

0: 活命，离他们远点。
1: 德永哥，您舍不得这酒楼和家业吧？
0: 那我当然舍不得呀，想啥呢？
1: 那我得说句晦气话。
0: 你说，
1: 只要这日本人在，你的好光景长不了，除非你想当狗。

0: 以为狗那么好当啊？我跟你说，我现在啊，我顶多算个虫。走了。
1: 谭振奎，你骗不了我，你不是那样的人。打我那年入队，让我佩服的就两个人，你和排长。
0: 以前的事儿跟现在已经没关系了。
1: 没关系，你为啥收留我？
0: 把腿治好，你也走人。

好了，经与周旅长本人确认无误，刘万春身份属实。

0: 新茶馆有个露天的院子，前后两个门，周边的小路都是通的，没有死胡同。我在茶馆等你们，福庆负责望风，万一有啥动静，
1: 三花，
0: 咱们暗号联络，随机应变。
1: 三花，买三花。
2: 哎，看看老刀牌香烟啊。
3: 来份蒸饺。
1: 三花，
4: 一会儿吃完跟我走。
3: 八步，
1: 蘑菇松子儿，
2: 多好啊！
1: 山珍木耳。三花，买三花。蘑菇木耳松子榛子儿。
3: 八步，八步。
1: 蘑菇木耳榛子松子儿。
4: 老板，到这儿了啊！
5: 好嘞，慢走。

0: 介绍人是谁？韩光，马尚德。哪年哪月到的这儿？怎么来的？
1: 民国31年3月，坐船，林口上的。就你这儿啊？还有刺客，田长风、顾水良、李在奇、申延秋，都牺牲了。

0: 局长，
1: 妈了个巴子！哎，
2: 白养你们了是吧？这一步步给我数着是吧？
0: 对不住了，局长，对不住您了。
1: 干嘛去了？
0: 说是抓共党去了。
1: 共党啊！
2: 抓！哎，看着！哎。

0: 天天喝大酒喽？
1: 当然呢。
0: 哟，哥，
1: 忙啥呢？
0: 哎呦，我这还能忙啥呀？咋了？啥事啊？
2: 上一次我跟你说那个事儿，最近风声不对，
1: 趁着现在生意还不错，赶紧找下家。
2: 问题是西边、南边、北边都动起来了，这股风
1: 已经刮到了牡丹江，赶紧收拾收拾西川，
2: 我们找一个安生的地方。
0: 嗯，没问题，懂了。
3: 远山路54号，官舍街大有商行，都撤了。不知道现在牡丹江地区还有没有像你们一样跟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抗联战士？
2: 有。
3: 太好了。前一段时间，我们在松林镇安福客栈重新建立了交通站，只要你们跟松林镇的党组织接上头，拿到延安让我转交给你们的电台联络密码本，就可以和延安直接取得联系。
2: 松林镇，
4: 宁虎，熟啊。
3: 咋了？
5: 我没事，接着说。
4: 啊，是这样，过去松林镇我们也有个交通站，但是被鬼子给端了，现在终于又建立起来了，实在太好了。
6: 奴らどこだ？
7: 中にいます。安福からずっとここまでついてきました。
6: 何人だ？
7: 3人がいます。他の場所はまだ知らないんですけど、すでに裏口に2人は配置しています。
6: バウエチレジタレン、ゲームオーぞ。
8: 松子儿、真藏、何同仁、沙花。猴头菇，两个大头菇，五个猴头菇。
5: 快了，让鸡巴跟上了，我去把它引开。三排座。

吧，换个地方聊。

0: 哎，怎么了？自己是拔不过子弹了。排长，我们出去先把敌人引开，你们先走。
1: 好，
0: 手续。
1: 哎，
0: 来，起来，快，站，走。

开始！哎哎

0: 哪里边？开枪了吗？那头。发现可疑了没？
1: 没有。
0: 进去一手。
1: 是。
0: 哎，过来。

0: 快走，我受不了了。
1: 我们从来没有扔下过任何一个战友。走。
2: 这希望更多的方式是。

0: 什么人啊？
1: 刚才有个太君说了，是共产党。
0: 早晚一年，太可恨了。

0: 想我，半夜三更就把瑶琴抚啊，哎呀，我想你三更半夜呀，花园去将相啊，哎呀，
1: 你想我在书房啊，无心途经是啊。

0: 我是胡军，邀您收看电视剧《归队》。
1: 我送菜呢，我
2: 送什么菜？南京
1: 说什么说你们？
3: 我刚都看见抓人了，是不是抓老班长他们？
4: 没错，他们确实在抓人。你也想被抓啊？
5: 这也太巧了吧！牡丹江这么大，怎么咱们去见老汤，他就在那个节骨眼出现了？
6: 森田都死了，看来是时辰真到了。
7: 你以为我只有这一道保命符啊？我有2、3、4、5道保命符。
8: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8: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1: 要换人了，
12: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3: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1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5: 想要清爽的味道，
16: 盖世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世高钙饼干系列，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推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己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你没问他是哪来的？
1: 可能是过路的。
0: 啊，我求你从镇里买条白线来，给你。
1: 嗨，什么求不求的呀？

0: 是不是团木梗他们俩的保姆？他家不是在渔村吗？又跟黄青儿？
1: 不是蔡美美，那个寡妇啊，我认识她。连长，这个女人呐、啊，可从来没见过。
2: 连长，你看卧龙山上。连长，卧龙山上有信号灯，保险有特务，咱们去吧。
0: 厉害啊，你马上跑回渔村严密监视黄七。
2: 好，
0: 你接手岗位。

0: 你刚才到哪儿去了？
1: 睡觉了，哪儿还没去。
0: 刚才有人到你这儿来过吗？
1: 没有啊。
0: 老乡，对不起，惊动你了。
1: 哎，没什么。
0: 咱们走吧。
2: 陈家昌解放前是于霸的管账先生。陈家昌解放前是于霸的管账先生。对，全部情况就是这样。是啊，是是，6点钟以前赶到团部，参谋长同志。
1: 前天军区发来一份情报，8月4日在深圳车站逮捕了一个可疑分子，携带通往你团访区的伪造通行证，他的名字叫王本善，不料在押送途中企图逃跑，被我押送人员当场击毙。后经详细搜查，除一只手电式收发报机外，发现其衬衣的5个扣子中有一个特制的小扣，尚待研究判断。最近敌人可能进行一次军事冒险，为了配合他们的军事行动，美国在台北的谍报机关西方企业公司派遣了一个404特工组，大概有4-5个人已经潜伏在我们这个地区了。他们主要是想搞到我们沿海地区的军事情报，企图实现他军事冒险的野心。因此党委会决定我们和公安部门共同破获404案件，目前急需了解的是匪窝在哪儿，空投的2个特务藏到哪儿去了。陈家昌暴露些疑点，但证据不够确切，对黄七倒是应该更严密地监视起来。方局长，对黄七和蔡美美的关系你听说过什么没有？
0: 我只知道他们之间的暧昧关系，在政治上没有发现疑点。不过敌人很可能利用蔡美美在你家做保姆的有利条件。
1: 我也这样想过，如果他们利用，我们就来个将计就计，你说呢，大鹏同志？
0: 是这样。
1: 喂，喂，我是耿坚呐。嗯，好，好吧。一连来的电话，据民兵队长林海报告，

0: 吃什么？哎，老杨头，你总绷着个脸儿，好像谁欠你几百吊似的。看不惯，那你就找个笑脸的吧。我呀，正想卷铺盖走呢。哎，
1: 算了算了。哎，我们要两碗肉丝粉。
0: 啊，
2: 哎，肉丝粉两碗。
0: 三姑，这些日子可把我想坏了。肉丝粉两碗。明天礼拜六该回去了吧。哎，明天回去我有要紧事儿跟你说。
3: 那个修理钢笔的人叫刘道，近半个月来黄七常找他在小小饭店里碰头，至于他带着

0: 黄七送来的钢笔到永发旅店里去，这倒是个新的情况。哎，我就是。好啊。嗯，楼上八号房间，西安来的，王明深、张科琴，嗯，对，对对，有个情况马上报告。怎么了？查明了，刘道进了永发旅店的楼上八号房间，这个房间里住着昨天夜里来的两个人，登记簿上写着从西安来，因公出差，一个叫王明深，另一个叫张科琴，证件同行证全都有，局里去人的时候已经离开了。
1: 嗯，这倒是个行家。方局长，我看这两个家伙就是空头那两个。
0: 嗯，
1: 你估计他们转移了旅店呢，还是离开了镇市？
0: 估计不会在这个镇子里转来转去的，目前只有拉紧黄七或者是刘道的线索，才有助于案子的进展。
1: 对，
2: 黄七，干脆咱把关系公开了吧。
3: 三姑，你还不知道吗？我是怕人家说闲话呀。
2: 老这么下去，我可真有点受不了。
3: 你先别着急，快

0: 听说解放军来了个文工团，明天晚上在镇上演戏。耿参谋长去不去看？
1: 昨天他就说要去呢，说是团部里的人呐都去。
0: 三姑，我想求你办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一件重要的事儿，办好了，咱们俩的事儿就解决了。
1: 谁的？
0: 这你就甭管了，反正是给你的。三姑，我早就想啊，咱们要有一笔钱远走高飞过安生日子，那有多好，省着你老伺候人。你看现在机会来了，
1: 我可不要不清不白的钱。
0: 哎，你先收下，一会儿我告诉你。
1: 不要。

0: 大妈，
1: 大嫂还没睡啊？
2: 呵，你们姑表侄俩还喝上了？
0: 三姑回来一趟不容易啊。哎，大妈，你有事吗？
2: 哦，明天要检查卫生，我来告诉你一声。
0: 没错，保险合格。
2: 嗯。
0: 哎，大妈，你喝两杯吧。
2: 我不喝那玩意儿，你们喝吧，别耽误你们事儿。

0: 闲事。
1: 这钱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哎，刚参谋长上下班，不是拿着个皮包吗？
1: 啊，干什么？
0: 明天晚上他去看戏呀，你把皮包拿给我。
1: 啊，你让我做贼呀？我不干。
0: 不，三姑，不等散戏呀，我就给你送回去，绝不让你受连累。
1: 那你要那皮包干什么？
0: 这你就甭管了，我自然有用啊。
1: 不，我不干。你不定闹什么鬼呢？
0: 怎么是闹鬼呢？我的美三姑，你帮我一回忙吧，到底行不行？
1: 不行。
0: 真的不行。

0: 不行。
1: 不行，算了。我早就知道你跟我不是真心嘛。

0: 就是他，他让我在女厕所后面把皮包交给他，他说等散戏以前就送回来，他还说要是偷不到手就把灯点着。
1: 黄七跟你说过什么不认识的人吗？
0: 没有没有，钱是哪来的，谁要的皮包他都不告诉我。
1: 那你知道皮包里有什么东西吗？
0: 不知道。
1: 你打开看一看。打开。你下去想一想吧。

0: 林海。
1: 林海吗？是我。你们看见什么没有？
2: 有几个脚印儿。你们怎么也来了？那不有人看着吗？
1: 没有啊。我以为你们出事了呢。
2: 嗨，我们能出什么事儿呢？快回去吧。

叫一声。黄青。

0: 黄局长，你看他是怎么死的？
1: 上吊死的呗。
0: 那绳子印为什么是环形的呢？
2: 不能不承认，这一步敌人走在我们前面了。

0: 日夜监视着我，我决心看形势一露马脚，共产党日夜监视着我，我不愿受人欺辱，现决定自缢以效党国，望你。
1: 这是给陈家昌写的绝命书啊。
2: 像不像他的鼻涕？
1: 像。像。
0: 奇怪的陈家昌。
3: 对呀，我想请几天假到城里去趟。
1: 到城里？干什么？
3: 我表嫂病，顶多三五天就回来。
1: 你表哥呢？
3: 他不在家。
1: 那你怎么知道他病了呢？
3: 前两天托人带来了口信儿。
1: 你看，社里生产正紧张的时候，昨天晚上黄七儿呢也死了，又少了一个劳动力，你再请假，那人手不就更少了吗？这样吧，今天呢咱们还是进镇的，晚上回来再跟社长研究一下，你看怎么样？
3: 好吧。

0: 自己打主意。表哥，请你看在亲戚份上帮助我出个主意吧。你弟妹昨天晚上吓得一宿没睡好觉，
1: 你赶快离开我，快走，要不我要喊人了。
0: 你

0: 请你给看一下。
1: 好。
2: 哎，那他们喝
0: 水。来来，你呢？一位啊，里边请吧。
3: 你买，来，
0: 请坐。吃点什么？来二两，一个小拼盘。好的。二两八角一个拼盘。
3: 要有什么？
0: 对是腿肚子贴大王爷，人总加班呢。
4: 算账。
0: 哎，来了，你先喝。
4: 你吃饱了吗？
5: 饱了。
0: 两碗饭，一共是1.26元。
4: 啊、
0: 哦，
6: 那两碗馄饨怎么样？
4: 一二
0: 吧。好，
4: 三。
0: 好，三。给你。算账。哎，来了。
4: 喝水。
0: 好，您喝好了。
4: 对，您倒了。
0: 哎，一壶酒一个拼盘，一共是6.2元。
6: 一起起来。往这儿走了。
0: 嘿，一看就知道您是老顾客。
6: 有功夫来呀，
3: 来再来吧。
0: 慢走啊，以后常来，给您留座了啊。
4: 来了，
0: 哎呦。哎，老杨头，新来的伙计干得不错呀，从哪儿来的？
7: 哦，山头来的。那个人呢？

0: 被开除的，起码也是个调皮鬼。
1: 嗯，
0: 听说他天天吵吵，想上广州大同酒家呢。
1: 哦，嘿嘿嘿，
2: 从他们的接触来看，陈家昌找他之前，刘道并不知道黄七的死。刘道今天表现得非常惊慌，从你那出来到老杨头那去了一趟，可能是为了摸我们的底呀。
3: 是啊，黄七死了之后，他们的活动更加隐蔽了。
2: 进来。
4: 局长，刘道来了，他要找福泽同志谈一件重要的事情，您看他和谁谈得好？
2: 让他到隔壁房间来。
4: 是，你先等一等。
2: 好。请进。啊，
1: 嘿嘿，
2: 请坐
1: 啊，
2: 坐吧坐吧。
4: 嗯，请坐
1: 啊。啊，谢谢。
4: 贵姓啊？
1: 免贵，姓刘，刘道
4: 啊。
1: 嘿嘿，有件重要事情向您报告。
4: 好啊，说说吧。
1: 今天上午10点多钟，身后小村的陈家昌，他拿张纸条来找我给他出主意。纸条上的意思是这样，我已经无路可走，决定今晚上吊。你的命运也许比我更糟，共产党日夜监视着你，我劝你赶快离开此地，你患难之友，入耳是妻。您听，这陈天昌不是想要拉拢我，要陷害我吗？
4: 有这样的事？
1: 是啊，首长，这块的妻不知道是谁，我本想当时就来报告，恐怕惊动了陈家昌不好，一直等到现在才来。
2: 对，你做得很对啊。
1: 首长，我有个建议，最好想办法别让那写条子的人吊死。
2: 可惜啊，昨天晚上这个人已经吊死了。
1: 已经吊死了？
2: 是啊，他的名字叫黄七。
1: 哦，黄七，哎呀，这个名字好熟啊。
2: 你还能提供什么线索？
1: 没有，没有了。再有可疑的事情，我马上来报告。
2: 好，我感谢你这种热情，你的报告对我们很有帮助，如果有机会的话，也希望你多向他们解释我们的政策。
1: 嗯，
2: 只要他们真正的悔过自新，我们一定宽大处理。
1: 那一定一定。我走了。
2: 好，
1: 再见。
2: 再见。我不送了。哼，敌人又来了次迷魂阵呢。刘道报告说，陈家昌和死去的黄七有政治来往。
3: 有意思，这相反的证明啊，陈家昌和他们并没有联系。
2: 正是这样，他企图脱掉自己，陷害陈家昌。
3: 嗯，不过陈家昌的条子究竟是怎么来的呢？

0: 怎么了，老大爷？你怎么了？
1: 头疼，喘不过气来。
0: 哎呀，你上哪儿去啊？
1: 镇子。
0: 哎呀，那还远着呢。老大爷，我带你走吧。
1: 那可太谢谢了。
0: 哎呀。

0: 连百分之一的可能都没。有千分之一的可能就得干了。
1: 这明明是送死去嘛。
0: 怕死？既然没有别的办法，死活也得走这条路。从你们空投到现在一无所得。你们不知道外婆紧着要那件礼物吗？
2: 慢走了啊，慢走。来你了，里边请，里请了。
0: 你的菜来了，菜来了，来了。今天人最多了，那儿请坐吧。吃点什么？二两白酒一个拼盘。
3: 好，先来着。
0: 二两白酒一个拼盘。来了，二两酒拼盘。二两酒，牛眼花，炒鸡蛋，你的菜来了，全齐了啊！你的牛眼花来了，里边请坐吧。
4: 服务员，
0: 哎，来了，
5: 刘哥。
4: 啊，表妹，好久不见了，来赶集来了。
5: 嗨，家里缺油盐呢。鸡不叫就爬起来了，
4: 嗯，
5: 总算办完了。
4: 哎，服务员，
0: 哎，来了，马上就来啊。老主顾了，多包涵点啊。
4: 哎，不是催你啊，你看碰上亲戚了，该找个座吧。
0: 哎，这时候人最多，
4: 哎，帮帮忙嘛啊。
0: 好了，保你满意啊。来你呢，里边请了。啊，马上就来，马上就来啊，马上就来。啊，这请这请。吃点什么？
5: 两碗馄饨。
0: 馄饨两碗。服务员，再来两酒盅，马上就来了啊！上干拌泥糊酒，一共四毛五。好嘞，一筷子走。两馄饨，还要点什么不？好嘞，好来了，里边请。两位啊，里边请吧。吃点什么？慢走了，慢走，找你了。哎，里边请，啊，马上就来啊。
6: 等我
0: 再来。不好，公安局长来了，他认识我，你快走。
7: 想到厕所去吗？
5: 嗯，
7: 啊，请从后门走吧。
5: 哦，
6: 就我一个三百元，来，拿两个。那我们俩一道走。

0: 啊，马上就来。
1: 来，我这边等半天了。
2: 两碗馄饨，一壶烧酒，一共一块一。一块一毛整，正好，凉不着。嗯，
0: 这个女人不知道又上哪儿逛去了。
2: 从女特务的表情动作和刘道的神态来看，女特务向刘道交代着一件新的阴谋，至于具体内容很难观察出来。敌人勒死黄七以后一直没有明显的活动，昨天劫走摩托车的案件估计和敌人新的阴谋有直接联系。为了占据主动，我考虑先逮捕刘道，以便掌握新的情况。
3: 我同意先逮捕刘道，回头请示下单位。女特务往哪儿去了？

0: 家老家。去一村的路从这儿走对吗？
1: 不清楚。您从哪儿来？
0: 啊，从山头来。
1: 哦，

喂，是我。你等等，阿丽走到半路上碰到一个过路人，他又回到镇上来了。

0: 我看把他挤回去。
1: 对。喂，
0: 好了，

0: 是啊，
1: 请开一下门呢。
0: 啊，不要动，
1: 你被捕了。
0: 那个女人的名字叫阿丽，她说二表兄和三表兄明天要来串亲戚，让我在门口接应，他们要把礼物交给我，让我在天黑以前务必送到他们家去。
1: 他们家住在什么地方？
0: 我只知道他们住在山里，究竟住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阿丽说她在山坡上接我，我估计他们住在哪个山洞里。今天我还探听地问过，你们家住得真别扭，堵上门就能把人闷死。他说不要紧，还有后门呢。
1: 你知道他们家都有什么人吗？
0: 我知道有个老太爷，可是没见过面，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别的还有什么人我就不清楚了，阿丽也不肯跟我谈这些。他只是说过大表兄在15天以前就动身了，现在还没有接上线。我问他是什么样人，他说我和老太爷也都不认识他。
1: 陈家昌和他们是什么关系？
0: 他跟我是表兄弟，和他们什么关系都没有。老太爷知道陈家昌过去是于霸的管账先生，他又是个胆小怕事的人，所以在类似黄漆的夜里就从陈家昌的窗户送进去一张纸条，威胁他连夜逃走，企图转移你们的目标。
2: 报告，
0: 进来。
2: 好，
1: 你这都是实话吗？
0: 我不敢说假话，有一句假话就枪毙我。
2: 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啊？
0: 我心里很乱，一时也想不出别的了。再要想起来，我一定彻底交代。
1: 你有什么要求吗？
0: 我有罪，有罪。我只请求，给我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我一定痛改前非。
1: 只要你真正痛改前非，我们会给你立功赎罪的机会。你先下去吧。

0: 方局长，大鹏，你们看看这份材料。
1: 嗯。据最近情报，敌404特工组除404本人外，下属41号、42号、43号、44号女四人。该组直属美军埃尔上校所管。我们估计，在深圳车站被捕后逃跑击毙的王本善可能为41号，因此特将其手电式收发报机和带有特制小扣的衬衣派专人送去，供你们破案时参考。另，台湾美蒋当局已批准他们的第二步行动计划，详情不明，请加倍注意。
2: 从这份材料来看，刘道的交代还是比较可信的。
1: 嗯，
0: 方局长，你对下一步走？
1: 依我看，我们来个姜太公钓鱼，让他们主动地上钩，以便更清楚地了解他们究竟需要什么礼物。
0: 我同意，这是我们的天下，他们又能怎么样呢？我们给他们准备好一切条件，回头我请示下党委。

0: 团司令部在二楼。
1: 嗯，好。
2: 哦，我是团参谋长耿坚。
1: 哦，呵呵，耿坚同志，我们是军区司令部作战处的。
2: 哦，
1: 哎，我叫胡光。
2: 嗯，好。
1: 他叫
0: 李世英。
2: 好。哎，请坐。
1: 好，
2: 坐好。
1: 姐，
2: 哎，不不，路上辛苦了啊！
1: 哎呀，太紧张了，这一路拼命的赶呢，屁股都快颠成四瓣了。可是话又说回来了，这总比咱们抗战时期用两条腿跑路好得多喽。
2: 胡参谋抗战时期在哪个部队？
1: 啊？新四军，解放战争时期我就调到二野去了。
2: 哦，
1: 耿参谋长，这次我们来的情况是这样，据了解美蒋军舰在海外活动得很紧，最近有可能进行一次军事冒险，并且派遣了大批特务搜集我们的军事情报，估计你们这里的404案件就是其中的一个。因此总参要求你们特别要提高警惕。昨天夜里军首长召集我们开了个会，决定重新研究一下你们团和三支队的作战方案。军首长认为目前你们团的情况不太乐观呢，404案件至今还没有破案，这不能不使人担忧啊。还没有头绪吧？
2: 没有。
1: 昨天又发生了劫走摩托车的凶杀案，有些线索没有？
2: 还没有。
1: 这一连串的事件太严重了。
2: 是啊，我们一定想办法迅速破案。
1: 嗯，军部的意思是这样，主要是重新考核一下你们团第一道防线的火炮部署和二梯队的增援方位，还有一个，
0: 还有一连的坑道交通问题，另外再研究一下敌情。

0: 我们呈报的作战方案带来了吗？
1: 啊，没有。我看就根据作战方案标图研究吧。啊，
0: 也好。

团部在这儿。卧龙山在这儿。第一道防线。坑道口。一站炮阵地。团部配备的路柴、铁丝网、你们第一道防线配备的相当强喽。哎，这没什么问题嘛。

0: 作战方案是没有问题了。我看，再谈谈你们对敌情的了解吧。敌情吗？敌人要是找上门来，我们绝不放他回去。当然，当然。 那就谈到这儿吧。这个问题很不具体，也不好谈。目前，你们团的主要任务是快些破获403舰，好吧？趁天黑以前，咱们还得赶到三支队去啊！
1: 赶早不赶晚啊！
0: 三支队是赶不到了，就在这儿住下吧。一切我们都安排妥当了。
1: 能赶到，我们有摩托车，摩托车已经物归原主了。虽然你们改了装，贸易局的同志还是认出来了。
0: 啊！这什么意思？他谁？你们胡说些什么？我们是军区派来的，这简直是胡闹嘛！要不信，你们可以打电话问问嘛！
1: 啊！别做戏了。你们以为电话线让你们搞断了，我们就无法通讯了吗？军区回电报说，并没有派人到我们这儿来。
0: 你们是什么军区的？
1: 是不是美国在台湾的西方企业公司啊？让你们的老太爷404不高兴去吧，甚至你们的外婆，美国佬，艾尔上校，也会发疯的。

0: 这打火机不错啊，带照相机的，带下去。
1: 别动。
0: 告诉你，案情我们早已经系统的掌握了，现在不是审讯，而是给你留一个自新的机会。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愿意走哪条路，由你自己选择。
1: 哼，谢谢。

0: 死顽固。大鹏，在考虑什么？
1: 我在考虑四一号复活的必要性。
0: 好，讲讲。
1: 404限制流到今晚送到礼物，如果404收不到礼物，就可能发生新的情况。另外，我们还没有找到另一个洞口，洞里还有什么人我们并不清楚，更重要的是还可以了解其他线索。
2: 我同意。
0: 好，就这样决定，今天夜间12点准时动手，我们来配合你。
1: 是。

0: 请问，这是卧龙山吗？您到哪儿去？
1: 等人呢？
0: 等什么人？
1: 等你呀。
0: 谁？
1: 小点声。刘道叫我给老太爷送礼物来了。我是小小饭店的伙计。
0: 啊，原来是你呀。刘道为什么不来？
1: 被人跟上了，甩不开。

0: 把礼物拿出来吧。
1: 对不起，礼物是给老太爷的。
0: 我就是老太爷，
1: 你就是。我想在这儿交礼物不太方便吧。
0: 嗯，有理，在这儿是不太方便。

嫂、太爷、表妹、二表兄和三表兄工作尚属顺利，礼物已到手。不幸我被共产党严密监视，不能前往，故此由大表兄亲手奉上。大表兄途中饱经风霜，故于数日前低震。昨日表妹从小饭店走后，大表兄即与我接头，详情大表兄面告，我正设法摆脱共军的监视，草草写此见谅，留即日。死一号，怪不得昨天在饭店里肯那么机灵地给我解围了呢。

0: 任君兄，这是什么意思啊？别装傻了，装傻？哼，任君兄，你的谨慎我非常钦佩，不过一个师傅教出来的武艺徒兄徒弟都会使用，今天恐怕是过分了吧，太过分了，你少在老子面前耍花头，你不愿意承认我替你说，刘道被你们逮捕了，密信是你们逼他写的，你是共产党的密探，
1: 共产党的密探。
0: 阿丽小姐，你先别急呀、啊、我不这样说怎么办呢？任俊雄非咬我一口不可吗？哼，身为一家之长，不体谅弟兄们不说，抢功又不该下这样的毒手啊！混蛋，你混蛋，你在血口喷人！我不否认你是我的上司，我也远不如你的声望高，可我们都是为党国效劳，你这样的折磨我，辱骂我，阿丽小姐，但愿你返台一路平安，当心遭到我的处境啊，请你转告埃尔阁下，我王本善对得起自由世界。
2: 那我问你，你为什么不早接线？
0: 这还算个正题。不过，好吧，小弟我不计较这些。说起来嘛，话就长了。小弟我刚到广州的第一天，不知为什么就被人跟上了，是行动失检吗？不是，是多疑吗？小弟我不犯错觉病，后来好容易才把他甩掉了，不料第二天早晨他妈的他又在车站上，无奈呀、啊、按原定路线走太危险了，不得已呢我就改了道，这一路上爬山越岭总算到了镇上，可是，哦，刘道他妈的，真是个无能的笨猪。尽管我使过眼色，也递过话头，他的摊子摆在大街上，说点什么都太暴露。他住的又是个大杂院，直到昨天，他和阿丽小姐，请给我一口水喝。
1: 刘道真是胆小怕事，又笨又傻。
2: 那老弟，你为什么不向台湾报告一声呢？
0: 哼，原来任俊兄还多疑这一点呢。哼，难怪难怪。

0: 道理很简单吧，凡是从港澳进来的弟兄想必都知道，深圳车站是个鬼门关，共产党样样都看，件件都摸。小弟我还算是走运的，没等检查到我，在前面一个女人的高跟鞋里就检查出两块手表。你说我还敢带那个手电式收发报机？灵机一动，我就到厕所去了。
1: 既然如此，大弟，本人最后还想提醒你，身为四一号谍报员，你知道404的身上还缺点什么吗？
0: 当然知道了，小弟不便，你自己来拿吧。

0: 老弟，我冒犯你的地方，请老弟多加包涵。说实话，大家都是为了党国的复兴啊，想必老弟会原谅的。
1: 好说好说呀，在台湾的时候就久闻老兄的大名啊，今天得见，我是非常的钦佩呀。
0: 走，请坐，请坐，
1: 坐。
0: 哎呀，本人真是非常抱歉的，来。
2: 大表兄实在受委屈了。
0: 嗯，老弟，阿丽，为了咱们的会面，为了如意的完成任务和安全返台，来干一杯。
1: 谢谢，林俊兄真不愧是党国的地下英雄啊。
2: 行。
0: 由于弟兄们的努力，大功总算告成了。这次返台，本人一定大设酒宴，庆贺一番。来，来，
1: 林金兄，别怪小弟多嘴。表土既然到手了，就该设法尽快返台。我真担心，刘道一旦出了差错。
0: 我蒋仁俊并不是卖膏药的，这步棋我早留了后手。刘道出了差错，算他自己倒霉，他根本不知道这个洞口。共产党也梦想发现这里。来，不过老弟别急，返台计划我早就定好了。哎，阿烈，你马上发报给2882，说我们今晚动身，让他们准时接应，保证我们安全通过深圳。
2: 不，还是让金门派消音快艇到芬地滩来接我们吧。你没听说深圳车站检查的那么严吗？
0: 不行，近来共产党的巡逻队神出鬼没，芬地滩那条路太危险。

0: 2882据点换了吗？
1: 没有，还在梅花舞厅行。
0: 执行吧。
1: 哼，舍近求远，真是怪事。

0: 怎么样？
1: 神秘命啊！
0: 为了防备万一，请老弟再到洞口上看看。好吧。阿丽，给金门发报，马上派消音快艇到分地滩来。
1: 早就应该这样，
0: 快点吧。

0: 我们现在正在和巴尔上校在祝贺地，他答应派消音快艇到芬迪滩来接我们。讯号是手电，异常两短。把定时炸弹给我。
1: 管你他妈是谁呢，再回来就甭想活！快快走，把帽子给我。

0: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新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助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让开，快让开，马厩啊！
1: 今天是端午节，大家都有些什么活动呀？
2: 老师，老师，看我的五彩绳，这是围裙妈妈给我编的。
3: 看我这个，夜里会发光，我的更结实，是登山绳编的。
4: 看我，看我，看我，
5: 看我，
4: 看
5: 我的，
4: 我的，我的，
5: 看我，
4: 看我，
5: 看我。
1: 那大家端午节都吃什么馅的粽子呀？
2: 围裙妈妈包了红枣馅的，甜甜的，可好吃了。
6: 我家吃海参鲍鱼馅的，
7: 我吃了珍珠奶茶馅的，还有爆珠。
2: 那只有我的是普通的红枣馅儿。
8: 大头儿子，去博物馆叫爸爸回来包粽子，材料都准备好了。
2: 哦，知道了。小兔爸爸，小兔爸爸。
0: 啊！快让开！
2: 小兔爸爸小心！快拦住他！
9: 多谢二位救命之恩。
10: 没事吧？这是怎么回事啊？博物馆里怎么会有马？
9: 说来惭愧，我来自樟木西关牧马屠畴，平日负责看管马匹，谁知这马突然受惊狂奔，我欲制止，却发现它的缰绳不见了，才冲撞了二位。
2: 小兔爸爸，你看马的尾巴好像少了一缕鬃毛。
10: 缰绳鬃毛，事出反常啊。大头儿子，看来我们有新任务了。
2: 国宝小侦探出动。
10: 鬃毛，缰绳，他们的共同点是
2: 都和马有关。是不是有赛马大赛，我能参加吗？
9: 最近的赛马大赛要等到十月份，那时候草都肥了。
2: 那最近有丢别的东西吗？
10: 或许我们需要问问其他文物啊。
2: 走。
11: 端午安康，端午安康。
10: 端午，今天是端午。端午，
2: 缰绳和鬃毛都是细细的线，难道小偷是要收集细线变五彩绳吗？那我的岂不是很危险？
10: 五彩绳，端午。大头儿子，除了编五彩绳，你知道还有什么民俗吗？
2: 吃粽子，赛龙舟，挂艾草，喝雄黄酒。还有，
11: 还有射粉团，采草药，养鱼。
10: 采草药？
11: 没错，端午节前都是草，端午来到都是药。这天草木的药性最好，这些草不但能来入药，还能用来斗草呢，小孩子们最喜欢了。
2: 草，小兔爸爸，什么叫做斗草？
10: 就是抓住草根叶柄两端，手这样互相穿过，然后用植物互相拉拽，断了的人就输了。
11: 这么说来，今天应该是斗草大赛的日子，往年都精彩极了，你们要不要和我一同前去观战？
2: 斗草还有比赛？
11: 那当然，有一幅画就叫儿童斗草图轴，斗草大赛就是这些顽童们发起的。
10: 这是草根。那我们得去看看这个斗草大赛了。
2: 马儿，马儿，干得好。
12: 加油，加油，
13: 加油，加油，
14: 加油，加油，
15: 加油，加油，
16: 加油，
17: 加油，
18: 加油，
19: 加油，
6: 加油，
3: 我阿朱轻松拿下，全胜。
16: 我也觉得阿朱赢。
3: 不行，阿朱是我先选的，你只能选白衣服的那个。
16: 我不要，我就要选阿朱。

0: 你们为什么那么肯定阿朱赢啊？
1: 那可是我们上一届斗草大赛的冠军，白衣头上都冒汗了，阿朱还是气定神闲，可不就是要赢。
0: 手里的草颜色有点怪，里面好像加了什么别的东西。
2: 哦，是马尾的鬃毛，原来是它。

0: 啊。
1: 不见了，这么混、
2: 啊嗯、小豆爸爸，我们来个守株待兔。嗯、哎啊、上钩了。好好看，该你上场了，去和他们比试比试。
3: 他用的不是草，怪不得都能赢。
4: 他违反规则，怎么能这样？
5: 快跟上！
2: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3: 为什么？我想赢，我想拿冠军，有什么错？
2: 用作弊赢来的冠军还是真正的冠军吗？
3: 你们知道什么？我精心培养了一年的将军草，就在比赛前被一匹突然闯进来的马给吃了。就是那匹，我找他理论，无意间发现他的尾巴毛特别结实。我只是想赢一次，就一次。我不想再被他们笑了。
2: 我好像有点明白。我的五彩绳不够酷，粽子也是最普通的，我也觉得好像矮了别人一头。哦，哦，
5: 哎，这俩孩子。
6: 小朋友，我们都听到了，是我的马儿不好，吃了你的草，我代他向你道歉。
3: 这是？
6: 我可是专业的养马人，也是斗草的高手。马的鬃毛固然结实，但技巧才是关键。这种草配上我的秘诀，保管你堂堂正正的赢。
3: 真的吗？
6: 你听我说啊，选草要选择草茎粗壮、纤维丰富、韧性好的。开始前要感受一下草茎的柔韧程度。开始后呢，不要一开始就用尽全力，可以在发力时轻微改变角度，或者变化发力的节奏和速度。
7: 我哥哥。
2: 我们回来了，
8: 你们两个叫个人叫到月球上去了，粽子还包不包了？
5: 啊，完全忘了。
2: 完全忘了。
8: 算了算了，我看你们老不回来，已经包好上锅蒸了，现在去看看，正好出锅。
9: 地雷，海参粽子好腥，连甜糯米都是海的味道。
10: 奶茶粽子好腻好难吃，连我家八哥都不吃。
9: 还是肉粽子好吃，
10: 红枣的好吃，甜党有功夫说。
5: 怎么样，大头儿子，今天的端午见识了不少新玩法吧？
2: 最好玩的还是斗草比赛。哦，对了，维珍妈妈，我的五彩绳明天您再帮我编一根一模一样的吧。
8: 好啊。

0: 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湿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湿五色果泥，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9: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10: 琪琪冲出，我来救你，哎啊！快住手！
9: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9: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1: Bye.

0: 小豆爸爸啊，辛苦你了，我带了广东的特产好酒玉冰烧给你尝尝。
1: 馆长，其实我不擅长喝酒。
0: 哎，入乡随俗嘛。玉冰烧是我们广东的特产，是用晶莹剔透的肥肉酿制的，非常有特色。
1: 哦，那我先谢谢馆长了。
0: 客气。
2: 这酒酿汤圆可真好吃啊，
3: 大头儿子。为什么这里会有这么多蚂蚁？你是不是又吃汤圆了？
2: 我没有啊。
3: 真没有吗？那身后是什么？
2: 可这些汤圆实在是太好吃了，还加了米酒和鸡蛋，简直是人间美味。
3: 再好吃的东西也要有节制，你今天都吃三碗了，如果消化不了是会闹肚子的。
2: 委屈妈妈，我知道了。
3: 那剩下的给小头爸爸送去吧，你正好也可以运动运动，消消食。
2: 遵命。小头爸爸，下午茶来了，你不吃我可要吃了。
1: 马上就好。今天妈妈准备什么了？
2: 甜甜的酒酿汤圆。小头爸爸，这只动物也是文物吗？
1: 这是桃素金丝猫，是不是很传神？
2: 武馆里怎么会有猫呢？

0: 我的脚被粘住了。
1: 是什么这么粘呀？
0: 哎，小豆爸爸，有人偷吃了酒酿汤圆。
1: 原来是汤圆撒在地上，因为有糖分就会让地板黏黏的。咦，这是什么？这是谁留下的？
2: 是不是你偷吃的呀？
0: 不是我，我路过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了。
1: 这里已经下班了，会是谁呢？
0: 难道文物们也喜欢汤圆？这么说起来，刚才脚被粘住的时候，好像听到了咕噜咕噜的声音，我还以为是我听错了。
1: 这可是个重要线索。
2: 这么说的话，国宝小侦探
1: 出动。
2: 会是他吗？
0: 白切记，你叫几声来听听。
3: 你叫我叫我就叫呗。
1: 是这样，我们在找一个喜欢吃汤圆的家伙，他会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
3: 哼，好吧，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0: 不对不对，我听到的不是咕咕咕咕，是咕噜咕噜。
3: 我是鸡，我只会咕咕咕咕，至于咕噜咕噜，听着更像是水声，不如去查一查储水器或者盛酒器之类的。
1: 原来是铜锈。我知道了，一定是可以装水的青铜器。难道是西周铜盒？
0: 那是什么？
1: 西周铜盒啊，它是古代用来盛酒和调酒的器皿，说不定它还真的会喜欢喝酒酿汤圆。
0: 走，我们去看看。
2: 有什么事吗？
0: 小偷爸爸的酒酿汤圆被偷吃了。刚刚你有去过大厅那边吗？
2: 没有啊。
0: 没有？那你结巴什么？
2: 我本来就不结巴呀。
1: 不好意思，我们在大厅的地上看到了铜锈，想来问问是不是你留下的。
4: 不是我，不信你可以看我的脚。
0: 万一是你已经擦干净了呢？
4: 你们可有证据啊？
0: 这个这就是证据。你们虽然擦干净了脚，可是刚刚打出的饱嗝可骗不了人。果然是你，把小偷爸爸的下午茶还回来。
4: 好吧，是我们好像对不起你。
0: 可你们为什么偷吃小偷爸爸的汤圆？
4: 汤圆吗？味道一般，我们喜欢的是醪糟汁。
2: 今天听馆长与你提起玉冰烧，我们的酒瘾就被勾起来了。这里又实在没有酒喝，就只能喝点酒酿解解馋了。
0: 酒真的有那么好喝吗？
4: 我本是盛酒器，可是已经3000多年没有品过酒味了，请让我再尝一尝记忆中的味道吧，哪怕只有一口。
1: 那好吧，你跟我来。
0: 好刺鼻，怎么会有人喜欢喝这种东西？
4: 那小孩子懂什么？这可是人间美味。真不愧是玉冰烧啊，和我之前喝过的酒完全不一样。
2: 你喝慢点，我好像有点伤头啊。
4: 请再让我喝点吧。
1: 不是说好了就一口吗？现在的酒和以前的酒可不一样，我怕你受不了。你们怎么了？
4: 我们的酒量你放心。
1: 同和，你怎么了？
4: 再给我喝一个。
0: 怎么你也结巴了？
1: 同和，你喝醉了。
4: 我没醉，你不给我自己去吃的。我要尝遍现代美酒。
1: 别走啊，
0: 追。
5: 忍一忍，药就涂上去，过几天就好了。
2: 不要再喝了，如果被人发现了。
4: 怕什么？3000年了，我今日定要饮个痛快。

0: 佐多爸爸，快看，他在那儿呢！
1: 快追！
2: 有些腥味，药酒放少了。
3: 药酒。
2: 哦，怎么没有了？
4: 男友佳鱼蒸然照照，君子有酒，嘉宾是宴一乐。
3: 怎么喝酒醉了，你的结巴也好了呀？
4: 妙哉妙哉！
3: 这迷人的琥珀色，定是佳酿。
4: 您莫要独享，也让我来尝尝呀！
0: 不好，铜盒掉进河里了，柔柔看，出来吧！
3: 救救啊！对不起，我好像有点醉了。
4: 谢谢你们救了我们，真是对不起，给你们添麻烦了。
3: 都怪我，越喝越多，越喝越上头。以前我的酒量是很好的，也从来没有醉过。
1: 古时候的酒啊，度数不高，更接近于酒酿，所以我才说只给你们尝一小口试一试。等你们什么时候又想喝了，一小口倒是没事儿。
3: 不喝了！我已决心戒酒，再也不要犯类似的错误了。
1: 其实小酌怡情，只是吃喝都要有度。
0: 没错，做任何事都要有度。我也不会再贪吃了。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3: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佳佳，救救我！
4: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3: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4: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

0: 界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5: 卓然。

0: 救了。
1: 看你这满头大汗，怎么热成这样？
0: 房车出故障，冰箱空调都罢工了。嗯，小豆爸爸，这个大箱子文物是做什么用的呀？
1: 你猜猜，猜对了有奖励，带你去吃冰激凌。
0: 是不是你之前给我讲过的鼎？
1: 记性不错，可惜这个不是鼎。
0: 那是衣柜？
1: 给你个提示，跟食物有关。
0: 啊，难道是口锅？
1: 发挥你的想象力，再猜猜。
0: 啊，不行啊，小豆爸爸，热得我脑袋冒烟了，我要先去吹空调凉快凉快。哦，热，好热，这空调怎么吹热风？
1: 糟糕，空调坏了，我得赶紧去找工作人员，你在这儿等我，别乱跑啊。
0: 哪里能凉快点？哎呀，好热啊。这里怎么这么凉快？好舒服啊。
2: 奇怪了，线路没烧，符也没漏。
1: 稳定适宜的温度对保护文物很重要，这得赶紧修好才行。
2: 哎呀，搞了半天，模式被调成制热了。好了，调回制冷了。
0: 跟食物有关的又不是锅，是炉子或者是烤箱。
1: 我来给你揭晓答案吧，其实这是……
0: 别说别说，我一定要自己猜出来。小豆爸爸，你有没有感觉好像又热起来了？
1: 是有点
3: 热死了。是谁干的？大夏天把火炉搬进来了，我都快中暑了。
4: 我的翅膀都被烤熟了，有没有什么凉快的地方让我们避暑呀？
0: 你们也觉得热吗？是不是空调又出毛病了？
1: 走，咱们去总控室看看。怎么又变炙热了？是有人对空调动了手脚？
0: 可今天周一闭馆又没有游客，难道是文物的恶作剧？
1: 快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
0: 小兔爸爸，快看，这是什么？
1: 蓝绿色，还带点金属光泽，这是青铜器上的锈墨，还真是文物捣乱啊。国宝小侦探。怎么不出动了？
0: 这个捣蛋鬼要是总来这里调空调，我们是不是不用出动，就在这里等他落网就行？
1: 说的对啊。
0: 小兔爸爸，你躲在这堆管道的缝隙里，等我一发信号，你就冲出来堵门。
1: 躲这里？我……
0: 哎呀，快去呀！我就埋伏在门后。好了，现在就等鱼儿上钩了。

0: 哎，刚才是不是有个黑色的龙卷风刮过去了？
1: 哎呦，哎，我卡住了！哎呀，快追，别让他跑了！
0: 哎，站住，站住！
1: 没事吧，大头儿子？
0: 他要往展厅跑，小头爸爸快拦住他！
1: 看我的！好快的速度，我连他长什么样都没看清。
0: 我好像看。

0: 见它有四只脚。哎呀，我的屁股好疼。这好像是它留下的水迹。
1: 跟水有关，还有兽族的青铜器，莫非是鸟形青铜仪？
0: 青铜仪那是什么？
2: 古人祭祀宴会开始之前都要先净手，铜仪就是专门用来盛温水给人洗手用的。
0: 哦，怪不得会有水迹，我们快去抓它。小刀爸爸，我们追的黑影是细长的，这个鸟形青铜仪是不是有点胖啊？
3: 喂，说谁胖呢？我可天天做运动。
1: 肚子好像有点大。
3: 哪里大？哪里大？哎，我说你们到底什么事啊？没事我先走了。热得我快要中暑了。
1: 脚印也对不上，看来真的不是鸟形青铜仪。
0: 再这样下去，博物馆要变桑拿房了。
1: 我们先去把空调调回来，这也是对文物的一种保护。
0: 这个捣蛋鬼，我一定要问清楚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1: 那得想办法先抓住他。
0: 有了，我们假装离开，等他出来抓他个措手不及。
1: 啊，
0: 偷偷看，出来吧。

0: 救妈妈。
1: 吓死我了。
2: 怎么是你啊？
1: 嗯，给你们熬了绿豆汤啊。清热解暑的。
0: 怎么这么烫啊？
1: 房车的冰箱坏了，本来想去博物馆的咖啡馆借点冰块，没想到服务员说他们今早刚补满的冰块一转眼全没了。
2: 冰块也是那个捣蛋鬼偷的吗？
0: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一边要让周围热起来，一边又要偷冰块，他不怕冰块化掉吗？
1: 咖啡馆外面也有一串水迹，像是冰块化出来的水一直流到展厅那边呢。
0: 我们只要顺着冰块融化的水迹就能找到它了。浣熊妈妈，快带我们去找那串水迹吧。
1: 这些文物怎么都跑到这儿来了？
0: 小豆爸爸，这个大箱子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2: 这是战国铜兵剑，它是世界上最早的冰箱空调一体机。冰剑由外部的方剑和内部的方尊佛两部分组成，把冰块放进方剑和方尊佛之间的空隙，就能冰镇里面的酒了。
1: 那就是说这是古代的冰箱咯。可它怎么又是空调呢？
2: 你仔细看这个盖子，它是镂空的，冰剑里的冷气冒出来就能给房间降温了。
3: 天气越热呀，越能显出老夫的能耐。想当年那些达官贵人王孙公子全靠老夫给他们降温，
4: 要不是冰剑大哥，大伙可能撑不过今天了。
5: 谢谢冰剑大哥。
0: 战国铜兵剑，敢不敢告诉大家是谁把博物馆空调的温度调高的？
2: 青铜聚热，陶器怕干，书画既潮，竹简未燥，温度剧烈变化就像无形的杀手，会加速文物的老化变质甚至损毁。
6: 什么情况？差点把我翅膀烤熟的竟然是你，
7: 害我中暑的也是你。
8: 不是我，你有什么证据说是我？
0: 小头爸爸，你看这条小龙身体细长，他不就是那个细长黑影吗？这次我可不能让你再跑掉了。苏苏卡，快抓住他。
2: 他的爪子跟我们追的那个细长黑影的脚印一模一样。
0: 战国铜兵剑就是你，派他一再的去调高空调的温度。
4: 你为什么要害我们？
3: 我没想害大家。
7: 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6: 你倒是说话呀。
0: 调高空调就会让博物馆变热，有了冰块你就能制冷。冰剑，你做这些是想展示你的制冷本领吧？
3: 我不想让大家忘了我。
2: 想被需要也是人之常情，但不能给别人造成麻烦。
3: 我错了，对不起。

0: 别难过了，大家没忘了你，你来看。
1: 这设计太有创意了，他可是冰箱的老祖宗，比西方的冰箱早发明2000多年呢。女士，您运气真好，这是最后一个了，不过明天会有新的补货。
2: 大头儿子，你把战国铜兵剑做成冰箱贴的想法真是太好了。
0: 这下冰剑再也不会觉得被冷落了吧。
3: 战国礼器五名剑。

0: 岁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0: 三岁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3: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4: Perfect。
3: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旺旺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旺旺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3: 旺旺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
4: 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3: 旺旺与你常相伴。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哇，

0: 你的伤已经好了，快点回到你的小伙伴身边吧。小龙爸爸，小鸟不愿意飞走，要不我们就把它养在房车里吧。
1: 嗯，嘿嘿，我知道它为什么不走，跟我来。你看它的脚上有蹼，明显是只水鸟。
0: 哦，是我粗心了。你告诉过我，不同的动物有不同的特征，比如哺乳动物有皮毛，飞鸟有双翼和利爪，水鸟有蹼。
1: 对，动物的外貌通常是为了适应生存。
0: 很多文物也是模仿动物的独有特征，你说对吗，小兔爸爸？
1: 说到文物，博物馆里有一件文物，西晋青釉神兽尊，它的身体是一只神兽，有双翼和利爪，同时又有戟毛和尾巴，兼具鸟类和哺乳动物的特征。
0: 这也太酷了吧！小兔爸爸，快带我去看看吧。
1: 奇怪了，昨天他就在这里啊。
0: 你别哭了，谁欺负你了？我们替你做主。
1: 这就是神兽尊
0: 啊，他就是神兽尊，确实有翅膀利爪，但怎么是个哭泣包啊？
1: 出什么事了？
2: 今天我一睡醒，我的口弦珠就不见了。
0: 口弦珠？
1: 就是这个。
0: 是不是睡迷糊咽下去了？你张开嘴巴。
2: 对不起，找到了吗？
1: 昨天我走的时候看到你的口弦珠还在，如果不是咽下去了，是不是打呼噜的时候掉出来了？
2: 我的珠子，你去哪里了？
0: 别哭了，我们来帮你找。
1: 国宝。
0: 小侦探。
1: 出动。
0: 其他文物捡走了，你有没有问过周围的文物？
2: 这怎么好意思问呢？
0: 你还是个社恐，我来帮你吧。请问，
3: 干嘛？
0: 你有没有见过神兽尊的口弦珠？
3: 没有，我已经好几天没睡好觉了，别来打扰我。
1: 对不起，对不起。
0: 好大的起床气啊！
1: 不如我们去找金兽吧，他是热心肠，经常晚上在博物馆里巡逻，我们去问问他。
4: 你们可是问对人了，昨天后半夜我巡逻的时候，在神兽尊的展厅撞见了一个黑影，还被他狠踹了一脚。
0: 踹到哪里了？
4: 这里。
0: 你有没有看到攻击者？
4: 太黑了，什么都没看清，但他踹的还挺疼，肯定有一双利爪。
1: 我会联系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帮你进行修复，你今天就安心静养吧。我们去帮神兽尊找口弦珠。
4: 对了，我想起来，我原本是听着神兽尊的呼噜声巡逻，可是遇到黑影后就没有再听到了。可能是那时黑影偷走了口弦珠，神兽尊没了口弦珠，睡觉的时候把嘴闭上了，所以呼噜声消失了。
0: 口弦珠是昨天后半夜被偷的，那时没有游客，没有工作人员，应该是文物搞的鬼。
1: 这个文物有利爪，还伤了金兽。
2: 如果是那么厉害的家伙，我们要怎么取回口弦珠？
0: 别慌，不管他多厉害，我们都

0: 会抓住他。你先想一想，有没有谁对你的口弦猪感兴趣？
1: 确实有个家伙说过喜欢我的口弦猪。
2: 你的口弦猪和我的绣球很像啊，要是能凑成一对就好了。
3: 清末同诗，他确实有利爪。
0: 那我们赶快去问问他。
1: 可是，他有点凶。
0: 放心，我们一起帮你。
3: 哎，冷静冷静，发生什么事了？
2: 刚才抢走了我的绣球。我被那个翅膀扇晕了，醒来的时候绣球就不见了。之前你总不怀好意地盯着我的绣球，而且你也有一双翅膀，不是你是谁啊？
1: 明明是你说我们的球像，我盯着看只是想看看是不是真的很像，怎么就成了不怀好意了？
0: 神兽尊的口弦珠昨晚丢了。
2: 哦，你的口弦珠丢了，所以你就来抢我的绣球是不是？
3: 不不不不不，神兽尊刚才一直跟我们在一起，
0: 没有机会来抢你的绣球啊。
2: 和你们在一起，那你们就是他的帮凶了。
0: 虽然你丢了东西很着急，但也不能不讲道理啊。
3: 你先别着急，我们已经收集到线索，拿走神兽尊的文物有利爪，拿走你绣球的文物有翅膀，我们再结合这两条线索找一找。
2: 利爪翅膀他都有，一定是他伤了金兽又抢了我的绣球，把我的绣球还回来，还回来，别跑，还我的绣球。
3: 大头儿子不好，
0: 保护花瓶，
2: 把我的绣球还回来，还我的绣球。
4: 有完没完，还让不让我睡觉了？
3: 赶快阻止他们，不然博物馆里的文物要遭殃了。
0: 小伙伴们，我需要你们。
5: 我哥哥，
1: 口弦珠怎么就这么难啊？
2: 你不要贼喊捉贼，快把我的绣球交出来。
0: 你们丢了重要的东西，我很理解你们的心情，可是小头爸爸说遇事不能慌，要冷静思考才能解决问题，现在找回口弦珠和绣球才是最重要的。
2: 好吧，就让你们查一查，查到是谁我一定要撕碎他。
0: 让我想想，我想到了，我们再检查一下金兽的伤口。有了，你们看这里，这有个小点儿。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金兽身上有锤纹，所以之前看的时候我们没有发现。三道抓痕在前，一个点在后。我在动物图鉴上看过，这是鸟类的脚。
2: 把脚露出来，
4: 抓我干什么？
2: 快拉着他的爪子比对伤口！
4: 快放开我！我承认，口弦珠和绣球都是我拿的，因为我实在太困了。

0: 白天我刚想补个觉，同事的绣球又砸过来了，我气死我了！我晚上和白天都被打扰得睡不着，你们看我的机关都垂下来了。如果没有绣球，同事白天就能安静下来，我真的只想睡个好觉哎。
1: 对不起。
2: 这样好不好？以后神兽尊睡觉的时候，可以把口衔珠抱在怀里，闭上嘴，避免打呼。
3: 紧紧抱住，睡觉一定不会掉了。
2: 刚刚找口衔珠的时候，我发现二楼有一个空着的展厅，同时可以在这个房间里玩绣球，既宽敞又不会打扰其他文物，怎么样？
1: 太好了，我喜欢宽敞的地方。
0: 对不起，金石，我当时吓坏了，我不是故意挠伤你的。
4: 没关系，文物专家会把我修好的。
1: 对不起，我错怪你了，我不应该这么冲动。
5: 我也不对，我不应该只知道哭，给大家添了麻烦。
2: 谢谢你们。
1: 谢谢你们。
2: Yeah.

0: 你怎么答应我的？要把脱下来的袜子好好收起来。这里，这里，还有这里，都是你的臭袜子。
1: 对不起，悲剧妈妈。可是
0: 我真是受够了，每次答应的天花乱坠，最后一次都做不到。哼！
2: 我去叫小豆爸爸回来收袜子。
3: 可是我最近的工作确实有点忙啊。
4: 这可不是言而无信的借口哦。
3: 你说的对。
4: 就像我，身为本馆第一巧手，虽然平时业务忙碌，但答应别人的事情都会如期完成。
3: 哦，真精致！你这是要送给谁呀？
2: 小豆爸爸，小心！
3: 大头儿子。

0: 不能请你们帮帮我？
1: 两条尾巴的老虎，你是伏鸟双尾青铜虎？
2: 咦，鸟在哪儿？
0: 我正是为青铜鸟而来，请二位帮我找回我的老朋友。
1: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啊？
0: 这还要从昨天说起。青铜鸟送了我一个藤球，我便去找其他文物比赛。
3: 你输了，再来，两条尾巴的臭老虎。
4: 青铜虎加油，青铜虎必胜。
3: 来，来，
4: 太帅了，两条尾巴的老虎最帅了。
2: 我来会会你。等等等等，我们不是在聊你的伙伴失踪吗？怎么都是在说你啊？
1: 青铜鸟是在你比赛时候不见的？
0: 青铜鸟一直在场下给我加油，从没有离开过。
1: 那它是什么时候失踪的呢？
0: 那天比赛结束已经很晚了，我回去倒头就睡，醒来时就发现青铜鸟不见了。
2: 会不会它自己出去玩了？
0: 不可能，我们千百年从没分开过，去哪儿都会提前告诉对方。
1: 难道他是被别人带走的？
0: 一定是那些输不起的家伙趁我睡着了绑走了青铜鸟，我去找他们算账。
1: 冷静冷静，没有证据我们可不能随便冤枉人，但青铜鸟失踪越久越危险。走，咱们去问问昨天在现场的文物，看看有什么信息遗漏了。

0: 好，听青铜虎说你们昨天一起比赛了。
1: 哦，你们是来报名参加球赛的？
0: 是啊，不，我们是来帮青铜虎找青铜鸟的。
1: 青铜鸟不见了，不过昨天他比赛中途就离开过，后面回来我问他去干嘛，他也没说。
2: 你说谎！
0: 奇怪，青铜虎说青铜鸟在观众席给他加油，从没离开过。
1: 你两只眼睛一直都盯在球上，哪看得到青铜鸟？
3: 哎呦，这么热闹，又开始比赛了。
1: 哦，你来得正好。你回忆一下，昨天比赛的时候，青铜鸟是不是离开过场地？
2: 我就说，
3: 是有这么一回事。我在观众席时，青铜鸟曾去而复返，看起来不太开心的样子。我听他提到特别的日子，可惜什么的。
4: 昨天很平常啊，也不是什么节假日。但9月20日好像是有点眼熟，我查查看。
0: 可青铜虎说，青铜鸟一直很开心啊。
3: 他两只眼睛一直都盯在球上，哪看到青铜鸟干了啥？
1: 我就说嘛。
2: 你们两个胡说，一定是你们合起伙来骗人。

0: 圣姑娘就是被你们藏起来的，
1: 没准是受不了你的暴脾气躲起来了。
2: 找到了，1989年9月20日，江西新干线大洋洲商代大墓被发掘，也就是被埋在地下几。

0: 这么重要的事情你怎么能忘了？太不应该了。
1: 小豆爸爸，你是不是也没好到哪儿去啊？
0: 不过青铜鸟到底去哪儿了？
2: 我说你在哪儿摘的花？怎么闻起来有点怪怪的味道？
3: 什么花？我才睡醒就过来了，哪儿也没去啊。
1: 是石蒜花。
4: 不对，花上还有青铜鸟的味道，果然是你拐走了它。
3: 我根本就不知道花从哪儿来的。
4: 你是不是嫉妒我们，想给自己背上也加个装饰？
3: 我是一个枕头，背上有装饰还怎么让人睡觉？
1: 你怎么了？
4: 我好像听到了什么。
3: 好像真是青铜鸟。
0: 快跟上他。
1: 等等我们。
4: 青铜鸟，青铜鸟。
0: 原来是野猫。青铜鸟，外面很危险，跟我们回去吧。
5: 咕咕咕咕，我才不咕咕叫呢。你们走吧，我已经搭好新家，以后就住在这里了。
0: 我知道了，你因为青铜虎忘了纪念日和他生气，对不对？
5: 去年提出纪念日互送礼物的是他，忘得一干二净的也是他。上周还说一起去看十二生肖俑的走秀，上个月还答应去看郎世宁八骏图卷轴。我真是受够那只臭老虎了，每次都答应的天花乱坠，最后一次都做不到。
0: 看来他真的很生气。
1: 那昨天你是自己离开的？
5: 没错，我去白幼虎背上睡了一晚上，还给他送了些花做礼物。我看白幼虎那家伙也不错，以后我干脆和他做朋友好了。
1: 小心身后。

险。

0: 个。
1: 哦，还好都没受伤。
0: 天童虎，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2: 太好了，你没事。对不起，怪我太粗心了，忘记了我们的纪念日，我还准备了礼物。
0: 真的吗？
3: 给。
2: 谢谢。我以后再也不会忘记这个重要的日子了，我们还是好朋友。
4: 小豆爸爸，他们可算和好了。
1: 嗯，
4: 可你打算怎么和围裙妈妈道歉呢？
1: 这个嘛，
3: 你们父子最近为我们操劳甚多，这是大家委托我送给你们的礼物。你夫人看到此物，或许可以体谅你的。
1: 我最后一次保证，以后一定把袜子收拾得整整齐齐。
5: 这还差不多，赶快吃饭吧。
6: 大头，
4: 我去洗浴。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2: 想要清爽的味道，
3: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

0: 时期，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7000年前的你会发出什么样的声音呢？新石器时代，河姆渡文化，陶埙，就从这个角度开始扫描吧。是我手抖了吗？

0: 哆来咪发嗦拉西，西。
1: 委屈妈妈，明明只有七个音符，为什么叫八音盒啊？那第八个音是什么呢？
2: 八音其实是古代人制作乐器的八种不同材质，比如笙是。

0: 葫芦制作，埙是陶土制作的，鼓是皮革制作的，箸是木头制作的，磬是石头制作的，钟是金属制作的，箫是竹子制作的，琴是靠丝线振动发声。
1: 这样的话，我可以找到不止八种材料呢。
0: 停。好了好了，古代可没有这些，而且后来八音不只代表乐器分类，还被当作音乐的总称，所以我们叫它八音盒，并不是它只有八个音。
1: 哦，是这样啊。
0: 时间也不早了，去叫小头爸爸回来吃饭吧。
1: 小头爸爸，你这么着急去干什么呀？
2: 放在那儿的文物陶埙自己长腿跑了，我正在追他呢。
1: 陶埙自己长出腿？
2: 对，就是朝那个方向跑的，都已经跑没影了。

0: 小多爸爸，你过来看。这里有四只脚印，里面好像有绿色的东西。
1: 这个绿色的应该是青铜器的铜锈。
0: 那我们赶快去青铜器的展厅找找线索吧。国宝小侦探
1: 出动。
0: 小兔爸爸，看这里，这里有个四只脚的青铜马。哦，你刚刚有离开过吗？
2: 吾在此值守，未曾离开。
0: 我能看一下你和小马的脚吗？
2: 当然可以。
1: 好像不是他。
0: 快追。原来不是长腿了，是青铜小人搬走了。小兔爸爸快跟上他。这个是什么呀？
1: 这是个鼓槌吧？
0: 又是个乐器，之前被搬走的是埙，这一次是编钟，都是乐器。这些脚印跟之前的大小形状都很接近。小兔爸爸，博物馆里有没有与音乐相关的文物，还有青铜小人的？
1: 确实有这样的文物，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祭月铜屋。
3: 你们四个笨死了，这么大的编钟搬回来根本进不了房间，完全没有用。看我们的。
4: 还说我们，你俩不是也搬不进去吗？
3: 这个柱子太碍事儿，我们把它拆掉吧。
2: 拆了那个没有用，还是把房顶拆了吧。
5: 对，没错，
4: 应该拆屋顶。
5: 是啊。
3: 你们在干什么？为什么要破坏我们的家？快住手！快住手！快住手！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2: 谢谢
0: 小兔爸爸，你太厉害了。
1: 那是当然。我的手。
3: 救命啊。

0: 对不起，我们以后不会这样了。
1: 你们为什么要把陶勋和编钟搬到这边来呢？
2: 每天来来往往的游客都在说我们是2400年前的八音盒。
3: 我们很惭愧，只有笙、鼓、琴、柱四种乐音，加上他们两个歌妓也只有六音。
0: 为了对得起大家对八音盒的称赞，我们就想着再搬两件乐器过来。
1: 八音是八种不同材料制作的乐器。有粘土烧制的埙，有金属制作的钟，
4: 有什么？
5: 三字经里有写道：刨土革，木石金，丝与竹，乃八音。刨就是葫芦，是指葫芦做的笙，就是你的乐器。土就是陶土烧制的埙，革就是皮革制作的鼓，木就是木头制作的柱，石就是石头做的磬，金就是青铜做的钟，丝就是靠丝线琴弦发声的琴瑟，竹就是竹子做的笛箫。这八种乐器的分类就是八音。
1: 对对对，这就是我想说的。总之，八音后来不再是单单的乐器分类，也是音乐的总称，所以我们管能演奏的音乐盒子叫做八音盒。
2: 可是八音盒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
1: 围裙妈妈，我需要你帮一个忙。这就是八音盒。我们的八音盒是这样的盒子，它可以自己演奏乐曲，不同的八音盒可以演奏出各种不同的乐曲哦。大家夸你们是八音盒，是觉得你们一定能演奏出各种各样好听的乐曲，所以你们也不必在意是八个音还是六个音。
6: 原来是这样啊。
0: 我们可以听听你的八音盒演奏的乐曲吗？
1: 当然可以。

0: 小多爸爸，你怎么还在睡觉？都中午了。
1: 这几天加班太累了。我还得赶紧去博物馆呢。还好明天是休息日，可以在家好好休息。
0: 可是你不是答应我明天陪我去动物园的吗？
2: 别忘了，你还答应过陪我逛街。
1: 你这是？
2: 啊，新发型，换个心情，好看吗？
1: 好看。
0: 动物园逛街。
1: 都陪，上午动物园，下午逛街。可是我真的好想在家休息呀、啊！哎，
0: 小兔爸爸，
1: 吓我一跳！你怎么来了？
0: 委屈妈妈让我来催你早点回家，她特意准备了。

0: 明天出游的野餐都是你爱吃的。
1: 乖儿子，你先回家，我还有点事要处理。
0: 他的发型，我知道了，和围裙妈妈一样爱美，所以换个发型。
1: 他换发型不要紧，我这可麻烦了。这让我怎么交代呀？
2: 请问你们看到我的簪子了吗？
3: 你的簪子？
2: 我的头发全靠藏在发中的簪子固定，可是昨天簪子不见了，风一吹头发就会散落。
1: 如果我们找到你的簪子，你愿意恢复原有的发型吗？
2: 当然，我很喜欢那个发型，多独特。
0: 好嘞，为了小头爸爸可以早点下班，我们一定帮你找到簪子。国宝小侦探
1: 出动。你确定是掉在这附近了吗？
2: 应该是这个展厅没错，我昨天来看唐三踩骆驼在月泳排练，回去后簪子就不见了。
1: 你说的是这个在月泳？大头儿子，我有点眼花了，你快来帮我看看。
0: 这个月泳怎么吹的不是笛子，而是一个簪子？
2: 簪子，就是它，我的簪子。我的簪子为什么在你这里？
4: 对不起，我的笛子昨晚不见了，我在展厅里捡到了这个簪子，我不知道是谁的，只觉得大小手感都很像我的笛子，就想先糊弄一阵。
5: 我说今天排练的时候你怎么不出声啊？大家的造型背靠背，我竟没有发现你是拿着簪子装模作样的。
6: 今天晚上就要演出了，
7: 为了这个演出女巫勇天天练习到深夜，你这样弄虚作假对得起她吗？
8: 不要吵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啊，既然笛子丢了，演出只能改期了。
0: 他们今晚有演出？
2: 唐三彩骆驼在月泳是我们这里的明星，因为融合了汉人和胡人的音乐，深受文物们的喜欢，身处 C 位的女巫勇舞姿更是一绝。
4: 都怪我弄丢了笛子，我们没法演出了。
0: 小头爸爸，今天我陪你多加会班，咱们帮他们找到笛子好不好？
1: 没问题，这个忙必须帮。
2: 这是我的好朋友戴笠帽骑马女勇，她的衣着可洋气了。你怎么跑到这边来遛马呀？
9: 我昨晚遛马散步到展厅大门口的时候，被一个长条的东西绊了一跤，所以拿给你们看看，这是什么东西？
3: 笛子！
0: 找到了，这下骆驼在月泳的演出可以照常进行了。
1: 可是笛子月泳的笛子怎么可能会出现在展厅大门口呢？
0: 不管怎样，我们快把笛子还回去吧。
6: 那你说现在怎么办？我又不是故意的。
0: 我们找到笛子了，你们别吵了。
6: 现在不是笛子的问题，而是琵琶。
1: 琵琶又怎么了？
5: 刚刚我们在周围展厅帮笛子月泳找笛子，一回来就发现我的琵琶不见了。
0: 什么？
5: 一定是有什么人不想让我们演出。
2: 这怎么可能？大家都盼着看你们的演出呢。
0: 等一下，你们听。
1: 好像是。
5: 是我的琵琶声。
0: 请问这个琵琶是哪里来的？
10: 这个捡的。
0: 从哪里捡的？
10: 刚刚有个人跑进我们展厅，把琵琶放在了角落就走了。
0: 那个人长什么样？
10: 没看清，只看到一个背影，一瘸一拐的。他还掉了东西呢。
0: 这是什么？小头爸爸，看这个瓷片的颜色，黄绿白，
1: 这可是标准的唐三彩器物的颜色呀。
11: 没错，这确实是我们身上的陶片。
12: 我们本来就是分素合成的，骆驼和我们是各自独立素成，然后再组装，确实很容易受损掉落。
5: 笛子月泳的笛子，我的琵琶依次丢失，案发现场还留下了咱们身上的小陶片，难道贼出现在我们自己家吗？
1: 百戏勇告诉我们，是一个一瘸一拐的人拿走了琵琶。
5: 这就简单了，我们每个人蹦一蹦，看看是谁的腿脚有问题。
8: 我跳舞跳得那么累，我可不想跳了。
2: 胡旋舞以辗转腾踏的动作最为优美，可否为我们展示一番？
9: 是啊，跳一段给我们看看吧。

0: 来他受伤了，怪不得这几次排练他都找借口不跳舞。
1: 牛勇受伤了，现在又跑了出去，要是再遇到危险，那他这辈子都没有办法再跳舞了。
2: 咱们去把女武勇找回来，戏勇们留在这里。
3: 在那里。
2: 别担心，我们来救你。
3: 柔柔康，看你的了。哇咔咔，
4: 哇咔咔，胡旋舞。
3: 小豆爸爸干得漂亮。不愧是胡旋舞，连小猫都没法拒绝。
1: 太好了，你没事。
4: 对不起，我让大家担心了。
5: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4: 好好的怎么会受伤啊？我本是汉女，不善跳西域舞蹈，为了表演胡旋舞，我不敢偷懒，夜夜练习，却不慎伤了脚。
5: 你受伤了，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4: 我怕辜负观众们的期待。
2: 所以你才会藏起大家的乐器，想要推迟演出的时间。
5: 我们是一个团队，你有难处应该告诉我们啊。
2: 我很理解你的心情，你一定是不想让人失望，对不对？即便很辛苦，可还是想要忍耐。
3: 小豆爸爸，我们有什么办法能帮助他吗？
2: 我可以找博物馆的人帮忙修复，过不了多久他就能继续跳舞了。
3: 太好了。
6: 在你康复前，我们也可以奏乐演出啊。咱们这个乐队不仅有舞蹈，音乐也是顶呱呱的。
4: 哇咔咔，
3: 柔柔咔说他也可以客串演出。
5: 我们是一个团队，要坦诚相待，你不需要一个人扛下所有，你还有我们。哦，
2: 对不起，我睡过头了，我们现在就出发去动物园，去逛街。
3: 小豆爸爸，你再多睡会儿吧，今天咱们就不出门了。
2: 为什么呀？你不是一直想去动物园吗？你不是一直想上街去逛逛吗？
7: 咱们是一家人，更要坦诚相待。如果你觉得累了，就跟我们说呀。
3: 没错。
2: 可是野餐呢？围裙妈妈不是都准备好了吗？
7: 在这露营也同样很开心啊，就把今天当成我们家庭的充电日吧。
3: 好。
2: 你们太好了。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0: 好的，
1: 去吧。
2: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五色英雄，集结！
5: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7: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8: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7: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8: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9: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啊啊
1: 啊啊啊，怎么老是画不圆啊？
2: 好可爱的大象啊，
1: 委屈妈妈，你是在哄我吧？我画的一点都不像。
2: 你已经画出了最显著的特征了，长长的鼻子，蒲扇一样的耳朵，小山一样的身体。其实画画不一定要追求一模一样啊。
1: 不画的一模一样，别人怎么能认出我在画什么呢？
2: 你看这是什么？
1: 青蛙和小鱼啊。
2: 真正的青蛙和小鱼长这样吗？
1: 当然不啊。
2: 那你怎么能认出这是青蛙和小鱼呢？
1: 委屈妈妈，我懂了，画画不一定要一模一样，但是要画出这个东西给别人的感觉，要画它最厉害、最有趣、最让人记住的地方。
2: 连大象的习性也考虑到了，非常棒。
1: 我去给小头爸爸看看。青蛙跳，好玩好玩，我也来。
3: 爸爸没看到你撞疼没有啊？
1: 我没事。小头爸爸，你是在练蛙跳吗？我们来比赛吧，我肯定跳得比你远。
3: 爸爸哪有心情玩蛙跳啊？爸爸是在抓青蛙。
1: 博物馆里有青蛙？
3: 是从仰韶文化蛙纹彩陶盆里跳出来的，这小青蛙灵活极了，爸爸折腾半天也没抓到它。
1: 我知道，委屈妈妈刚给我看过它的样子。小头爸爸，这事儿包在我身上，不过先得借你的手机用用。
3: 对啊，青蛙昼伏夜出，最怕被阳光直射，用手电筒模拟阳光，你这招光线定身术真厉害。
1: 大功告成，小头爸爸，我们来比蛙跳吧。
3: 小蛙是回来了，可这盆里

0: 那两条小鱼却不见了。
1: 对呀、啊，那咱们快问问小蛙，看他知不知道小鱼去哪儿了。小蛙怎么抖成这样？是不是我刚才吓到他了？小蛙，你别怕，我们不会伤害你的。
2: 我不是怕你，我是怕怪物。小鱼他们被一个好可怕的怪物抓走了。
0: 博物馆里怎么会有怪物呢？
1: 你看见怪物了？怪物长什么样？
2: 那怪物脑袋又大又圆，像个大皮球，身体也圆滚滚的，像个大冬瓜。它冲过来，一把就抱走了两条小鱼，然后嗖的一下就跑没影了。
1: 你看到怪物往哪个方向跑了？
2: 往那边去了。
1: 小蛙，你放心，我向你保证，我和小豆爸爸一定能帮你把小鱼朋友带回来。
0: 嗯，
1: 国宝小侦探，出动！哇，这条鱼可真漂亮，你是不是很喜欢鱼啊？
3: 那当然了，天底下还有比鱼更可爱的吗？你看这流畅的线条，看这闪亮的鳞片，抱着它我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
1: 果然是你，脑袋像皮球，身体像冬瓜，还这么喜欢鱼、快说你把那两条小鱼藏到哪儿了。
3: 啊，什么小鱼？你在说什么？
0: 你看、就是这两条小鱼，你见过吗？
3: 就这瘦巴巴干扁扁的，一点肉都没有，线条也不优美、这种小鱼白送了我都不要。再说我哪里长得像个冬瓜？到底是哪个家伙说我像冬瓜还诬陷我偷鱼的？我要找他去。就是你说我长得像个冬瓜，你才像冬瓜呢，我这是有福气。
2: 错了错了，不是他，不是他。
3: 我就说吧，我哪里像冬瓜？
1: 你确定不是童子勇？他的样子跟你描述的怪物很像啊。
2: 我忘了说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特征，那个怪物他还会飞，他是嗖一下飞着把小鱼抱走的。
1: 童子勇不会飞，看来的确不是他。不过圆脑袋圆身体还会飞，有这样的文物吗？
0: 我知道了，是汉咸鱼童鸟。
2: 不是不是，绝对不是他。
1: 可是他明明跟你描述的一模一样啊，你怎么能确定怪物不是童鸟呢？
2: 我刚刚又想起来，那个怪物它身高8尺，眼如铜铃，头顶还冒火。
0: 对不起对不起，是一场误会。你可以回去了。
1: 小蛙，你有点不对劲哦。
2: 我没有啊。
0: 小蛙呀，一般描述某个东西都会先说最特别最突出的印象，比如会飞这么重要的线索，你怎么会忘记呢？
1: 可你一会儿说东一会儿说西，最让人记住的特点反而最后说，就像现编出来的一样。
2: 对不起，是我说谎了，根本没有怪物。
0: 那你能告诉我们究竟是怎么回事吗？小鱼到底去哪儿了？
2: 是我把小鱼送走的。小鱼们听到好多好多游客说他们真像在水里游一样，所以特别想真正游一次泳。我想帮他们实现愿望。
1: 原来是这样。小蛙，你想帮朋友实现愿望，是个超级讲义气的好朋友，我不怪你了。
0: 小蛙的心意是好的，方法嘛，下次我们可以想一个更好的。现在时间差不多了，小鱼也应该游够了，不如你带我们一起去接小鱼回家吧。
2: 就是这里，我把小鱼们放在这里面游泳了，我去叫他们回家。
0: 是唐刘金海兽水波纹银碗呀，这里确实适合小鱼游泳。不过我记得里边有一只海兽。
1: 小蛙，危险！
4: 青蛙身上太干燥可不好，给你不沾水。我只是长得有点吓人，可从没伤过别人。
1: 对不起，我不该以貌取人。
4: 没关系，我本来的样子就是凶凶的。
2: 小鱼不在这里。
4: 你是说刚才来我们这儿做客的那两条小鱼吧？我们一起比赛游泳，正玩得开心，突然就来了个老渔翁，嗖嗖两下就把他们全钓走了。幸亏我反应快，赶紧沉在水里，才没被他一块钓走。
0: 老渔翁难道是？
1: 您好，钓鱼的老爷爷，是不是你钓走了两条小鱼？
5: 吵嚷什么？老夫的鱼都要被你吓走了。
0: 渔翁老先生，抱歉打扰了，我们只是想要回彩陶盆上的两条小鱼。
5: 笑话，进入了老夫的鱼篓，便是老夫的缘法，岂有归还之理？

0: 你看，水里没鱼，小鱼肯定被关在那个鱼篓里了。
1: 这老翁认死理，硬要不成了，哎，得想个办法。嗯，
2: 明白，看我的。
3: 大鱼，百年难遇的大鱼，宝贝大鱼，老夫来也。
1: 你让小蛙去水里扑腾，假装有大鱼吸引老渔翁注意力，好一招投其所好，调虎离山呀。
4: 跟老夫玩捉迷藏，老夫有的是耐心。
0: 小兔爸爸，快把水瓶拿出来。
4: 别想跑，老夫一定要把你收入楼中。
5: 谢谢你们救了我们。
0: 你们没有受伤吧？
6: 老鱼翁很宝贝我们，没伤害我们。
7: 以后我们再也不贪玩了，惹出这么多麻烦，还连累小蛙。
2: 别这么说，我们是朋友吗？
0: 小豆爸爸，既然刚才小鱼们能进到瓷盘上的画里，那他们是不是也能进到我的画里呢？我可以给他们画个专属游乐园啊。
1: 理论上好像是这么回事，你可以试试。
0: 我这儿正好有张画，就用这个来实验吧。真的可以，
2: 小画家，这个水池真不错。你还可以画别的东西吗？
0: 当然，你想要什么？
2: 我想要一片大大的荷叶，可以蹲在上面晒太阳，还有几朵香香的荷花。
6: 我们要好多好多柔柔的水草，可以钻来钻去捉迷藏，
7: 还要有小石头堆的城堡。
0: 好嘞，我的大头牌神笔马上给你们安排。
2: 这里太好玩了，小鱼也可以自由自在的游泳。谢谢小画家。
0: 不用谢，你们喜欢就好。
1: 真棒啊，不如就把这幅画留在博物馆，晚上让小蛙和小鱼在这里嬉戏，白天再回到陶盆中展出吧。
2: 太好了。

0: 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4: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5: 火焰山，热浪滚滚。
6: 啊，老师来也！冰，
5: 是旺旺碎冰冰。
6: 吃我一半！
5: 热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6: 对，
5: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0: 线，英雄
1: 出少年。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榴姐姐。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思恒。
0: 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啊，要给大家展现一项运动项目，因为现在小朋友平时课余生活当中接触的运动项目很多很多了，
2: 对，
0: 但今天这个接触的人未必多，那就是少儿搏击。
2: 对于少儿搏击来说呀，很多的小朋友们可能都已经有所接触了，它不光能够提升你的身体素质，更重要的是它能够锻炼大家的心理素质。
0: 是的，那在我们今天的比赛当中呢，我们将会分成两个部分。那第一个部分呢，是考验小选手们的体适能。那这体适能呢，一方面是考验小朋友们的这个身体素质，还有就是少儿搏击的一些基础技巧。那么第二部分将要进行的就是擂台挑战赛。在我们的擂台挑战赛上呢，将会进行初赛和决赛，最终将会产生一名冠军。
2: 好，那么我们的小选手们已经整装待发了，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
0: 欢迎我们今天的小选手。
2: 首先有请第一位小朋友登场。来，
3: 大家好，我叫刘佳妍，今年七岁了。我喜欢篮球、唱歌、画画，最喜欢少儿搏击。我学少儿搏击有一年了，通过训练，我觉得自己越来越有力量了。少儿搏击，我来了！
0: 祝你能取得好成绩，好吗？好的。
2: 那么有请第二位小朋友登场，来，有请
0: 一位女生。
2: 对，非常的可爱。
4: 大家好，我叫吴慧安，今年九岁，现在

0: 在读小学四年级，我平时喜欢画画、阅读和搏击，搏击已经学习了一年了。这次去北京比赛的原因是因为我跟其他小朋友们比拼，这样就可以找出自己的缺点在哪里了。小勇士争霸赛，我来了。
1: 如果让你和他实战的话，你觉得你能赢吗？
2: 应该可以。
3: 还是有信心的。
1: 很有信心啊。好的，希望你也能取得好的成绩，好吗？
3: 期待你今天的表现。好，我们把今天这一组当中的第三位小朋友介绍出来，有请。来，站在我跟徐柳姐姐的中间。
4: 我的名字叫许佳瑞，我今年九岁，我来自上海，我从去年十月份学的搏击，已经有整整一年了。我以前上幼儿园的时候，爷爷奶奶经常带我去医院，所以我在医院里吃不了我最喜欢吃的三文鱼。自从我学了搏击以后，我就变得更强壮了，也可以吃我最喜欢吃的三文鱼了。
0: 小勇士争霸赛，我来了。
3: 今天咱们这组啊，只有三位小朋友，
1: 对，所以我们的赛制也相应的有一些变化。
3: 是的，
1: 在我们第一轮体适能的测试环节，排名第一的小朋友将可以直接进入到决赛。
3: 对，
1: 那排名第二和第三的小朋友呢，就需要在我们身后的这个擂台上来进行一个初赛，获胜者将与我们第一名进入最后的决赛。
3: 没错。
1: 那今天我们第一个环节的比赛呢，就将是在我们脚下的这一片场地来进行。那么第二个环节，也就是我们的擂台挑战赛，它的比赛场地就在我们身后的拳台上。
5: 体适能环节分为身体素质、拳腿组合、自由沙包、拳腿自由把。每场比赛会根据排名累积积分，第一名10分，第二名8分，第三名6分。三场比赛累积积分最高的小选手将直接进入擂台对抗赛决赛。小选手们加油吧。
3: 好了，话不多说，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项比拼，体适能大挑战。
5: 身体素质大比拼使用的是敏捷灯、药球和跳箱三种道具。小选手首先要在敏捷灯亮起后快速将敏捷灯按灭，所有敏捷灯按灭后完成，之后按照规定的动作完成药球和跳箱的考验，以用时长短进行排名并积分。
1: 我刚才也这样。
3: 这有的时候你的眼睛有盲区。
1: 好，进入下一项。这个药球的重量是
3: 3公斤。
1: 3公斤、
3: 要完成一个 X 型的位移。这个药球是5公斤，它拿起来放下去要完成3次。哇
1: 哇，全身力量的一个考验啊。好，来到跳箱，5、6、7、8、9、10。好，下一个。
3: 好，也是10次。
1: 1、2、3、4、5、6、7、8、9、10。我觉得最后一项很难。
3: 是。哦，
1: 你也太厉害了。2。
3: 他的弹跳力还是很不错的。
1: 3、4。
3: 最后一个。
1: 已经接近他的身高的一半了。5。
3: 好，
1: 完成，
3: 举手。哦，
1: 非常棒。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二号选手上场。
3: 1、2、5。好
1: 的，
3: 完成了下一项。
1: 上下
3: 左右，对，1、2。你看他们抱起这个药球都是先屈膝，用下肢的力量把这个球举起来。
1: 5、6、7。好，下一项。他很灵活，
3: 协调性不错。
1: 1、2、3、4、5。
3: 好，举手。好，
1: 非常棒，
3: 大家的完成度都不错。
1: 接下来就要有请我们的三号选手登场。5。好的，
3: 好的，
1: 进入下一项。
3: 这其实是考验小朋友们的核心，举过头顶一下， 两下

0: 避免用腰，好，蹲下来，三下挑香，
1: 七八九十，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的，一，哇，
0: 身轻如燕，
1: 都能蹦这么高。
0: 还有一个，好，完成，举手示意。
1: 好的，我们三名选手已经全部都完成了第一个环节的考验啊。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他们的成绩怎么样。
0: 恭喜许佳瑞，当然啊，咱们这个比赛还有很多轮要进行。
1: 是的。啊，
0: 第一回合的这个比拼呢，不代表你最终的成绩。我们在前两场的比赛也发现，结果要不停的更迭，不停的反转，
1: 非常的精彩，
0: 非常精彩，
1: 我们也很期待啊。那接下来呢，就要进入我们第二个项目的比拼了。第二个项目就是拳腿组合自由沙包。
2: 小选手在一分钟的时间内，自由使用拳腿组合击打沙包。裁判员将以动作的难易度、标准度及连贯度作为打分基准，以平均分计入总成绩。
1: 那么来为我们打分的会是谁呢？
0: 让我们有请本场比赛的裁判长韩晶老师，有请韩晶裁判长。
1: 欢迎，欢迎您。
3: 您好。
0: 有请韩裁判长，有请您。
4: 好。
2: 韩晶，国家级武术散打裁判员，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特种警察学院原搏击教官。哇，
3: 厉害厉害。
0: 今天这一组啊，我们的小朋友虽然只有三个，但是我觉得他们的实力都是比较接近的，我们期待他们后面的比赛。那么此刻在场下还坐着我们四位裁判员，接下来给大家依次介绍一下
2: 裁判团。国家一级武术散打裁判员崔继伟，国家一级武术散打裁判员薄明志，国家一级武术散打裁判员崔丁元，国家一级武术散打裁判员丁维念。
0: 欢迎各位裁判的到来，
1: 也要辛苦各位裁判在接下来的环节当中来为我们的小选手们进行一个评分了。好的，马上进入我们的第二个项目，拳腿组合自由沙包。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选手登场。
0: 别看刘佳妍年龄比较小啊，我觉得相对来说动作还是比较规范的，一板一眼，
1: 而且有气势，非常可爱。
0: 在这个年龄段练习搏击，考察的绝对不是他的力量啊，而在于他动作的标准性、规范性，
1: 就是要把这个基础打得特别牢。
0: 对，
1: 这样更有利于他接下来的学习。
0: 但是他的这个自由所选取的这个动作啊比较单一，你看他的这个腿法都选择的是右边腿，直拳摆拳，对，
1: 非常习惯使用右腿，
0: 是他基本上就是直拳接摆拳。
1: 好，时间到。好，有请二号选手登场。哎，我看注意到这个小姑娘，她的左手，你看出拳的时候，她会有一个翻转。
0: 对，
1: 掌心的翻转，这个是一个技术性的动作。
0: 前手的直拳的出拳呢，确实是应该把你的手啊，就是
1: 往下扣
0: 一点。但是你不能扣得太厉害，而且呢，我们讲这个直拳的出拳一定要线路直，他的这个直拳的出拳呢，线路还是稍稍有些绕远了。
1: 我们看到他刚才腿部有一个跳起的
0: 对，这是一个正蹬。
5: 吴焕小朋友作为一个女孩子来说，她首先是比男孩子要更细心，就是老师讲的所有的动作要点她都记得更加清楚。那第二的话就是吴焕小朋友她是一个比较刻苦的一个女孩子。
1: 小姑娘出圈能感觉到在力量上稍微的弱一点，
0: 是出拳呢还不够果断。
1: 好，时间到。好，我们有请三号选手上场。

0: 许家瑞是我看到的用这个鞭腿啊，抬起这个高度最高的。
1: 哇！哎呀，这叫什么回旋踢？

0: 小朋友们和击打物体之间的一个距离感。一看也是一个更善于用腿法的。
1: 时间到，一号刘佳妍8.0，二号吴慧安8.3，三号许佳瑞8.7。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冷冻后似雪糕，
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4: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啦，
8: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6: 三岁了，
9: 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0: 非常棒啊，在第二个项目的比拼依然是处于了领先的地位。
1: 但其实啊，这个差别不是特别大，
0: 不是特别大。
1: 对，如果在第三轮，会出现不一样情况的话，还是有可能反转的。
0: 没错，
1: 所以还要继续加油，好不好？
0: 嗯，好。
1: 这个自由靶的训练啊，平时在少儿搏击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也是很基础的，对吗？
2: 对，是的。
1: 它主要呢考验的就是小朋友们的一个反应力，
2: 对啊，
1: 然后还有一个攻击的速度。所以小朋友们在选择少儿搏击这样的日常的体育运动项目的时候，一定要注重自由靶的训练。也希望我们的三位小选手在接下来自由靶的项目当中都能取得一个好的成绩，好好表现，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三个项目，全腿自由靶。
3: 教练根据六组规定动作随机组合，与小选手进行打靶训练，裁判团根据动作的标准度和流畅性进行评分，以裁判团平均分计入小选手总成绩。
1: 好，一号选手和他的教练已经做好了准备。
4: 一二三。
0: 在前两期的比赛当中呢，我们也给大家介绍过，在这样的一个环节，主要也考察了小选手们与教练员之间配合的默契程度。
4: 哎，对，再来二。
1: 哈哈，
4: 拜拜。
0: 打手靶的环节啊，需要小选手。